0: 咖啡，吃个蛋糕，晚上的时候喝杯小酒，这不就是成为了好朋友了吗？对不对？干嘛说你不配呢？只要想跟我成为朋友，想要跟我获得灵魂上的交流，机会多的是。7月24号，跟我一起出发，去捷克、奥地利、匈牙利，甚至还有斯洛伐克，可不可以啊？大家可以来报名和咨询啊，加我的个人微信“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了。好，这会儿呢，进入到今天的阿树脱口秀，关注一下社会热点新闻，也希望你们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1: 一个小男人思索大世界，鬼马主播阿树以小情调、大胸怀，带你笑看冷暖人生。阿树脱口秀。
0: 今天阿树脱口秀，我们先来跟大家说的这个话题呀，我不知道大家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来一起沟通。就是昨天是520，你知道吧？就是说到爱情，哎呀，你现在你知道有好多人啊，这个一旦进入到这个生活当中去啊，就变得特别的现实啊。你跟他现在谈爱情，他会嗤之以鼻。相爱没有那么容易。哎，后面怎么唱来着忘了啊。就是每逢到跟这个爱情绑定的日子，社交媒体总会呈现出非常奇妙的一种撕裂感。大家有没有发现，一边是纯爱战神晒那什么鲜花呀、转账啊，溢出屏幕的仪式感。我昨天还看到一条这个留言啊，留言上面有截图，这个截图上面是有个人给另外一个人在520发了一个转账521314.0元，521314元，我数了一下，521314，当时惊呆了，我说，这可能是老公挣了一笔钱，完了以后要入账给老婆吧，挣了60万，故意用这种方式自己留几万块钱零花钱，可能是这样的，否则的话谁这么出手阔绰啊？真的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然后还有一边就是像我类似于我这种的，经常跟人家说智者不如爱河啊，要水泥封心啊，搞这些单身宣言。甚至有年轻人说自己就像一个误入别人恋爱副本的 NPC， 看到身边的范搭子突然间恋爱结婚，内心会生出几分那种被背叛的荒诞感。现在很多年轻人觉得爱情有点难，对吧？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有他的脾气，对吧？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太学会，不太会掩饰自己，忍耐自己，或者要忍耐别人，掩饰自己不会，忍耐别人也不会，更多时候主观做自我，然后别人要主观做自我的话，他觉得不舒服，立刻就再见。所以当每个人的个体就是如此的鲜明的时候，我觉得有好也有不好，对吧？就是很多人说，那我能不能找同频？其实这可以试一试，但是相对来说可能比较难，因为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他一定身上是有缺点和优点的。所以我们要做，如果与人协同、与人合作、与人相处，可能你就必须得，去包容那个人身上的缺点，对吧？他其实爱情呢也一样吧，对吧？这个爱情，当你在爱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身上的缺点也都显得尤为可爱。那么到底是什么促使你在爱的浓烈的过程当中把那些缺点视而不见？当感情激情褪去之后，马上那些付出的问题都是你要跟人家讨骂征战的一个序号和重要的因素。所以有的时候了解一下人性，也会让我们更清晰地知道接下来的路应该怎么走，对吧？既要又要，他有的时候就是在感情当中成为了一种不容易或者一种悖论，对吧？我们现在就是选择过剩，然后标准还不断拔高，然后在历史上这么多年，可能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现在这样择偶自由过，然后就陷入到想要又要来，对吧？很多人心里面的理想伴侣是一个完美的六边形战士，哇、wow. 哦，他要情绪稳定，哎，对吧？要浪漫有趣，哎，要事业有成，哎，他还要 顾家体贴。

嗯，但是你这种冗长的需求清单你去衡量，稍不合心意就成了扣分项，你在这样的一个挑剔的择偶标准下面，爱情不再是自然的化学反应，就成了一场严苛的面试。所以理性一点的看待别人，我突然发现很多问题都有了解答。相爱的难度不在于匹配到一个完美定制的恋人，而在于你是不是愿意走出虚幻的假象，或者说想象，尊重人性，尊重每个个体，脚踏实地地进入一段有着种种真实触感的共同生活当中去，对吧？那里有三餐四季的恬淡和琐碎，也有思想碰撞的争议和相互理解。真的，有的时候想想，就是年轻人的恋爱也会对我们很多就是已经结婚生子的人来说是一次很好的提醒，或者说一次很好的开悟。为什么？你说人和人之间相处啊，你就包括你自己生的，你有的时候也很烦，也看不上，看不顺眼，但你选择了这个原谅。那么对于伴偶，有的时候选择的是忍耐。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世间生活当中遇到每一个与我们心意不投的人，我们都不要先从内心当中给他画叉号，我们只要尊重不同就行了，对吧？就比如说有些人我们讨厌，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想，他这个身上讨厌的点，他其实不是值得讨厌的，而是值得我们去分析一下，他只是与我们不同，那我们身上不同，他们会不会也讨厌我们，对吧？如果说我们能够原谅别人身上与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他只要不是真的要害人，他只要不是这个是个坏人，只是三观性格不同的话，那我有的时候觉得我们尊重一下这个不同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对吧？哎呀，所以想有的时候行走在这人世间不容易哦，要不停地去看，不停地经历，不停地与人相处，然后最重要的是这一生都要不停地成长。相爱没那么简单，生活也没那么简单，但只要我们不断成长，路就会越走越宽。

何以为安说，后来也就明白了，求而不得也未尝不可，相爱没有那么容易，遗憾也是一种怀念。妈呀，点点这个话一下子就点破了你和他之间的共鸣。点点说，人这辈子啊，最害怕突然把某一首歌听懂了。好羡慕你们还有爱，还有爱情当中的牵扯和那些过往的记忆。

0: 丽丽说，恋爱过的人都懂那个心情，哎，两个人相爱很容易，在一起却很难，有很多事情需要磨合，有的时候也会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这就是每一对恋人都会有的体验。然后在歌里面找到触动自己的点，对号入座，每一个喜欢这首歌的人背后大概都有一段故事吧。所以那句话说特别有道理，相爱容易因为五官，相处不易因为三观。
1: 曾经最掏心，所以最开心。曾经
0: 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本节目由燕青功夫会馆冠名播出。燕青功夫会馆在南京有8家分馆啊，朋友们有羊毛或者说有美好可以体验，千万不要错过啊！他们有2节这个免费的体验课，大家可以带小朋友或者自己去感受一下，然后去上体验课的时候，顺道可以领取免费的树苗车贴啊，树苗车贴。那么燕青功夫会馆，你搜一搜看看有哪几家，你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预约这个名额啊。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燕子的燕，青草的青。
2: 我的天哪，这是618提前来了吗？纪梵希小羊皮唇膏今天198元2支，您没有听错，2支纪梵希小羊皮唇膏一共只要198，现在马上就打开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抢完全部下架，有的色号到明年的4月份到期，有的到明年的8月份都有标注。再说一下，是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大名鼎鼎的纪梵希小羊皮设计灵感来源于高级定制时装理念，小羊皮加纹包裹，银质金属管身，简洁利落，临近铆钉点缀，四季 logo 烙印，这何止是唇膏啊，简直就是艺术品。198元买2支纪梵希小羊皮，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这次有4个色号 N37 N39 N16 N17， 大家自行去练。

0: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正在直播。
1: 闹钟又响了，嗨，你的早晨是怎样开始的？
2: 啊，又迟到了，
3: 记得吃早餐啊！
4: 城市最忙碌的时候，
1: 出发，
3: 出发，
1: 出发！
4: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们快乐出发。
5: 刚才说到减肥的一段心得。燕青功夫会馆的小 M 说了，我主要是没有别的物欲了，就这点口欲再给进了，人生的快乐啊又要少了。那你对人生的快乐的认知实在是有点太简单了，人生的快乐怎么可能就这点口欲呀、啊、哎呀，快乐的事情多了呢，怎么把儿子培养得更加的优秀，怎么让自己的燕青功夫会馆走进千家万户，给更多的孩子们带来强身健体或者说人生更好的方向，这不都是快乐的点吗？然后你看您谢丫丫说的多好，阿树真的是这样，我最近因为管住嘴健康饮食，戒了一切的零食饮料和甜品，我整整瘦了15斤，现在穿衣服好看多了，我每天都很开心。小杨，这种开心不是开心吗？穿衣服好看，走出去人自信，比你天天为了满足你那口欲天天往嘴里塞东西相比的话，你觉得哪个快乐更快乐？关键人家这种高级快乐你过不去呀，你就在这简单的口腹之欲你都控制不了，你说你怎么能享受到那个更高阶的快乐，还有更高级更高级更高阶的快乐。人生的快乐其实很多，你觉得少是因为你只是在那个最简单基本的地方打转打圈，你要再往上面看一看，对标更多更厉害的人生，对吧？你有心思挣钱，你也有本事能够把自己的肥减下去啊！当然了，你也没有那么肥了啊！你看起来顶多算有一点圆润而已。但是我觉得，因为你个子高嘛，如果再瘦一点的话，可能走出去更有气场一些。当然，气场这个东西呢，看怎么看啊。职场女性有气场是好事儿，但是说你要作为一个女性，气场太强也蛮吓人的啊。本来就已经是女强人了啊，再有点气场多吓人，让人觉得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感觉了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一直放纵自己这么长肉下去，对身体健康肯定是不好的啊。每一年我们都要体检，体检的时候医生会用仪器客观地告诉你，你的身体哪些地方需要亮起这个红灯，需要注意点点方面的，是不是？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以下我们一起再来关注一下南京城的大小事。

今天天气转好，太阳短暂露脸，可以抓紧洗衣晾晒了。22号，明天开始，雨水又将循环登场。南京又一条主干道要通了，惠民大道综合改造工程是建宁西路过江通道江南连接线的重要节点。从现场了解，这个项目正在全力冲刺隧道装饰装修和机电安装，计划3季度开通。为了更好响应业主需求，南京市阳光物业管理服务平台历经多轮的转型升级，全新构建政府、企业、业主三端联动体系，集成诉求建议、小区报修等便民服务。目前平台政府端和企业端、业主端都已经上线运行，届时可以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的阳光物业入口进入。当 AI 大模型遇上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下一程将驶向何方？5月22号，在南京空港国际博览中心，2026江苏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发展对接活动暨首届 AI 赋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会议即将启幕。近日，2026海外博士与花行人工智能专场活动举办。精彩的警察战术演练，帅气的警犬互动，炫酷的警用设备，新一轮的南京公安警营开放活动又来了。2026年5月开放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24号。清风拂过江岛，笑脸点亮童真。2026马拉松岛6.1亲子跑开启报名，这个六。

一在江心洲带着宝贝一起奔跑。5月23号，2026曼城英雄户外挑战赛将会在高淳山曼城吕家大草坪启幕。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还有多少人没有到公司依然在路上听节目呀？希望你们的心情可以好好的。跟大家讲哦，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一个那个漱口水，我是觉得这个漱口水很多人并不认为它是必备的，而自从我用了漱口水之后，我认为它是我每天必备的，就跟牙膏牙刷是一样的，是必须要有的。我每次刷完牙必定会漱一下口。自从用了漱口水之后啊，这牙齿很多问题都没有了。大家不要以为说刷完牙之后牙齿就没问题了，还要漱个口啊，消个毒，杀个菌，这个牙齿你的口腔才是真正得到了一次很好的放松，很好的清洁。更有一些小孩不喜欢刷牙，对吧？担心小孩有蛀牙、口气啊，包括自己有刷牙出血、牙周炎、牙龈红肿等等的所有的牙齿问题，都可以去用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双极水含漱抗菌液，30秒杀灭99.99%的牙周致病菌以及幽门螺杆菌，而且零添加，孕妇、婴儿都可以用，含在嘴里30秒就可以了，很便宜哦，118吧，两瓶儿，还送200毫升小样，所以这个漱口液啊，大家要买起来啊。反正我用过很多漱口水，这个是最好的，效果也是最棒，是来自我们啊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我们内购平台上的品牌一定是大品牌，一定是值得信赖的品牌，然后价格呢在外面一定也是最便宜的，所以我们有这个自信说给大家来推荐啊。朋友们，如果你也想试一试啊，你要你说经常我觉得我的口气有问题啊，或者我牙齿这也不舒服那也不舒服，你试试，你先买两瓶，花个118块钱，你试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你会感谢我的。以后不管是什么牌子的漱口水，你肯定会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通过你之后你就说阿树我要买漱口水，我把广电内购平台的链接发给你。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这就是我个人微信的微信号就可以了。来吧，节目以外你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稍后是杨晓周宇带来的爱车帮，我们星期五周末不见不散咯。哦，今天傍晚的7点到8点也欢迎你锁定101.1收听阿树代班主持的教广晚班车。那不

0: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
1: 青春之门？
0: 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9

0: 甲江隧道，此刻呢都是进城方向车辆通行缓慢，而长江大桥双向车多，出城方向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南影桥的上桥口，车友们有着5到8分钟的缓行时间，请大家行车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最后我们来关注到天气，今天南京全程多云相伴，清爽的好天气再现，东北风在4级左右，白天暖意适中，最高气温呢在27到28度，体感还算是舒适宜人，早晚呢有些许凉意，可以增添薄外套。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无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0: 2026年的5月21号星期四9:04的时候，问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
1: 这里是 FM99.7 精灵之声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大家好，我是杨晓。
1: 今天是小满。
0: 哎，对。
1: 就往后就要热了。
0: 嗯。
1: 但是今天天气很舒服。
0: 是。
1: 今天早上我开车还开了点小窗。
0: 啊。
1: 大家感觉很舒服。
0: 我今天早上连空调都没有开。我觉得这个温度是相当之适宜的，对不对？
1: 而且就是湿度也、
0: 你闪点小缝就行
1: 了。啊，我就是闪了一个小缝。
0: 对，但是可能很快也就
1: 要下雨，
0: 一下雨啊，又
1: 开始了。就是这个雨吧，就是昨天我觉得它没有下够，就没有下舒服了、
0: 没下透。
1: 哎，对对对，它要下舒服了还是舒服的。
0: 嗯，
1: 就马上呢，感觉有点像黄梅天的意思。但是我看了一下，黄梅天其实还早，要到6月份。
0: 对啊，所以这个天气就是咱们自己调节调节。就不能按照节气来、对不对、我今天看到热搜里边有一句话啊、说小满节气到了，那大满去哪了呢？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1: 没有大满呀。
0: 为什么有小满但是没有大满呢？
1: 大满则溢啊。
0: 说这个小满的满什么意思啊？我今天看到了这个气象部门发的一篇文章啊，因为这个其实最早的时候节气是跟气象有关系的嘛，是提醒耕作嘛，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小满指的是麦粒渐满的这个意思。
1: 对，
0: 而且小满就应该是雨水丰盈之意，知道吗？所以就是这里边的满是指一般像冬小麦啊这样的一些下熟的作物进入灌浆期，
1: 颗粒满满的意思。
0: 对，它的那个麦粒啊逐渐要饱满了，但是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叫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南方地区呢，由于受季风影响，就是华南啊江南的地区雨水是增多、所以在南方的满指的是什么呢？是雨水丰盈。就是北方指的是颗粒渐满。
1: 颗粒满满。
0: 渐满，
1: 渐满，
0: 哎，然后在南方呢，就是雨水丰盈。
1: 哦，这对呀、那现在就是这个状况。
0: 但是有些人就是说了，你看24节气当中，那小暑之后有大暑，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小雪之后
1: 大雪，
0: 小寒之后
1: 大寒，
0: 小满之后
1: 没有大满。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哎，说从这个古代人的这个观察发现，就小满节气之后，它是芒种。
1: 对，是芒种，
0: 对不对？
1: 对，
0: 为什么是你看到那个芒字你就想到什么东西？
1: 熟了。
0: 你不是熟了，你就麦芒啊。
1: 麦芒啊，对啊，
0: 尖尖的刺儿，
1: 是啊，
0: 就长出来了。这个是芒刺儿，就是小满之后，紫麦粒逐渐的饱满之后，它就开始长那个尖刺儿了。
1: 嗯，
0: 一旦长尖刺儿，就说明它快成熟了，
1: 是啊，
0: 知道吗？
1: 嗯，
0: 所以其实小满之后的芒种体现的还是节气24节气和农业之间的这种紧密联系。
1: 对对，是的，
0: 是
1: 的。是
0: 啊、你不是说小满之后搞大满，其实小满跟大满其实是一样的一个意思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小满之后的芒种，它其实是提醒古代的人，这时候可以去收割啦，可以去收获了，是这个意思。
1: 就芒种的季节，芒种是收获的季节。
0: 所以啊，就是说这个芒种它对于古代人的这个提示非常重要。我之前看过一本书，就是说中国的24节气为什么说它反映的是这个
1: 就是农耕
0: 伟大的这种就是文化的这种体现，就是因为在过去的时候，其实是因为全员的受教育的这个程度不是那么高，大家也不知道，就看书大家也不认识字儿，
1: 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干什么。
0: 但是24节气其实就相当于我发布了任何的朝代啊，
1: 对，
0: 他在比如说改朝换代的时候，第一件事都要发布立法。这立法是什么？就提醒大家到什么时候你该干
1: 什么，
0: 到时候你该干什么了。所以你看这个字儿，它反映的是什么？是一种比如说统治哲学也好啊，这生活哲学也好，还有整个社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
1: 规律
0: 的一个反应啊。所以其实真的就觉得，你看24节气这个东西，就是咱们中国古代人的这个智慧的这个体现嘛，对不对？
1: 到今天，我以为中国人不喜欢太满，
0: 而且你没发现一个问题吗？它其实是跟自然、跟生活融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对不
1: 对？
0: 对。所以哎，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你要放到南方的话，小满则溢嘛，大满就漫出来了嘛。
1: 对，我就这个意思嘛，就大满则溢嘛，就
0: 他需要考虑到的有南方的事儿，有北方的事儿，
1: 嗯，
0: 其实各自有提醒。你说古代人怎么那么
1: 聪明？对，就是我觉得我们好多就是慢慢的去了解。

0: 好，时间到了9: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车新闻。
0: 今天的车新闻呢，首先来跟大家说几个相关的一些新闻的信息。第一个呢，在昨天的时候啊，就是智己汽车发了上汽1亿台的限定版。新车呢，两款车型啊，就是售价区间呢是23.49万到25.49万。当然，这条消息后来也确认了一下，它还有这个L6，就是 LS6 和 L6 都有这个限定版的这个
1: 车型，
0: 它是为了纪念上汽集团啊，就是1亿台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1: 哇，这好厉害呀！
0: 对，这个1亿台了啊，当然虽然它是整个一个集团，
1: 那也厉害。
0: 对，但是这个价格，说实话 ，LS6 的性价比就凸显出来了。我都不说那个 L6 的那个轿车的性价比哈，
1: LS6
0: 的这个性价比就真的是凸显出来了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消息是什么呢，就是斯巴鲁日前呢公布了2025年的这个财报。这个公司的报告期内的营收同比增长了2.1%，但是营业利润同比暴跌了
1: 90%。
0: 净利润同比暴跌了
1: 73%。
0: 本田、日产、丰田陆续都公布了2025年的财报。
1: 对，本田挂牌上市近70年来是首次出现了亏损。然后日产也是亏损，而且它是连续2年巨亏。
0: 本田是亏了4143亿日元，日产是亏了5331亿日元，这是都在亏。丰田虽然没有亏损啊，但是它的净利润同比下降了20%，
1: 20%。
0: 对。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呢，整个日本汽车行业集体调低了2026财年的利润预期，再加上现在斯巴鲁的这样的一个暴跌，我觉得原因很简单，一就是这几家企业，大家想一想，他们在目前的市场当中呢，其实被动是非常明显的，
1: 没有产品了。
0: 在国外的燃油车的这个市场当中，他们面对的是原材料的这个暴涨，再加上燃料的这个压力。因为现在传统燃油车市场呢，因为这个就是价格的这个暴涨啊，油价的暴涨，大家可能在选车的时候都要考虑，就选择一些更新的这种能源方式的这种车型了，对不对？
1: 是的，这对这些传统的老牌的日本车企来讲都是打击。
0: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另外一个事情啊。那还有一个事情呢，刚才说到这个本田呢，其实本田国内的合资企业呢也在继续推车，但是他们采用了更多的这种求生的这种方式和方法了啊。
1: 广汽本田呢旗下的紧凑级 SUV 新款的皓影升级上市。

0: 是，那共推出了汽油版与 EHEV 混动版两大系列，那汽油版的换新价是13万7千9到16万5千9，
1: 混动版的换新价呢是14万9千9到17万9千9。新车首次搭载与华为云联合打造的智能云车机，新增了淋雨蓝配色还有灰色的内饰，同步推出了520皓影换新的限时购车的相关的权益。皓影这个车上市的时候是周宇去的，
0: 对，
1: 当时回来之后至今跟我在描述啊，就是大屏幕打开之后一束光从那个海面上射过来，给人的感觉的震撼，至今我依然觉得就是皓影的设计是在线的，而且是很好看的一台车型。这一次新款皓影的外观呢基本上延续了老款本田家族的家族式设计，新增了一些
0: 颜
1: 色嘛，对吧，增加了一些配饰。但这一次最大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广汽本田和华为云的联合的打造
0: 云车机，
1: 对，用云车机来进行了相关的这个方案。那么通过云端的计算，还有就是无感 OTA 的更新，包括 DeepSeek 的 AI 的大模型，以及算力和交互体验的全面的升级，车机的响应会更快，日常的感受呢也会更好一些。那么新款的车机呢，互联系统升级为 Honda Connect 的 4.0 的智导系统，
0: 支持了 CarLife、 HiCar、 CarPlay 等等多种的互联方式，同时中控屏的尺寸呢也扩大到了 12.3 英寸。
1: 另外呢还配备了双层的隔音玻璃、 ANC 的主动降噪、12扬声器的 BOSS 音响，配合呢可以开90度的后门和可视化泊车系统，日常体验也不错。动力方面的两个啊，第一个呢是 1.5T 的涡轮增压的发动机，另外一个呢是第四代的 IMMD
0: 混动版的车型。
1: 对，那么价格刚才记住了没有？
0: 13万多起
1: 啊，这是官方的这样的一个价格。而且呢它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你可以5年分期，其中2年是零息的，还可以置换啊，以旧换新的置换，长普是10000元起。然后另外呢就是就是包括油卡啊、翻倍啊、质保啊相关的一些礼，怎么讲呢，就是13万多到17万多，在过去的时候可能还得加个10才能够去够得到的东西，
0: 真的是，
1: 对不对，现在呢就是13到17，整体在20万，结合自己的喜欢吧。其实如果
0: 而且你要加上那个置换的补贴啊什么的，那还要
1: 更低嘛，
0: 更低，
1: 就是如果你要是从比如说你要是7、8万弄到一个2万的一个补贴，
0: 对，
1: 起步价就是11万多，
0: 11万多12万以内。
1: 对，
0: 哎呀这么大一台车，
1: 如果从油耗的这个角度来说，其实
0: 也是可以，
1: 它油耗已经是非常的低了，
0: 对
1: 不对，好吧，这个是跟大家去说的一条消息，接下来的时间再说昨天的一条消息。
0: 小鹏 GX 昨天迎来了正式的上市，推出了8款车型，上市指导价是279800到359800，然后还有一个限时售价是269800到349800。
1: 这台车定位是品牌旗下的全新旗舰大型 SUV。
0: 它基于 SEPA 3.0 架构打造的，提供了纯电增程双动力，最高的 CRTC 的综合续航里程呢是1585公里，并且配备了线控底盘，同时呢车辆还搭载了小鹏的第二代 VLA， 提供至高3000TOPS 的辅助驾驶算力。
1: 你还能记得它当时的预售价格是多少钱吗？
0: 不记得了，我查一下。
1: 查一查，
0: 查一下，
1: 大家来看一看，你们谁记得小鹏 GX 当时的预售价格是多少钱？
0: 4月15号预售的，然后预售价是39万9千8。
1: 39万9千8的预售价，
0: 天哪！
1: 现在是
0: 13万，
1: 26万9千8的限时起售价，这应该是我从业这么多年
0: 买辆车了。
1: 第一次看到预售价格跟正式上市价格中间差这么多钱的一次，
0: 7折，
1: 就是因为你中间差10万的话，它可能就不是一个级别的车了，对不对，
0: 差了13万，
1: 对不对，大家仔细去想一想，那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价格怎么看啊。小鹏的 GX 这台车其实之前也介绍过，说实话这台车基本上把小鹏该有的东西都给他了啊。
0: 对，搭载小鹏第二代的 VLA 至高3000 TOPS 的加辅助

0: 轴驾驶的算力，纯电增程的双动力，5C 的大电池，60升的大油箱，最高的这个 CRTC 综合续航1585，
1: 对
0: 啊，还有原生的线控底盘，
2: 线控底盘
0: EA 4.0 的电子电机架构 ，XVMC AI 的底盘融合控制系统，
1: 外观呢更不用去说了，
0: 外观还是好看的，然后寰宇天地前后贯穿大灯，这台车呢。5米265的车长，1米999的车宽，1米8的高，轴距在3米115的大车。
1: 你别看这么大的车，风阻系数是0.255，
0: 也不错。
1: 另外呢，车里边有8.8英寸的仪表屏，17.3英寸的中控屏，88英寸的 ARHUD 啊。
0: 还有 AI 调光隐私玻璃，三排座椅靠背180度的调节，21.4英寸的后排屏，还有62处的收纳储物空间，后备箱可以拖展到1748升。
1: 精品车型包括谁呢？像这个领克的900，这个包括蓝图的泰山，刚刚上的 V9X， 包括理想的 L9，问界的 M9。九系嘛，
0: 九系，
1: 对吧？
0: 九系
1: 啊，甚至可能包括像领跑的这个D19，对吧？
0: 对，
1: 都是属于竞品车型，就大九系都在它的竞品范围之内。但是再回过头来，你想想它的价格。
3: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4: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

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懂车

0: 好，时间到了9:4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这里是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哎，大家好，我是杨晓。
1: 那大家有什么想聊的车，或者自己在买车、在选车有一些纠结的、拿定主意的，也都可以通过8465299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对，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买车选车的问题，包括你刚换了车不太会用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
1: 也可以在我们爱车帮在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面留言、发帖、点赞都可以的。
0: 尤其现在一些，我跟你说，越是老司机啊，他现在遇到的问题越多，就是自己的使用的习惯和现在的现实中间有太大的一个偏差，那这就会有一些问题，知道了吗？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要是有问题只管来问，别不好意思，哎，我都老司机了，我现在遇到这个问题我都不知道。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不知道很正常，我现在拿了一台车我都要去适应半天，就要去找半天，因为他们很多的功能设计的不一样。那有的车连上车之后的下车之后，你说那锁不上门怎么怎么样的开关都没有，大家都不一样的。
1: 对，
0: 包括你像驾驶辅助系统的这个启动方式其实现在也不一样，对不对？
1: 所以就是我们在不断的学习嘛，去适应新车。
0: 2061
1: 他说小满即万全。昨天看了小鹏 GX，
0: 对，
1: 真香，
0: 那价格是
1: 增程了也和纯电一个价。像4年前我的比亚迪唐 EV 和比亚迪唐 DM 之间足足贵了80000块钱。真心感谢这个美好的科技时代，让我们拥有如此多的好的产品可以选择，不管是新势力还是传统车企，希望中国制造越来越强大。
0: 当年的唐 EV 比唐 DMI 为什么要贵了80000块钱？电池，
1: 以前电池贵。
0: 对呀、那个时候的 DMI 的电池才多大，
1: 小，
0: 对不对？那个时候的混动车能有个60公里的纯电续航，
1: 就是60，
0: 就可以让你上绿牌，你
1: 就
0: 可以去，就很厉害了，你就可以纯电去行驶了，
1: 对
0: 不对？包括很多合资车，包括进口车，56、60的都是这个样子，根据国家的国标的要求，对吧？
1: 是的。
0: 那那个时候的纯电车如果能有一个500公里续航的话，
1: 就最长的500就最大的，
0: 对吧？那都是天价的这样一种状态，
1: 现在有二三百的，500就很长了，感觉。
0: 你看现在的车，
1: 500是基础，
0: 现在的混动车都400-500公里，对不对？纯电续航400-500公里，
1: 哎呀，就是
0: 增程车也400-500公里，对吧？500-600公里的都有啊，所以其实。怎么说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变化，而且是随着科技向前的推进，有一些成本是逐步的去降低的。关于小鹏 GX 这个价格啊，就是从预售的39.98万到现在的这个269.8万，这里面差了10几万。其实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去说，一方面可能就是觉得大家都定那么高，最后大家都降了价值。你价格定个高了之后，你订单就收不到，你收不到之后，你就要去跑量，对不对？
1: 刚才在放歌的时候，我们导播小胡还说呢，他说39.98万我就不看了，26.98万我觉得我可以去店里看一下。
0: 对呀、尤其是那种比如说急需去改善空间大小的这样的一些，
1: 对呀、
0: 多
1: 合适啊，
0: 26.98万。你还记得我在节目里边说过吗？我说其实对于中国90%的家庭来说，30万就是我们买车的天花板了。
1: 对，30，
0: 对不对？
1: 对，
0: 你大家不要不相信啊，就是对于全中国，放眼到全中国来看，90%的家庭，90%的家庭就是买车。我要保守一点说嘛，你毕竟现在1线、2线城市很多人的购买实力也很强啊，对不对？我们就按90吧，90%的家庭买车，30万是咱这辈子买车的上限。
1: 对，
0: 对不对？
1: 是。
0: 你说30万以内，我大多数人我是能享受得了。这个是我在说华劲 S 的时候说的。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你别看网上面天天在那刷短剧，你一个俩都是霸总，那个都是，那刷多了之后伤脑子，我跟你说啊，就是你清醒一点，
1: 自己是谁了，
0: 你清醒一点，看看自己的这个情况，看看自己的收入，然后30万以内是不是我们能够买到的天花板级别的这个车。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现在的事实上四台大六座可能都要在35万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对不对？30万以内的车其实就很少。那事实上
1: 是个空白。
0: 事实上来说，大家只能往这个上面去发力，而小鹏其实是早走了一步，就是他，我个人觉得是华劲 S 先走了一步，然后小鹏也跟着去走了一步。
1: 我觉得是
0: 后面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开始拎得清楚自己了，对不对？你不跟进怎么办？这就是这么卷嘛。 对不对？
1: 好事儿。
0: 嗯，但是
1: 就是太多了，有点接受不了。有一点
0: 反过来就是，华金 S 是第一个，然后小鹏 GX 是第二个，就是大家一个一个的开始跟进，让这个泡沫给挤开。那想买车的朋友，你们琢磨琢磨，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啊？
1: 好，我们导播说有一位听众的电话在线上，那我们看看他的问题是什么。84652997，
0: 你好，我是杨晓。
1: 我是周宇，你好。
2: 哎，你好，杨老师。
0: 哎，您请说啊。
2: 就是我看了一下，就20万之内的这个纯电 SUV， 就看了小的 G 六和 G，还有
0: G 六和什么？
2: 小鹏的 G 六和 G 七
0: 啊 ，G 六 G 七啊，我知道。
2: 还有那个自己 LS 六的纯电 MAX 版本。
0: 昨天那个 MAX 版本的降价你知道了吧？
2: 我在五月劳动节的时候看了，
0: 昨天正式官宣降价一口价了。
2: 那个是1亿版的吗？
0: 对，18万多 MAX 版本吗？
2: 18万多啊、哦，对对对。
0: 嗯。
2: 所以说我拿不定主意，说这三款到底选哪个更好一点。
0: 纠结点在哪里啊？
2: 纠结点就是可能更倾向于自己的车，然后呢自己的，可能这个售后啊，就是网上评价的不是太好。
0: 嗯，
2: 对，就是，
0: 网点也的确少了一些。
1: 嗯，
0: 因为这卖的太少了，不挣钱嘛。所以售后的服务态度跟挣钱的多少有关系。我就记得我去年年中的时候有一次到朋友的那个奔驰店里边去，
1: 嗯，
0: 然后中午正好是中午的时间到饭点了，然后他说这在我这边随便吃口吧，我说好，我说你们奔驰的这个自助餐档次都很高，结果去了之后发现那跟当年的那个就完全不可以比了啊，就是这种状态，可能价的还有，然后他说哎，那挣钱真少了嘛，这个东西成本也得去减一减。所以我讲的是意思是什么，就是包括售后的服务体验啊，售后人才的这样的一个留存啊，都跟他的销量是有关系的。他只有人能留得住，他的售后服务才能好，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2: 哦，但这三款车的话综合来说的话，这个自己 L16能不能买啊？入手啊？
0: 嗯，你现在在开什么车？
2: 我现在在开14款的这个大众朗逸。
0: 朗逸是吧？就是你心里面其实对于大众体系的，就是上汽体系的车还是有感觉的，是吗？
2: 对对对，可能有。
0: 是这样的哈，在新势力里边，小鹏的 G 六虽然老了一些，但是小鹏 G 六，你看它的价格以及上市之后这么长时间的一个质量口碑，其实很稳的。就是在他那个时候是纯电动车型当中，他的整个一个电池的充电的速度啊，包括他的这个实打实的这个续航能力啊，其实都不错。但是他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来看他的智能驾驶辅助那个框架其实是有点老了的。现在咱们在买车，一个是就是续航，这个肯定大家都在关注，另外一个其实智能座舱

0: 和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这一块必须得看，因为你再往下过两年，如果你的车辆智舱和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不太好的话，就意味着你要去卖车的话，你要亏很多钱才能把它出手掉，不然的话大家为什么要买你呢？
1: 嗯，是的是的，
0: 对吧？所以要重点去考量。所以你可以把 G7 和这个就是放在一起，因为 G7 是新的，对吧？然后 LS6 的这套也是新，做
1: 就自己的好看，
0: 对吧？做的舒服一点，是不是啊？
1: 对 对, 对，
0: 这个就是一个基础了。
2: 嗯，
0: 因为我们为什么现在要去换车？原来的车是 A 点到 B 点的工具，现在的车是第三空间。我躺在车里的时间会更多一些，我坐在车里的时间更多，我在车里玩的时间更多一些。那这个时候舒适度就是你重点要去考量的事情。
1: 对对对
0: 对, 对吧？然后再去决定出手时机。就是这里边有一个点，很有可能马上新款出来之后，它的价格肯定是比现在要高嘛，
2: 嗯，
0: 对吧？
1: 对。
0: 但是很有可能一个月之后它又低下去了。
2: 是的，没错。
1: 对。
2: 新的又出来了。
0: 对吧？因为新款又要出来了。所以价格你永远追低，你追不到低。像去年我们说了嘛，它19万买的一口价是在当时绝对是低的。
2: 对。
0: 但是现在再来看呢。
1: 嗯，是的是的。
0: 哎，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为什么要去换新能源车，使用体验现在可能是摆在最高的位置上。我天生都知道我会被刺，那我就去挑一个我在未来几年时间之内用着好用的一台车就行了。至于我买到手之后它的价格是怎么样的，上不上新的配置跟我没关系了。
1: 嗯，行行，
0: 好吧，我把最重要的点跟你说了啊。
1: 好的，
0: 嗯，好，
1: 那这两款车都不差呗。
0: 哎，这个买车靠手气，
1: 哦，
0: 对不对？哎，这个东西你想想，是老司机肯定很了解这个事情。
1: 小鹏 G6 其实也不错。
0: 你要是真的是谈性价比是什么？就是老一点的车，它已经没什么水分了。
1: 对, 对，
0: 我天生这个框架就这个样子，我也上不去了，我也不可能再有什么太大的换代。从目前小鹏整个规划当中，它不可能对 G6 再进行一个翻天覆地的升级了，因为它出了这么多新车，大家都追新去买了嘛。现在去买 G6 的话，就是图它的性价比。
2: 嗯，
1: 哦，可就还有一点，就是买小鹏 G6 的话，它不是有那个图灵芯片嘛？
0: 嗯，
1: 它标配的是单颗图灵芯片。
0: 嗯，
1: 然后呢，我就是对支架要求也不是那么的高，
0: 嗯，
1: 就买不选装另外的两颗三颗，这个够也够用吧。
0: 就现在在面对这个芯片和算力的时候的态度，和我们当年在发动机上的这个态度是一样的，就是你说哎我凑合用吧，用两天之后卡了之后怎么办？你是卖掉还是不还是不卖？
1: 嗯，在城区肯定不是自己开，
0: 不是，关键是它不断的升级，它不断的升级，升级到最后的时候，人家都有你没有，你又有你又不好用，这时候你心里能受得了吗？那个事情，
1: 对对对，
0: 对不对？所以我为什么我们说芯片这一块尽量算力这一块往高了去买，
2: 有点冗余比较好。
0: 买干什么？买了以后它在升级的时候，我想多开几年的时候，我能凑合下去啊。
2: 嗯，
1: 哦，
0: 就像你现在换智能手机一样的嘛。你说我买个64G 的行不行？能用。用了一年之后发现坏了，手机照片像视频都存不下了，怎么办？你说能用也能用，但是我就不停的删，那使用感受又不行了。我买了一个512G 的，我用个几年的时间我还能凑合用。
2: 嗯，
1: 对对对，
0: 对吧？一个道理。
1: 哦，行，好，
0: 嗯，
2: 好，那就这样，
0: 那就这样啊。
1: 好，谢谢，谢谢，
0: 不谢不谢啊，
2: 再见，
0: 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0: 老司机在买的时候用很多油车的思路在思考这个新能源车，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东西思考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2: 来不及，你想好了它又出新的了。
0: 对，你一不要去追价格，因为追价格你觉得哎呦我着急忙慌我要去买。我上个月我不瞒大家讲，上个月的时候就有一个朋友跟我去说他要去买 LS6。
2: 嗯，
0: 说当时着急忙慌的销售跟他说，
2: 嗯，
0: 我们现在有权益，有这个东西那个东西。我说今天看了一亿，当然我不是盯着自己去说啊，我只是讲正好自己昨天公布了这个东西嘛，
2: 对,
0: 对,
2: 对,
0: 对不
2: 对？对，
0: 那这个东西就是这么快，
2: 就是对，
0: 半年的时间芯片就开始迭代了，它一迭代之后之前那一套东西都不值钱了，
2: 过时了嘛，
0: 对吧？它就这么回事，嗯，那我们怎么办？我觉得现在最值钱的东西是什么？买一个好的三电系统，

0: 对吧？这个能够让你开个很多年。还有买一个舒服的座椅，
1: 嗯，
0: 我最起码我躺在里面休息是可以的，只要它三电系统正常工作，它的空调就是好的，然后我坐在车里当个休息室行不行？至于它的屏幕、它的什么丝滑、它的支架，我都不要，
1: 我可以不用，
0: 对吧？到时候我更新不上去了，都慢了、卡了，我都不要，我就躺在车里睡睡觉，它也
1: 是
0: 觉得还能用啊，
1: 相当于是基础功能，
0: 对呀、啊。我你比如说你客厅，你是把钱花在一个特别贵的电视上面，还是买一
1: 个
0: 特别舒服的沙发？
1: 对，
0: 我的观点肯定是沙发，
1: 肯定很多人都选择沙发，
0: 对吧？我电视不能一天24小时开吧，对吧？我沙发能够，我就躺着，我睡着睡觉行不行？
1: 对，我也喜欢，
0: 对不对？所以这其实就是观点，在不像过去发动机、变速箱、底盘这三大件是核心的时候，
1: 必须要看。
0: 我们现在去买新能源车，如果不确定性特别多，你铁定知道它要降价，你铁定知道它是要被淘汰的东西，我们留在手上留什么？留一个靠谱的三电，电机、电池、
1: 电控，对，
0: 再加上一个舒适的座椅，这就是我们最后的底线了，
1: 够了就，嗯，
0: 明白了。
1: 那马上我们进整点了，整点之后大家还有什么想聊的都可以打电话也行，84652997，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也可以，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凝俊宽容，看看无头，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此刻的宽松内环中，吉庆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的北向南方向，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双桥门立交东向西方向车辆都通行缓慢。另外呢，从大屏上来看，金刚立交东向西方向现在呢有两车碰擦的交通事故，占据了最右侧车道，后方车辆通行缓慢，请大家减速慢行。绕城公路的高桥门枢纽往大胜广场江大桥方向，车友们还有着短暂的缓行。其他城区内的大部分路段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包括过江通道现在也是双向保持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因管养工作的需要，即日起到5月30日每天的0点至5点，应天大街长江隧道全封闭管养，禁止车辆通行。大家呢可以从江心洲长江大桥、另环门长江隧道等其他的过江通道来进行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库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不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

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懂车

0: 时间到了10: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这里是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大家好，我是杨翔。
1: 那大家有什么自己想了解的车型，或者在自己选车过程当中有一些纠结的，也都可以通过热线来参与84652997，或者是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
0: 我昨天我就说了嘛，我说现在很多的这个老司机在买车的时候，其实现在心里面是不太清楚的，因为根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嘛。
1: 嗯、
0: 而且现在网上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信息啊，就是
1: 太多，
0: 很乱。而且很多信息真的假的你也不知道，
1: 对，
0: 啊、嗯，所以其实这个时候是需要人为的去帮你去判断一下，做信息的这个筛选。我说实话啊，就是刚刚开始 AI 刚出来的时候，各种大饼给你画的时候，我一度认为，我说其实让 AI 自己去做节目用，
1: 不能绝对相信它。
0: 我说你不要滥用 AI。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啊。
1: 嗯，
0: 好，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欢迎各位继续互动。再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
1: 84652997呢是我们为大家开通的热线。另外，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呢，大家也可以点赞和留言。

0: 上看得头都大了，身边朋友说不清什么车好，怎么选择。
1: 别急，爱车帮帮你来选车，不谈车的好坏，只谈你的需求，买车不后悔，之前问清楚。现在拨打02584652997，爱车帮帮选车。
2: 时间到了10:1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3: 啊，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看看大家给我们的留言，选车过程当中的问题。有位朋友在我们的后台留言说，他是一个女生，平时90%以上要买台车啊，90%以上时间呢就是室内的通勤比较多，每天呢20公里左右，一年呢不会超过5次的超长途。然后他看了这个。他目前没有小孩，也不考虑家庭的因素，然后呢看了理想 i6 的标配，87度电池后驱的，还有一个极氪001 max 95度电池四驱的。他说目前两个车的价格谈的都差不多，那我应该怎么选呢？
2: 你记住啊，就是理想的车型从它 L 系到 i 系一直在提示一件事情，理想的公司叫什么？

0: 人的这种使用的这种场景和环境。
1: 就你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在这儿，它哎在这儿。
0: 因为理想的最初的创始团队的一些人是当年从汽车之家出来的，
1: 嗯，
0: 他们在汽车之家里边拿了很多的这种车主的核心的需求数据，
1: 嗯，
0: 那么其实你会发现，从理想ONE开始，然后再到 L 系，再到现在的 I 系，
1: 嗯，
0: 理想的每一台车都能非常精准的打动它的目标人群。甚至是目标人群到店里之后，他只要能接受这个外观，他上车之后就会觉得自己很舒服。这个是基于强大的当时汽车之家论坛的相关的用户第一手资料得来的这个数据分析，
1: 嗯，
0: 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车主画像都有，你喜欢什么样的功能，你喜欢什么样的配置，你喜欢什么样的颜色，这些都是大数据的这个集合。所以你看这么多年理想的车主他非常的喜欢，然后人群也非常的
1: 固定，
0: 就固定，就是因为在当年的时候他用大数据把人群画像之后，根据这个画像我坐了车，
1: 就相当于为这群人度身定制的。
0: 所以这样啊，就如果你现在成家了有孩子了，我告诉你理想的车型一定很合适你，
1: 实用。
0: 但是如果你说我还没有成家呢，然后我过几年可能才会有，你完全可以过几年再去考虑你这个家庭的这个相关的需求。在你一个人的时候或者家里两个人的时候，我跟你说就买一点让自己疯狂一点的车，没什么不好的，真的。就是你的需求和你的喜好一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去改变。我老婆当时特别想去买小敞篷，对不对？
1: 对，
0: 当时那个 A4 不开了，然后说要换小敞篷，我说那就换小敞篷呗，对不对？我说我不开你的车，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我坐在里边嫌憋屈，对不对？我就要去开高的这个车。他说那我在里边开得很舒服。最近一段时间因为想换车嘛，我不断的去给他找一些 SUV 的这个新能源去开，开完之后那天跟我说，哎呀，你说这坐得高高的，然后在这个堵车的车河当中，
1: 视线
0: 这么好，开着感觉也挺不错的。我说你看，你开始嫌弃你的跑车了吧，对不对？怎么说呢，就是每个人他在一段时间之内会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并不是说这个车不好。我们说了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是在这一阶段里可能这个车更加贴合你的需求而已。
1: 但是他还说了，补充了，说他自己不是老司机，所以他开不出来两个车之间
0: 你不用
1: 操控的，
0: 你开不出来
1: 差异有多大，
0: 你不用开，你也开不出来。我只想告诉你，你忽略掉老司机和新司机的问题。我昨天其实发了一个短视频，提到你有没有发现车越造越大这件事情。
1: 是啊，
0: 但是你会发现关于新手的窘事以及关于车大之后开不了的这种吐槽在网上并没有增加，
1: 越来越少。
0: 为什么？因为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加持，
1: 嗯，
0: 让开车这件事情，让停车这件事情，
1: 停车主要是
0: 已经不是大事了，
1: 主要是停车。
0: 我前天去试那个腾势D9第二代的时候，当时在停车场，我跟你说当时是两边都有一个车，就一个空的一个车位，那车多大呀，那车多宽啊，我想了一下可能车门有点关不上，那我就车门有点打不开，因为毕竟是新车嘛，而且旁边两台车都是有那个就是哨兵模式的，我就站在那边，我选了那个车位之后，我就下车直接一锁门，车哗自己倒进去了。我在那一刻的时候，它的宽又怎么样呢，对不对？而且你还不用担心旁边车能不能开门，旁边两台车也带遥控泊出的功能，它也不需要在车位里边去开门，他站旁边一输入车就召唤出来之后，他到宽的地方再上就行了。
1: 你看你讲了这个泊车停车的问题，我就想到了，我今天一下地库，我开我的车嘛，我旁边是一辆三系，宝马的三系，它是个大红色的，我想应该是个女生开的，然后她不经常回来，但是昨天她回来了，她跟我的车，她其实她旁边是个柱子嘛，然后那边是空的，
0: 嗯，
1: 她跟我的车靠的大概只有我讲多一点吧，25公分、
0: 嗯，
1: 我就不知道他的门是怎么开的，
0: 嗯，
1: 我没看我的那个，我上面一道一道的全是树印子，
0: 嗯，
1: 我心想你也不能这样子吧，
0: 嗯，
1: 你旁边是空的，你为什么要跟我靠这么近，我这边有吸铁石嘛，
0: 嗯，
1: 我反正先走了，我不知道回去以后他是不是还停在那，还是已经走掉了。
0: 自动泊车如果有的话，你可以选择
1: 靠
0: 左
1: 靠
0: 右还是
1: 居中，对呀，啊，所以我就觉得很生气，
0: 对对。所以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刚才说我是女司机，我开不出，你不需要开出好坏，因为接下来好坏这个问题已经

0: 已经越来越模糊了。
1: 嗯，
0: 就是我刚才说的，你需要考虑的就是这个座椅舒不舒服，这个坐姿舒不舒服，其他的东西就交给技术本身吧。
1: 因为车的能力越来越强了，
0: 它已经超出了你的这种理解了。因为你现在你花这么多钱，
1: 想象不到
0: 你花这么多钱去买它的点是什么。你花这么多钱买它的点，就是因为它在科技上面可以越来越多的帮你去做一些事情，
1: 嗯哼，
0: 对吧？
1: 嗯，
0: 啊，所以再回到它的这个需求当中，我都觉得极客001可能也不太适合它。这两台车，极客001跟刚才说的
1: i6，
0: 你听到没有？都是她男朋友准备送给她的，
1: 对，是、啊，
0: 对不对？
1: 是啊，
0: 这都是她男朋友给自己买的车，
1: 喜欢的车，
0: 还用讲吗？对不对？也没有什么不对啊，因为你俩毕竟也没结婚呢，是不是？啊、嗯，他都是买给自己的，所以对你来说开什么车其实都一样。
1: 嗯、
0: 因为这辆车最终也不是你自己最后会开那台车，你这么就跟他说，你说这两台车一看就是你喜欢的，你先买一个你喜欢的，我就凑合开着呗。等到后面结婚了之后，我再买个小的或者买个我自己喜欢的。
1: 嗯，也可以，
0: 对不对？
1: 对，
0: 没结婚之前。要他那么多东西干什么？
1: 哎，我也觉得现在真是，
0: 你不要让别人觉得，你看看我跟你还没怎么地呢，就开始伸这个伸手要这个要那个了，对不对？大家都是有自己的这个自力更生能力的人，对不对？你是说现在你想送我一个这个车型，我的态度就是，如果你笃定我们马上现在是属于什么样的关系确定的这个状态，
1: 马上结婚，
0: 对吧？那就是我要选个我自己喜欢的。
1: 对，
0: 如果不是这种状态的话，你明确告诉他，如果你真有这个心的话，你选一个你自己喜欢的，我做呗。偶尔你要是觉得车多，你给我开可以，但这个车上你的名字，选你喜欢的，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不是男人女人的这个问题，是因为在。恋爱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个边界感一定要有。
1: 对，
0: 嗯，
1: 哎，你刚才在讲的过程当中啊，我忽然有一个这个想法。
0: 什么想法？
1: 不是就这个问题啊、
0: 嗯、
1: 就是以后车的能力越来越强了，对吧？自动驾驶也会具备了、
0: 嗯、
1: 啊，我不讲现在啊、嗯、那五年肯定就差不多了嘛，
0: 以后
1: 啊那我们其实你看我平时开车在路上的时间一天最多一小时，
0: 嗯，
1: 我车23个小时停在那儿，
0: 嗯，
1: 那我还需要买个车吗？
0: 买啊。
1: 我不需要。
0: 你现在网约车这么多，你为什么还要有车？
1: 现在不一样啊，
0: 嗯，
1: 以前以后我讲以后、
0: 嗯、
1: 当车子都是自动驾驶以后，我就觉得我可以不买一台车。
0: 不是，你仔细想想，为什么现在有网约车出租车这么多的情况下你还要有车？因为有的时候下雨天你真打不到车，
1: 嗯，
0: 所以你要有一个，哪怕是你租，就是那种租售的这样一种形式、嗯、你要有。
1: 对，我意思讲将来我们可能
0: 我可能不买它，
1: 租车的概率，
0: 但是我是订阅。
1: 对，
0: 这两天的一个另外一个趋势大家发现没有，沃尔沃宝马都已经开始把在欧洲的订阅制引入到国内了。宝马内饰你看了吗？
1: 看了。
0: 宝马 X3 啊，宝马 X3
1: 4万多，
0: 宝马X3这种车型，
1: 嗯，
0: 首付4万多，
1: 49000，
0: 一个月1000多块钱，
1: 1000多块钱，
0: 然后3年的保养都是他出的，
1: 都不用你管，
0: 保养是他出的，是宝马出的，
1: 嗯，
0: 你只管每个月交租的，你开就行了，
1: 1000多块钱，
0: 3个月，3年的时间，如果到3年了，你说我不喜欢，你把车退给我，
1: 对，
0: 你不用管任何东西。

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

0: 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
1: 虽然我们也把门窗都关起来，门窗关起来，门呢窗子加起来，门关起来了，但也可能，哎，我们长时间放在那个地方，可能钥匙它，我不知道它是无钥匙进入还是有钥匙进入的，因为很清楚的吧，它可能钥匙在里面，在里面呢，它可能会时间长了以后，它那个油压它可能会往下降，降了以后，当你第二次启动的时候。因为它我这个停下来，虽然发动，虽然这个熄火了，因为我们这个油压里面会保持一个常压，一个更以便于你下一次启动的时候保快速启动，而有可能呢，我这个可能泄压了以后呢，正好你第二次启动的时候，可能油管要先把这个整个油管路里面油压建立起来之后，才能给你发动作，这可能是时间长一点，但一般情况下不会发生，为什么？它这个这种现象呢，可能会要少一点，概率可能要低一点，为什么？它这个是。才跑了半年的新车，一般的情况会要那个，多数可能还是因为我们这个时间长了，停放时间长了，这个电量少，有一些消耗了，这个造成启动的时候可能启动的时候慢的这种可能性要大一点，但也不要去担心，因为它现在是这后面也没发生这样的情况嘛，
2: 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这车上面的用电的东西是越来越多了，
3: 是的，
2: 对吧？而且为了，我跟你说，现在很多的车就为了让你有那种丝滑的感受，它事实上来说它是不休眠的，就是它能够随时可能能够启动起来，对，然后是不休眠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你就这么去一用的话，或者是你用起来之后，你会发现时间长了之后，可能电车也可能还好啊，但是油车这一块儿。坚持下去的话，就会觉得，哎，可能电量不足啊，然后点火无力啊，可能会有这种情况的存在，
3: 是的，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请江总也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就是在最近段时间的工作里面，有没有什么车到你们公司去修的时候，给你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1: 这还真是有好几个。我第一个来讲讲那个一个那个。本次 GRC 那九速变速箱，但我们还是这可能我们还是这种现象呢还比较常见了，我们也人就是这上个礼拜就是第三台遇到这种这将近一年吧，是第三台这个车子遇到这种现象，
2: 第三台了，
1: 对，他什么他九速变速箱他会报那个他挂倒档挂不进去了，他就无法挂倒车档。检测出来那个片码也是无法挂入倒车档。它是什么原因呢？它只能挂到三档，只有手档了，只能守在三档，它是车子走不起来了。然后我们这个一般正常情况都是这个那个发帖电脑啊，有问题，一般都是放这个整个一个总成。那我们呢，可能我们都给它做维修。都修了一个我们那个检测的这种油压里面有个电脑里面有个油压传感器，一个检测油压的那个传感器，我们给它换一下，那个也不是太复杂，把那个换掉了，就跟纽扣大的一个小传感器也不大，给它我们给它把它制下来给它换掉，这帮解决问题了。
2: 它是一个通病是吧？
1: 也不叫这种现象，我们遇到第三次了，比较常见。这个可能会因为，不管单独是 GRC， 只要是这种九速变速箱，它是本次，因为它这种是本次厂家自己制造的那种变速箱。有点现象，我们这是第三次了。这年马在那是第三次了。
2: 后来有没有复盘一下、分析一下，大概是什么情况呢？
3: 对，为什么会出现？
1: 可能还是那个传感器的这种。这个工作不稳定，我们把那个
2: 传感器本身的问题是吧？
1: 对，我们在这个呢，我们是在这个在网上买了这个传感器，一般的人家都是放这个整个这个发帖总成，它带电脑的嘛，你那个一换一下都是好大几千的，对，
2: 是发现现在就大家就是随着这个技术的解密啊，就是现在。

0: 哎，这些原来动辄要大几万的这种维修，现在可能就好多了。但是要去找对地方啊，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是的，
0: 你刚才说了好几个车啊，这是一个就是说的九座变速箱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可以通过这个传感器的这个更换然后去解决。还有是什么问题？
2: 还有一个，这个我们讲的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传感器是在网上买的，对吧？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奥迪 L，这个车主在网上买了一个配件，买了一个传动轴的这个后传动轴的一个防冲的一个修理包，然后
0: 哎，这个东西好像在网上卖的还挺多啊。
2: 对，然后换完之后呢，换完他在 PT 上换的，换完之后然后跑不起来了，然后打电话给我们说车都坏掉了，跑不起来了，我们就把它拖过来，我们一检查，然后这个里面那个花钿啊，插进去以后给它打烂的了，
0: 哎呀！
2: 就因为那个花钿槽里面打烂了，它起不到这个传动作用了嘛，然后就跑不起来了。然后我们一般正常情况下呢，我们基本上像这种情况，我们基本都是换传动轴，就是换总成。这就是我就通过这个，一个是奔驰，一个是IDL，我们这个上面有的东西你可以在网上去买，去可以去那个，但有的东西你还是要一个把握一下子，什么能在网上买，不
0: 是，
2: 能在
0: 就
2: 网上买。
0: 我之前有一次在这个就是发了短视频的评论区里边，我说就有个人问我啊，说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哪个地方怎么样？我说这个价格不是随便给你报的。我说如果你去找修理厂去的话，你想获得一个比较准确的价格，也是把你的车架号给修理厂，让修理厂根据你的车架号去查一下这个零部件在供应体系当中大概是多少钱，他才能够去给你。下面一帮人去说修过车哪有这么费事啊？我从网上面直接下单，人家客服跟我说能用不就能用了吗？好多人在
1: 网上正规的，他也是需要你的车架号的呀。
0: 不是，好多就这个评论就特别的多，说还有什么车架号什么。然后后来我就仔细分析了一下，我觉得可能是两类人，一类是真不懂，
1: 啊，对，好多。
0: 第二类是他真懂，但是你动他蛋糕了，
1: 对，
0: 你动他蛋糕了，他不能让这件事情作为一个没有信息差的事情，然后把它传播出去，对不对？就是我不然的话，我这些配件卖给谁去？对不对？我看到这种东西，我要在上面说你这个是错的，我们这边直接怎么样就行了。
2: 确实是这样的。你像，比如我们像那刚才前面讲的那个奔驰，因为我们是要解决问题，是要解决问题。你换一个总成，它的那种价格会很高很高的，然后其实这种成本会增加到，其实到最后都在车主身上。但作为我们维修这一块，我们只要把你车子修好了，但这种不会是伤害了你整个车子的这种性能。我讲这个要大家应该能明白，
0: 对，
2: 就是说我换你这个东西，我不会影响它的整个车辆的使用品质，然后我能保证它的这个情况呢，我来更换这个充，我可以更换一个小的零部件，一个小零件，我可以把它仍然让这个，既让车主又少花了钱，我们还有能把车子解决了车子的问题，这个是我们作为修理厂要做的。而我们像这个 IDL， 它这个传动轴它本身就是一个安全件，
0: 对，
2: 这些东西作为我们来说，我们要保证它的这种行驶的品质。你像这种情况，我们花件是打烂了，是不让你走不起来了。它有的时候如果说里面被坐进了，那个传动轴掉下来，因为如果掉下来的话，如果哪个部件掉下来，它会把整个车顶翻掉的。我讲的这个能，因为它这种是因为它一
0: 所以你刚才一说那个，就是这个东西的这个修理包，我第一时间反应的就是，也真的是挺敢买的，对吧？就是因为这里边它传动轴这个东西，包括这些轴类的这个东西，高速运转。
1: 对，
0: 带着负荷，
1: 对
0: 吧？那速度很快的情况之下，万一它要是出点问题，那都是大问题。
2: 所以像我们这个，作为有的时候啊，我这在网上买的，好多人都能买，好多人都能。你刚才杨老师也讲的，反正不，别人讲说他能买，他不一定他就能用。对，你也可能你没出事，但也可能会，因为涉及到有些方面，作为我们修理厂会去衡量。可以哪些东西能用，哪些东西不能用。所以有时候 看起来可能维修成本啊，你像比如有的在正规综合修理厂里面，可能维修成本要高一点。
0: 对，
2: 他高有高的道理。
0: 他一分价钱一分货呀。
1: 嗯，
2: 对，哎，有可能，哎呦，到这个有的修理一般的修理厂里，哎，我车子修完，你看也没有什么问题嘛。再一个，你这种都是隐形的，你可能没有碰到这种概率。但你这种发生，你这种贪便宜的，他这个发生的概率，
0: 我跟你说，主要原因是什么？其实，在过去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的一些修理，就是一些车主要面临修理的时候，大家还是比较的理性的，
1: 嗯，
0: 就是会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有一定的门槛的，他还是对于技术要求是比较高的。现在这些短视频出来之后，那些博主啊，就告诉你，你花那个钱干什么呀？你在我这边买一个这个东西，随便找个修理厂就可以帮你去把这个弄好。他目的是把这个卖出去，你找谁你都不知道去找谁去，
1: 对，
0: 对不对？
2: 对，
0: 那个博主今天账号没有了之后，你注销了之后，你找谁去？到哪去找他去？
1: 对，
0: 哎呀，我就觉得就您这个事情说出来之后，传感器喽，然后这些东西，关于配件这个事情，我们再跟大家去说。你就是拿一个配件出来，你到了这个修理厂，你给他们技术专家说，你说我这是真的假的，他也没办法告诉你。
1: 对，对，
0: 我们之前请那个 NGK 火花塞的技术工程师，他就是做这个火花塞研发的。他自己我说你能不能判断出真假的 NGK， 他说我必须得拿到我的实验室里边去分析他的陶瓷成分我才知道，而且后来还出了陶瓷是真的，然后里边的金属元素不对的这种假的。
1: 对，
0: 所以你怎么去判断，你只能靠你的渠道，你不知道渠道是什么的话，你就相信修理厂，大的修理厂这东西假了之后
1: 他
0: 找他
1: 溯源的，都是可以溯源的。好的，
2: 也可以自保的。
1: 嗯，对，好的，今天也是谢谢张总跟我们的一个分享，那就这样。
0: 嗯
2: 嗯，好，
1: 再见，
0: 再见啊。
2: 嗯，好，再见。
0: 嗯，
1: 好，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也都可以继续来关注大蓝鲸 APP。中午12点，1011车世界，也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
3: 看，往城市边缘看。
1: 好，最后跟大家来说一个，周末想带孩子去郊外踏青，或者日常接送孩子上下学的，一台空间宽敞又有面的豪华座驾呢，是再适合不过了。南京尼清奔驰超高性价比来袭，长轴 C 级23万加， E 级34万加就可以开走了。纯电的 CLA 260L 呢，仅售229000起，纯电的 GLC SUV 呢也即将上市了，敬请期待。到店呢可以去咨询一下聂经理，他的电话号码呢是13851926100，13851926100，地址呢是在雨花台区的雨花东路63号。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快速内环中呢，通济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是北向南方向车辆稍多一些，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的车友们有着短暂的缓行。绕城公路在双龙街立交往八卦洲长江大桥方向，车友们有着1.5公里的缓行和排队。其他城区内的大部分路段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大家呢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为了进一步提升运营的服务水平，临马线实施周五周六常态化延时运营，每逢周五周六西善桥至太白方向的末班车时间延时至22:30，太白至西善桥方向的末班车时间维持不变。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1: 被冷落过，
0: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1: 像一只适与正义
0: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各位好，欢迎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这两天呢，每一天都觉得啊，喜气洋洋。你看，从昨天520开始啊，到今天521，我爱你。再加上呢，今天又是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小满节气。小满是一个充满着诗意的名字啊，所以今天我在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给大家置顶了两张类似于像插画一样的置顶图。我特别喜欢这两张图，所以跟你一起来分享。我觉得他们有一种中国式的传统和雅致之美，然后呢又很清新啊，好像为即将到来的那个炎炎夏天吹了一丝凉风一样。好了，大家也可以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去看图留言。如果你喜欢这两张图片，我也不建议你把它下载下来当屏保啊。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然后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然后点底下的对话框广播互动，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谢谢 TT 的率先留言说，当小满遇上521，满心欢喜皆是你。是的，小满这个节气呢，对于中国人来讲啊，我觉得是有一种非常含蓄的哲学在里面。你看，好像24节气当中有大暑，有小暑啊，有大寒，有小寒，但是呢，有小满却没有大满。这是为什么？就是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啊。这里面就是和人生最美好的状态非常契合，留有余地，又饱含希望。所以今天我们温度生活呢，花一点时间，就好好的说一说小满。包括在这个时节的时候，有一些养生的智慧，我也想跟你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看今天我们的标题就是，今天要喝一碗汤。那到底是什么汤呢？有没有人知道啊？知道的话也可以把答案发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好，为你送上今天的开场曲啊，这是刘若英的满满。

今天是二十四节气的小满节气，在温都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呢，很多朋友在打卡，谢谢大家。时光飞逝啊，闲听秋华，还有 time 哇、哦，你这个头像相当有个性啊。还有山里人呢、啊，希望啊，谢谢你们过来打卡。还有一位小金鱼 N 二啊的留言，我觉得讲得特别好哎。他说小满小满，其实就是小小的满足一下，提醒我们不要忘了让生活当中多一点点小小的满足。没错，叫小满胜万全。所以我们说这个节气啊，它是和中国人的这种含蓄的东方气质非常契合的。哎，但是呢，道理我们都知道啊，生活当中，你要是常常啊这么提醒自己的话，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因为人性里面嘛，这个贪欲应该说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我们需要真的很多的自省，然后很多的智慧啊，才能让自己知道小满胜万全啊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今天二十四节气的小满，我们花一点时间聊一聊它，并且呢跟你说一说小满时节的养生。我也跟大家讲，我说今天小满要喝一碗汤，什么汤你如果知道的话，也可以把这个答案发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啊。小满有三喉，每一喉呢都藏着自然的密码。这第一喉呢叫苦菜嗅，苦菜啊，荒野当中繁茂的生长，古人是以苦为药，以苦为心。那吃苦菜是顺应天时的智慧，也是忆苦思甜的隐喻。我能够想到的这段时间的苦菜啊，基本上就是只有苦瓜了。偷偷跟大家讲一下啊，我觉得有一道菜啊，绝对是叫咸鲜啊，虽然带着一点点苦味，但是呢非常的爽口。这道菜就是咸蛋黄炒苦瓜。如果你是一个厨艺不错的人，你可以今天晚上回家试一试啊。好，二喉是什么呢？叫迷草死。这个迷草呢是喜欢阴凉的地方，它是在盛阳底下会枯萎。为什么叫迷草死呢？就是说小满过后啊，就是万物向阳而生，象征着阴阳交替，真正的夏天就要来了。三喉呢叫麦秋至啊，对于小麦来讲，夏天就是秋天，因为它已经丰收了嘛，麦浪翻滚，丰收在望。其实小满这个节气啊，南北方的差异是比较大的啊。那么在小满这一天呢，餐桌上也相当的丰富哎，你看。

希望就说夏天餐桌上少不了一盘汤，荤的太油腻，素的感觉没啥味道，番茄鸡蛋汤最下饭。还有小金鱼 N2 说小满必喝三道祛湿养生汤，冬瓜薏米排骨汤啊，这是祛湿消水肿消暑解腻。二绿豆百合莲子汤，清心降火安神润燥，天热最适合。三赤小豆茯苓鸡汤，健脾祛湿温补不寒凉。他说来自豆包，哈哈哈。你看现在有了 AI 搜索啊，大家这个明显的各方面的知识都提升了不少。你讲的太对了，其实这段时间呢确实我们就需要干嘛呢，顺应时节去进行养生。在中医方面呢就建议大家说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如果有条件可以晒晒背，补一补元阳。那么在饮食上确实就像刚才小金鱼推 N2 推荐的那样，像什么赤小豆就是红豆啊，薏米茶啦，然后包括樱桃银耳羹啊，啊这些都是比较润肺生津的。然后今天我跟大家讲的这一碗汤呢实际上是鸭汤啊，人家都讲说没有一只鸭子可以走出啊，不是晃出南京。南京人很爱吃鸭，所以在小满节气这段时间呢大家可以喝一喝鸭汤，叫小满一碗汤不用医生帮，鸭汤性寒清热解暑。

那小满节气的时候还有很多的习俗呢，这些习俗啊说实话到现在比较少见了，但它是农耕文明的一个缩影。你比如说像在江浙这一带呢，小满节气这个附近要举行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叫祈蚕节。这个蚕呢就是蚕宝宝那个蚕啊，蚕农们要去祭拜蚕神，祈求丝茧丰盈啊。我们都知道江浙这一带嘛，就是产丝绸，对吧？还有像浙江海宁的抢水习俗也很好玩，在黎明时候，哎，有一些村民就要燃起火把，踏动水车，把这个河水呢引入田间，来求水源丰沛。当然现在你说再有这种抢水就比较少了，现在是自动灌溉了。那么到了关中地区呢，还有一些小满时节的温情传统。你比如说叫看麦烧黄，什么意思呢？就是出嫁的女儿呀，要带着礼物回娘家了，去关心一下娘家呢麦收情况，也很有意思。这其实农耕社会的这种农耕文明啊，它带着很多的温情的啊，然后也因为这个各方面的技术相对来说比较的落后，它反而有一种很泛黄的很温暖的这种人文气质在里面。所以到了当代呢，虽然说小满节气的习俗已经淡去了，但我觉得这个习俗也给予我们更多像精神层面的含义啊，比如说小满的智慧，这个就是古人对满的克制。都说叫满招损，谦受益，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对吧？就是什么事情咱们不要去追求极致，就一点点好就蛮好的。所以在小满节气这一天，我觉得每个人都要对自己说啊，我已经挺好的了。留白才有生长的空间嘛，就像小满的麦穗快要熟了，但还没有熟，仍然还有上升的可能啊。我们人也是的，所以理解了小满这个节气呢，也许我们就理解了生活的哲学了。

0: 汤杨梅。漏网的河豚说，哎，酸梅汤这第一张照片里面望梅止渴呀。行吧，小满节气之后呢，我们要迎来真正的夏天啦。半点回来之后，我要跟你说一说夏天我们遥望天空的时候常常可以看到的一种很美的颜色，美且飘逸。
1: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2: 小厨娘龙虾。
1: 没错，
2: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快儿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2: FM 101.1

0: 苏交通广播网，
1: 美味不止一二，
0: 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路生活里面制定的这几张图啊，尤其是第一张和最后一张，你看就是很提升我们审美品味的这么一个美的器物。好，大家可以先去看一看，稍后呢我们去认识一下这种中国传统色天瓢。

好了，我们来听到周杰伦的这首《青花瓷》啊，天青色等烟雨。今天我们在半点之后认识的中国传统色呢，其实和天青色就非常非常的接近了，但它的名字不叫天青，而叫天漂。这个漂字呢，实际上是一个多音字啊，它就是飘渺的飘，那个绞丝旁的那个天漂这个名字啊，是一种很古法的这个说法，它指的就是那种天空淡淡的青白色啊。最初呢，它指代的也是丝帛，所以今天我。

我们在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新上传的一组图，第三张，你看这个底下其实就是丝帛的颜色啊，薄青白色就是漂。古代呢只带青色和蓝色的词儿特别多，你比如说像天青啊、翡翠蓝呢 啊等等，那唯独天漂是比较虚无缥缈的啊，它呢不仅仅可以指天空，也可以指江水啊。那如果你要是再用诗词当中的美去指代它，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那种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关于这个天漂的颜色来历呢，有很多的说法啊。我觉得其中有一种讲法就是非常的玄妙了，就说皇帝当中艺术成就很高的一位，谁啊？宋徽宗。说他有一次做了一个梦，就梦到啊连续几天下雨，结果有一天天突然放晴了，然后呢那个雨后天空的那种颜色他非常非常的喜欢，在梦里就把它记了下来。醒来之后啊，他就搬了一道谕旨给烧瓷的工匠们，说赶紧把那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的颜色给我做出来。哇，这道圣旨真是难倒了很多的匠人呐、啊！这谁知道皇帝心里想什么呀，对吧？最后呢是汝州的工匠技高一筹，他烧出来一种颜色送到了宋徽宗那里，人家一看，对，这就是我梦中的颜色。所以你说这种颜色的来历是不是就很玄妙啊，就是有一种啊传说的感觉了。所以呢现在这句话、也常常被用来描写宋词。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此刻置顶图的第三章那个上面那个部分啊。宋代呢是中国瓷器最鼎盛的时代，它就出现了五大名窑，是像定窑啊、歌窑啊、汝窑啊等等啊。中国古代瓷器当中宋瓷是很有名的，它器型非常的优雅，釉色呢很纯净，图案又很清秀，所以是在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的。宋朝的审美是比较崇尚极简，我觉得古代美学到宋朝的时候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标准了，就有那种怎么说呢，跟今天节气很像的啊，小满的这种感觉，就非常的纯粹，有质感的纯粹。所以今天我们在小满节气这一天呢，也去讲一讲东方美。讲到东方美，你首先想到什么呢？是刺绣呢？还是瓷器呢？又或者是诗酒花茶呢？在你身边有什么具有东方美的器物，你也可以分享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看图留言啊。我们现在第一张置顶图也是就是个天漂颜色的一个瓷瓶，这是来自于清朝的一个古董，大家可以去欣赏一下啊。山里人说苹果好啊，哦，这个颜色真的很美啊，就像玉一样啊，那么的温润。

温度生活在小满节气这一天，我们聊一聊东方美。也谢谢夫子牧羊啊，给我们带来给我们在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发了一首极具东方美的诗，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那小满节气过后呢，意味着真正的夏天就来了。其实我觉得夏天的快乐挺多的啊，你比如说哈啤酒、吃小龙虾，就是其中的一个快乐。接下来呢，要跟你说一说我们6月12号到14号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了。那这个龙虾节的门票呢，正在预售当中。今年这个龙虾节已经是第26年的龙虾节，每年这个时候都有很多的人去到盱眙，人家龙虾之乡嘛，就吃各种口味的小龙虾啊。今年呢，我们这个预售票其实性价比非常的高，因为你只要买了这个龙虾节的门票，每一张门票呢还有7到9钱的大号高品质龙虾，足足2斤，然后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都给你安排到位了。凭借龙虾节门票的票根，你还可以去畅玩一些盱眙的景点。你比如说有三个景点啊，你就可以选择其一免费玩。第一山、铁山寺和明祖陵，我觉得可以安排一个2天1晚的行程，因为那正好是一个周末嘛，所以大家可以第一天早上开车过去，从南京出发也就1个半小时到盱眙了吧，然后呢中午的时候随便找一家龙虾馆子尝一尝，你都不会踩雷的，因为盱眙就是各家都很好吃，而且你可以吃到很多你没有尝到过的口味。然后到了傍晚的时候呢，就可以到龙虾节广场去啊，去吃这个小龙虾。他请了很多的歌手，著名的网络歌手，像冯提莫啊、小阿七啊，到现场去唱歌，然后大家一起去唱歌，一起吃小龙虾，然后一起喝啤酒，那种热闹的气氛，你想想都会觉得非常的开心，对不对？好，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去抢这个门票啊！今年还真的是挺火的，你可以关注江苏

回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青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备一个垃圾袋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

0: 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每一件案情背后的缜密调查，每一次接警之后的全力以赴，警方提醒为您带来最权威的帮助。
2: 时间来到了午间的12:32，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关注关心景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来说说了，进入五月份，这个气温也是持续的升高，阳光又很好，不少的同学啊就喜欢到水边戏水消暑了，但是随之而来的溺水风险也悄悄地进入到一个高峰期。那么为了切实地保障同学们的生命安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请来了南京市水上公安局内河派出所的二级警长王杰。那么他将提醒到广大的师生和家长，让我们共同携手来筑牢防溺水的安全防线。好，首先请出我们的嘉宾王警官，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说到这个防溺水啊，我们是不是有防溺水的六不准要带给大家呢？
3: 是的，对于未成年人而言呢，规避危险的最好方式就是坚决不触碰危险。请老师、家长和同学们跟我一起牢记防溺水六不准。第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严禁独自一人去水边玩耍、游泳或戏水。因为啊，私自下水游泳就是溺水事故的首要原因。比如今年五月份，在陕西西安就有两名儿童脱离大人的视线，独自去野外水域戏水，造成了溺亡事件。孩子独自下水，缺乏监护，一旦抽筋，滑入深水区或者遭遇暗流，无人发现和救援，死亡率极高。第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未经家长或老师同意，不能自己约同学朋友去游泳。同伴结伴看似人多安全，但容易因为从众心理冒险，比如比谁游得远，比谁潜水久。且未成年人应急能力不足，一个人遇险常导致多人盲目施救，酿成群死群伤的悲剧。第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游泳必须有家长或老师全程看护。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能力弱，成年人的监护是底线，能够及时制止危险，应对突发状况，比如抽筋、呛水等。第四，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只去正规游泳馆，不去野外的河流、湖泊、水塘、水库等，因为在野外水域暗藏着致命陷阱，水下的暗流、漩涡、水草缠绕、淤泥打滑、水温骤变等都是危

0: 件，没有救生员等于没有安全保障。第五，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了解水下情况，绝对不能下水。哪怕看似平静的水域，水下也有可能有深坑、暗礁，或者正好就是大坝泄水口。看着浅，绝对不等于实施安全。第六，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看到有人溺水了，一定要先呼救，不能盲目下水。因为未成年人的体力、水性、救援技巧都不足，下水施救大概率会被拖入水中。
1: 刚才呢，王爵警官和大家讲到了防溺水的六不准。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划重点。第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第二，不准擅自和他人结伴游泳。第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者老师带领下游泳。第四，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

件案情背后的缜密调查，每一次接警之后的全力以赴，警方提醒，为您带来最全

0: 时间来到了午间的12:4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我们正邀请南京市水上公安局内河派出所的二级警长王爵警官和大家说说啊，这夏天快来了，我们如何防溺水呢？收音机前的我们大蓝鲸 APP 上的很多的家长和同学啊，还有我们的老师们，如果听到了这档节目啊，一定要记在心里面。而且我们这档节目呢，在结束之后会在大蓝鲸 APP 首页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最下方的菜单栏就有回听录音了。如果您的孩子没听到，那晚上和孩子一起把录音调出来再来听一听。刚才王爵警官呢和大家说到了我们这个牢记防溺水的六不准，而且呢还说到了如果说你不慎落水了该如何进行自救。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王警官再来和大家说说哈，那么遇见溺水我们该怎么正确施救呢？
1: 好的，主持人。其实啊，见义勇为呢是值得推崇的社会良风。看到有人落水时呢，很多同学本能的就想去提供帮助，但是啊，警方提醒千万不要盲目施救，因为多年以来我们接到过太多起因为未成年人盲目施救而造成的连环悲剧的警情了。请大家牢记叫深抛三字救援法，既保护自己也能为溺水者争取救援机会。叫指的是第一时间大声呼救，未成年人可以向周围的大人，比如家长、路人、救生员求助，声音越大越好，第一时间让更多人听到，发现警情危急。深，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寻找身边的长竹竿、绳子、树枝等物品，伸向落水者，让其抓住。同时呢，自己一定记住要趴在岸边，慢慢地将人拉上岸，千万不要站在岸边就将竹竿伸入水中，因为我们呢也发生过这样的案例，就是未成年人将竹竿伸向水中搭救落水者的时候，因为重心不稳，所以自己也被拉入水中了。趴在岸边能够有效地降低重心，切勿靠近水边。抛指的是将身边的漂浮物，比如说救生圈、泡沫板、装满水的矿泉水瓶，或者冬天呢我们穿的羽绒服也可以找这些能够提供浮力的物品抛向落水者，为其提供浮力，让他能够漂浮等待专业救援。叫深抛三字救援法，请大家一定要牢记。同时呢，重点警示未成年人千万不要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形成人链救援。在这儿呢，我想给大家讲一个5年前在中山陵发生的悲剧。当时正值夏日，有3名初中生到中山陵呢乘凉戏水，其中一人不慎落水了，那当时另外2人在岸上呢就是手拉手用人链的方式去想要救援，但最后啊造成了连环落水的悲剧。因此啊，请大家千万不要手拉手救援，这样呢容易造成群死群伤。如果发现有人溺水呢，记牢叫深抛的三字救援法，同时立即拨打110、120急救电话，清晰地说明事发地点，等待警方和医护人员前来救援。
0: 那么监护责任不能少啊，其实有一些未成年人溺水的事故的发生呢，大多还和监护不到位是有关系的。那接下来王警官，你是不是和我们的家长再说几句呢？
1: 没错，其实呢，家长朋友们呢，还有老师朋友们呢，在未成年人防范溺水中呢，作用非常的大。我们家长朋友啊，一定要做到4知道：孩子外出时要知去向、知同伴。

之内容之规时，禁止孩子私自前往水边玩耍，全程看护不松懈。带孩子到正规的泳池戏水时，要做到不分心、不间断、近距离看护，视线不离开孩子，不玩手机，不与人闲聊。第三点呢，是要做好安全教育，平时经常给孩子讲解防。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至极，优雅至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101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该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

0: 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1: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0: 好，时间来到了1: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97金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我们继续为大家播出。好，接下来要和大家来说说今天我们在节目中为大家出的互动问答题了，答案到底是什么呢？好，一起来看一下啊，先看一下这个题目，对待国家反诈中心 APP， 以下的做法正确的是什么呢？ A. 我不可能被骗的，我不下载。 B. 下载之后放在手机里不使用。 C. 下载后实名注册。正确答案应该是 C. 下载之后呢实名注册。在这儿呢，我也提醒大家啊，国家反诈中心 APP 是公安部刑侦局开发的一款反电诈软件，你下载之后不仅啊要这个实名注册，而且呢你还要打开电话和短信预警功能，并且要定期登录上去看看，这样呢确保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是时刻来保护你的。当然它也会有不断的上新新功能，我们请反诈民警马轩来提醒你。
2: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近年来 AI 技术不断升级迭代，现如今 AI 生成的内容肉眼已经难辨真伪，假的内容越来越逼真，传统识别方法已经不足。现在国家反诈中心 APP AI 全能鉴别功能正式上线了，可以一键识别可疑内容，守护您的财产安全。如何操作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步，上传可疑的内容，包括图像、音频、视频、文本均可检测。第二步，点击 AI 识别，系统可以自动分析真伪的概率。第三步，查看鉴别报告，会清晰地提示您风险等级。另外，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开通了身份核验功能，在通话或者是聊天过程中，如果发现对方身份可疑，可以通过国家反诈中心 APP 内身份核实功能发起验证请求，输入对方的手机号，然后要求对方使用该手机号登录国家反诈中心 APP， 便会在 APP 内收到核验提示，需配合完成人脸识别，核实结果也将及时反馈至您的 APP， 会显示已验证或未通过，有效核验该手机号码是否是真人操作。还要提醒大家，无论检测结果如何，但凡涉及转账、借钱、透露验证码的，务必请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身份核实功能，或者电话核实对方的身份，多问一句就多一份安全。通过关心警媒工作室，我希望大家立即行动起来，更新国家反诈中心 APP 至最新版本，并分享给家人朋友，共同筑牢反诈防线。
1: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997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0: 近日呢，有一个小伙子，年轻的小伙子，专程到咱们南京新街口商圈，企图通过大额购买金条的方式来洗白涉诈资金。所幸啊，这个商圈呢，群防群治力量特别棒， 及时的察觉到异常，联动南京秦淮警方快速出击，成功的把这个嫌疑人给抓获了，当场扣押了价值百万元的没有交付的金条。来，我们详细关注一下这个内容。事发当日，新街口的一个商场黄金专柜的工作人员接待了一名行为反常的顾客。这个小伙子啊，进店之后张口就提出要大额购入金条，更令人起疑心的是他还执意要求使用对公账户进行付款。得益于秦淮警方常态化开展的反诈及风险防范的培训，专柜工作人员极具这个风险甄别的意识，察觉到这个订单绝对疑点重重，没有贸然进行交易，而是第一时间把相关情况上报到了秦淮反诈联动工作群，同时呢，仔细登记留存了这个男子的身份信息，为后续警方处置提供了一个关键线索。群内的民警接到了报备信息之后，快速启动了应急处置机制，就近调配警力赶往现场开展核查工作。根据商场工作人员提供的线索和身份信息，民警经过谨慎的侦查，连夜摸排，于凌晨时分成功的将这个小伙子抓获归案，并且当场依法扣押了百万元尚未交付的金条。经审讯，这个小伙子对自己掩饰隐瞒违法犯罪所得，企图通过购买金条洗白涉案资金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这一次啊，能够成功的守住百万资产，斩断不法分子的洗钱黑手，离不开商圈群防群治力量的火眼金睛与主动作为，也彰显了警民同心共建共治的强大合力。一直以来呢，秦淮警方始终把防范关口前移，常态化走进商圈的每一家商铺，开展安全防范、反诈的知识培训，手把手的教授风险技巧的识别，让每一位店员都能成为守护商圈安全的反诈哨兵，一步步织密商圈安全防控网，让不法分子无缝可钻，无处藏身，切实守护辖区金融安全和群众的财产安全。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起警情案例。利用 AI 编造真题，专门骗的是谁呢？留学生。
3: 上海警方捣毁一个专门针对留学生实施诈骗的团伙，这个团伙以公司化运作的方式，通过养号和引流，专门在考试季和毕业季针对留学生考试设下骗局。骗子们躲在国内，却伪装成留学生的校友，谎称有真题考试包过，或是号称能打通校内关系帮忙改分数。这起案件的线索就是来自一名女留学生的报警。
4: 留学生当天被骗了之后，然后直接坐飞机回来的，半夜就过来报警了，说自己被骗了。
5: 报案女孩叫刘文，她刚结束长达10个小时的跨国飞行，就直奔派出所报警。她告诉民警，自己被网上认识的所谓校友骗了，起因要从2025年初说起。他当时刚收到国外某知名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便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条交友帖子。
6: 我说我是什么什么学校的学生，然后想找一个和我一个专业的同学。
5: 帖子发出没多久，一个网名叫曼曼的人就主动发来私信，称自己是同一所学校的校友，语气热情亲切，两人很快添加了微信。
6: 我一开始还以为他是我的同学，然后我还跟他互换我们的课表，

0: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后航南京。
1: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

0: 后来我就发现他会在朋友圈，就是发那种帮别人写作业的那种，我就意识到他可能是一个代写。
1: 刘文心里有了数，这哪是什么校友，多半是留学机构人员来打广告的，于是便没再主动联系，对方也就静静地躺在了他的好友列表里。时间一晃到了11月，期末考试的压力让刘文焦头烂额，他无意间刷到了曼曼新发的一条朋友圈。
0: 那会儿正期末考试复习，在那个某网络平台上看到他说他可以提供什么真题啊解析，
1: 刘文动了心，主动给对方发消息询问。曼曼也信誓旦旦表示他与刘文的专业课老师关系熟络，能拿到还未公布的档期考试真题试卷及答案。
2: 给他开了个价，3500块钱，我可以帮你拿到第二天的所有的东西。
1: 刘文把钱转了过去，可承诺的真题却迟迟没有发来，对方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让刘文再交一笔20000元的保证金。
3: 这笔保证金就是为了防止这些真题和答案流传出去，影响到他留学生打通关系的那个教授。
0: 对方一开始说的是可以给我退的，然后后面我催他，他又说什么再审核了，后来又说什么那个老师觉得他没有义务给我退款，反正就是各种理由推脱不给我退款，后来我就联系不上他了。
1: 更让刘文气愤的是，对方还将他们的聊天记录包装成成功案例发在朋友圈里引流。
0: 在他的朋友圈里我看到了，就是他拿我跟他的聊天记录作为成功客户下单图，就是下单的那个案例来做宣传。
4: 根据被害人提供的聊天记录，民警判断这种老练的作案手法、专业的话术很可能出自一个职业犯罪团伙。经过多方调查，位于河南的一家教育培训公司进入了警方的视线。掌握完整证据链后，上海警方立刻出击，在河南公安机关的协助下展开抓捕行动。
1: 他们就是报案人口中所谓的校友，在他们的电脑和手机里，警方发现了大量与留学生的聊天记录。
2: 嫌疑人手上大概有，少的话有3到4个工作微信，多的话有5到6个工作微信，只要是添加了他们微信，可能就是我们这些被害人都是有需求的。
1: 23岁的留学生曾怡就是被害人之一。刚出国留学时，曾怡曾在社交媒体上加过几名所谓的校友。2025年9月，他一门必修课程的论文没有通过，可能影响正常毕业。
5: 因为我当时是要那种快要毕业的那个状态嘛，如果说这门课一直不及格，或者就是对我有影响，那我就是毕不了业的。
1: 慌乱中，曾怡想到了那些在朋友圈发广告的校友们，抱着一丝侥幸，他向其中几人发去信息咨询。
5: 正好他们发了一个广告，然后可以有什么改分什么的，然后我就去咨询了他们，说是会联系学校相当权威的一个领导，改分的一个领导，然后就是去帮忙改分。
1: 这名校友表示，改分业务风险大，难度高，费用也相对较高，需要支付58000元。为了顺利毕业，曾怡立刻将钱转了过去。
6: 可能就是看中这个团队跟他们说的，能帮他们在他们所在学校和教授那边打通关系，听到这一个点，他们才愿意交钱。
1: 可在转账后，对方并没有兑现承诺，只发给他一份英文申诉书和一张伪造的病历，让他自己发给学校，声称这样就能解决问题。最终所谓的申诉并没有成功，学校发来明确回复，告知曾怡需要重修这门课程，于是他向对方讨要说法，要求退款，对方却把责任全推给学校，一分钱也不肯退。而在重修半年，对于急于回国的曾怡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随着学校的毕业日期越来越近，他的焦虑感也越来越重。2025年11月，他又在朋友圈看到了另一个校友发布的广告，再次动了心。
5: 留学生申诉黄金时间，然后我也跟他咨询过这种类似的问题，就是说要交8万。
1: 这名校友告诉曾怡，他刚好认识学校的老师，可以帮助打通关系。

0: 但需要支付80000元的人情费。除此之外，还以封口费为由向曾姨要了40000元。着急毕业的曾姨此刻早已失去了判断力。
1: 因为他们这个可能一场考试需要多名老师联合在一起的，不是说我只有我一名老师出题啊答案的，然后其他知道那都要封口费。
0: 就这样，曾姨前后共向对方转去了12万元，可换来的依旧是一份毫无用处的申诉文书以及学校的断然拒绝。
2: 后面人家给我回复的是还是不予理会，就是说这个事情学校已经定了，就是明年重新修。
0: 此时曾姨还是没有意识到自己被骗，始终认为是钱没花到位。2026年1月，就在曾姨已经做好重修准备接受延迟毕业的现实时，当初添加的另一个校友突然发来消息，给了她一个希望。
2: 他们那边去跟我们学校的副院长说让我直接毕业这么样一个事情，然后直接就发证给我。
0: 在这名校友的花言巧语攻势下，曾姨又选择相信可以有特殊渠道完成学业，于是鬼使神差的又转出了10几万元。这一次的结果同样是石沉大海，对方拒不退款，对他也不再理会。
3: 根据警方的调查，这些所谓的校友全都是这个诈骗团伙的成员，只是分属不同的业务小组。团伙里很多人都加了被害人做好友，只是他们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身份。
0: 犯罪嫌疑人李某康是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一次偶然代写作业让他萌生了靠骗留学生走捷径赚钱的想法，策划了这场针对留学生的诈骗骗局。
4: 有些也就骗1-2万几千块，他想我特地为了这个事情回国来报案，感觉这个成本太高了还有一种呢，其实这些留学生啊也不在乎我这个3-5千、3-5万，他们就当这个钱就自己在国外消费掉了。
0: 李某龙是这个公司的主管，据他交代，在这家公司里，普通业务员和主管所负责的工作相同，首要任务就是养号和引流，为诈骗储备客户资源。
5: 通过以一个客友的一个身份，就是我跟你这门课是相同的，然后就是引流到微信上，然后刚开始就是以一个咱们是同学的一个关系嘛，然后后期就是他比如说他有作业了，然后到时候就可以转化他们了。
4: 他们这个电脑里都有一些这种修改 IP 地址的一些软件改自己的 IP 地址嘛，这样子就能让人家相信你的 IP， 一看你如果在中国的话他们也就不相信了，对吧？给自己也做了很多的铺垫。
0: 伪装成校友加上好友后，业务员会给每个客户打上详细的标签，配合对方时差聊天，根据朋友圈找共同话题拉近关系。
6: 因为有客户他喜欢健身嘛，再加上我之前我也是做健身的，然后我看到朋友圈有一些发到他的自己的健身的系列东西，然后我就给他指点指点怎么去练，所以说关系自然而然就好一点。
0: 一到考试季、毕业季，他们就会扎堆发出广告，声称能改分、搞真题，帮助处理学术不端申诉。可这些所谓的真题和校内关系全是犯罪嫌疑人编造的谎言。
7: 他们会在留学生群里面会发一些广告，但他们发的这些广告非常的隐蔽，他们不是直接会说是考试答案啊什么，他们会隐蔽的说是押题。所谓的押题呢，他们会自称这个押题这个命中率能达到90%到100%，事实上是不是的，其实是他们通过 AI 手段，对，现在 AI 比较发达，他们通过 AI 包括去网上搜寻一些他们在国外的一些历年的考卷，他们给他整理一下然后去发给被害人。
0: 目前24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另有2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3: 针对此类诈骗，警方提醒留学生出国在外一定要警惕社交平台上主动搭讪的校友，网络空间什么都可以伪装，面对考试和毕业压力更不要有走捷径的心理。当你自己对有真题改分数这样的歪门邪道深信不疑时，骗子很容易就会找上门。最后，如若发现被骗要及时

关心锦梅工作室。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来说一件暖心的事儿。近日呢，一名青年男子紧紧地捂住血流不止的左臂，脸色惨白地冲进了鼓楼公安分局小市派出所的接触警大厅。警察同志，快救救我，我的手被锯伤了。值班民警魏山见状立即起身快步上前查看情况。眼前的景象让人震惊，男子的左臂完全被纵向锯开，伤口深可见骨，鲜血不断涌出，情况十分紧急。经民警询问得知，这个男子呢姓宗，是一名装修工人。当天上午呢，他在派出所旁边的工地施工操作电锯的时候，不慎发生了这个意外。事发时身边没有其他的工友，情急之下他强忍剧痛，第一时间跑到了小市派出所向民警求助。宗师傅，您坚持一下。民警迅速拿出急救绷带，小心翼翼地为他包扎伤口止血，同时立刻拨打120。眼看宗师傅失血过多，脸色愈发苍白，意识已经逐渐模糊，不能再等，立即送医院。民警当机立断，搀扶着宗师傅迅速坐上警车，朝着附近的医院疾驰而去。送医途中，河堰路等路段车流密集，严重拥堵。看着宗师傅越来越虚弱，民警不断地鼓励他，一边联手交警部门开辟出了一条生命通道。不到5分钟，宗师傅安全到了医院的救治室。经过医生诊断，宗师傅左臂伤情严重，需要立刻手术。

0: 见宗师傅受伤不便，民警自费为他挂号，并且缴纳了先期的治疗费用，也为手术治疗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所幸送医及时，目前宗师傅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我们也要为民警魏山点赞。这里是关心锦梅工作室，明天的这个时间段，我将依旧在这里和你说说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给大家带来警方提示。我是关心，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南京市公安局禁毒支队警官主持人陈林，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毒品也在不断的更新换代。现在的毒品渗透多元化，滥用多样化，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秒91，将创造了历史。
1: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的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
1: 都是对梦想的追逐与呼唤。天下体坛，天下体坛，见证辉煌与荣耀，感受坚韧与重生。让我们携手踏上这场体育的盛宴，感受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3: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在节目中也再一次的欢迎大家，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专区，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我们来关注一下 NBA 的赛场，昨天在 NBA 东决的第一场较量当中，尼克斯主场历经加时击败了骑士，已完成了22分的逆转，拿下了系列赛啊目前这个第一场的胜利，所以大比分他们暂时1-0领先。
4: 季后赛第二轮，尼克斯横扫对手，而骑士则打满七场。相比之下，尼克斯的体能似乎更为充沛。但是在昨天尼克斯与骑士的比赛中，客场作战的骑士在上半场却丝毫不落下风，这还要拜他们的当家球员米切尔所赐。前两节米切尔独得16分，上半场结束时骑士48-46领先2分。进入下半场，骑士的状态仍在继续，米切尔也延续自己神勇的状态。此役，米切尔得到全队最高的29分，

0: 末节比赛还剩不到八分钟时，随着哈登罚球命中，骑士的领先优势来到了22分。但尼克斯的反击自此开始，尼克斯的布伦森接管了比赛，而哈登则成为了尼克斯薄弱的一环，他被布伦森连续单打，布伦森连得13分，带领尼克斯轰出了一波18-1的攻势，一举将分差追到只差5分。本场比赛布伦森得到全场最高的38分，其中有15分是在末节得到的。第四节临近结束，尽管莫布利试图用3分为骑士稳住局面，但尼克斯的布里奇斯、沙梅特接连2记3分命中，常规时间内两队战成101平。比赛进入加时，加时赛中尼克斯完全起势，不可阻挡，他们用一波9-0的攻势杀死比赛，最终尼克斯主场115-104战胜骑士，拿下系列赛首胜。
1: 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应该说老将哈登在防守端发挥欠佳，在末节和加时赛被尼克斯队针对。赛后呢，哈登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被问到，这个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输球，球队的心态如何？那对此呢，哈登表示说，我们是一支极其自信的球队，显然我们明白我们确实让一场胜利溜走了，但是我们从这场比赛中也收获了很多积极的东西，所以我们只需去看录像，找出可以纠正的地方，然后去打出一场完整的比赛。好，那么接下来的双方第二场较量哈，那骑士队能不能扳回一城，我们也拭目以待。再来看一看今天在 NBA 的西部赛场决赛第二场，目前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哈。这场比赛我们也都知道，在双方的这个首场较量当中呢，这个马刺队是战胜了这个雷霆啊。目前在系列赛当中，他们是暂时大比分1-0领先。那今天是双方的第二场较量，是雷霆可以捍卫主场扳平大比分，还是马刺继续扩大领先优势啊？这个比赛正在进行，我们来看一下。此刻呢，比赛是进行到了第三节哈。这场比赛是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的8:30来进行的，所以这场比赛到此刻还没有结束啊。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节，目前为止马刺是77-87落后雷霆啊，目前是落后10分。那这个比赛其实依然还是有悬念的哈，我们就看看后续的走势到底如何了。大家今天在节目中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你可以一起来直播打卡。那当然你也可以跟我来说说看哈，在今年的这个 NBA 的赛场上，比如说在西部你是更加支持雷霆还是马刺，在东部你是更支持尼克斯还是骑士啊？你是更看好哪支球队可以闯进 NBA 的总决赛呢？在节目中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 Live 的互动单元，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一会儿的时间我们也会听听看大家是怎么说的。除此之外呢，这个星期六啊，这个我们的苏超的比赛战火重燃，在本周末呢也有这个三场较量。那么在这几场比赛当中，你自己会格外的关注哪一场对决，格外的关注哪一支球队哈？在苏超的赛场上你自己会比较支持哪些球队，也都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啊。也包括我们的乐网的河豚说了，虽然是在这个无锡的听众是吧，他说上午好在无锡打卡，但他还是给这个长保哈，给常州队也在加油助威呢。当然还有的朋友就留言了，说会很关注淮安和盐城的这场较量哈，因为目前都是在积分榜上排名靠前的球队，尤其是盐城队目前是高居榜首。那这个周末的比赛啊，到底会交出怎样的答卷，的确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之所在。好，那马上呢是我们的半点广告，所以呢在半点广告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天下体坛啊，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91，刘翔创造了历史。
0: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日，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0: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3: 好了，在半点广告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单元，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此时此刻啊，在上午的10:34的时候，NBA 的季后赛西部的决赛的第二场较量正在进行当中，目前是进入到了第4节的较量了。马刺目前将比分迫近哈，97-99，暂时落后雷霆2分的成绩啊。应该说这场比赛依然是很有悬念，在第3节打完的时候，双方一度是有10分的差距，但是到了第4节哈，马刺是迅速的在追赶着比分。那么这场比赛啊，到底是雷霆能够扳平大比分，还是马刺继续扩大领先优势？我们也会持续的和您关注。节目。

0: 中呢，大蓝鲸 APP 给我们这个互动和留言啊，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 Live 的互动专区，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跟帖留言就可以了。你也可以来说说看哈，马刺和这个雷霆的这一轮比赛西决哈，你更看好谁能够挺进最后的 NBA 的总决赛呢？啊，也欢迎大家一起来预测一下。那接下来呢，也欢迎你可以来说说看，在本周末的苏超的赛场上啊，你自己比较关注的是哪一场比赛？本周末也就是5月23号，三场对决，淮安对盐城，宿迁对南通，连云港对徐州啊，三场较量，你会更关注哪一场比赛？在我们的大蓝鲸 APP 上，有球迷就留言了，说会非常的关注宿迁和南通的这场比赛啊，尤其是啊关注南通队，说呢。关注我们南通队能不能赢球啊，能不能进球啊，所以这也是成为了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尤其是很多南通的球迷哈，确实是会格外的关注这些的。好，一会儿的时间我们会继续的来看一看大家在大蓝鲸 APP 上的留言。
1: 我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次挑战都书写着勇气与决心，每次呐喊都是对梦想的追逐与呼唤。天下体坛，天下体坛，见证辉煌与荣耀，感受坚韧与重生。让我们携手踏上这场体育的盛宴，感受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0: 欧联杯决赛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落下帷幕，阿斯顿维拉在沃达丰公园球场3-0完胜弗莱堡，队史首次获得欧联杯的冠军，而他们的主帅埃梅里则是第5次加冕了欧联杯。此外，英国的《每日电讯报》报道说，阿森纳计划用一份丰厚的新合同奖励阿尔特塔，让他成为全球收入最高的教练之一。率领枪手获得英超冠军，并且打进了欧冠决赛之后，阿尔特塔的地位可以说已经是今非昔比了。目前英超收入最高的主帅是瓜迪奥拉，他的年薪达到了2000万镑。维拉主帅这个埃梅里的年薪是1500万镑，利物浦主帅呢？这个斯洛特仅仅是700万镑哈，曼联的准主帅卡里克和切尔西的新帅阿隆索的收入尚不明确。而根据西班牙媒体报道说，阿隆索此前在皇家马德里的年薪是700万英镑。另外有最新的消息说，穆里尼奥已经和皇马签约3年，将会在下一周就抵达皇家马德里。今天已经是5月21号了，距离美加墨世界杯开幕越来越近了哈。美加墨世界杯，准确的说，在北京时间是6月12号的凌晨揭开战幕。那么，对于很多的球迷来说，我们是格外的期盼着世界杯的。那对于很多的职业的足球运动员来说，参加世界杯自然是他们的梦想。但是呢，这个有曾经有不少足坛名将，因为伤病遗憾的伤别过世界杯，怀揣征战梦想却无奈止步。
2: 伤别世界杯的时刻总是伴随着无奈与悲情，难以忘记罗马里奥的泪水。1998年世界杯前夕，巴西队主帅扎加洛将独狼排除出世界杯名单，罗马里奥泪洒发布会现场。他由于小腿肌肉伤势未痊愈而无缘98年世界杯。当时人们说，扎加洛的选择也许只是一个借口，罗马里奥的伤势不足以让他落选。作为94年世界杯巴西队夺冠的英雄，罗马里奥就此无缘世界杯。1997年，巴西队的罗罗组合曾风光无限，在4国赛上展现出超强的默契。罗纳尔多和罗马里奥的搭档让人们无比期待一年后的世界杯。随后罗罗组合又在美洲杯和联合会杯上延续着神奇，但遗憾的是，这个超强的顶级组合最终没有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巴西队决赛输给法国，无缘冠军。罗纳尔多形同梦游，人们无数次畅想，如果罗罗组合能够出现的话，巴西队的命运会不会好一些。4年后的桑巴军团依然剑指世界杯冠军。然而就在2002年世界杯前夕的一次训练中，巴西队长埃莫森客串守门员，这本是一次轻松的客串，却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后果。埃莫森在扑救里瓦尔多的射门时，右肩不慎撞到地上，他当时就倒地不起。 原本巴西队轻松的训练氛围变得紧张起来。

莱默森锁骨骨折，正是这次客串门将的扑救导致他无缘2002年世界杯，这成为了埃默森个人的遗憾。如果没有那次扑救，世界冠军和冠军队长的头衔应该都会戴在埃默森的头上。可惜没如果，2002年的埃默森如是，2006年的西塞如是。就在2006年世界杯前的一场热身赛中，法国队对阵中国队，比赛刚刚进行到10分钟，西塞在边路与郑智的一次拼抢中倒地，这次意外使得西塞严重受伤，法国队的教练组和球员们揪心不已。经过长时间的处理和固定后，西塞被抬出场外。赛后诊断，西塞右腿胫骨腓骨骨折，确定无缘德国世界杯。在职业生涯中，西塞两条腿都曾遭遇重大伤病，这影响了他在足球生涯中攀上新的高度。贝克汉姆的世界杯生涯伴随着更多曲折的故事，从1998年的圆月弯刀，到成为三狮罪人，短短时间他体会到了足球场上的悲喜冷暖。2001年战希腊，贝克汉姆中场救主把英格兰队送进世界杯，却又在世界杯前2个月遭遇指骨骨折，最少休战8周，让他的世界杯之旅画上问号。在康复之路上，贝克汉姆以时间赛跑，最终带着一只未痊愈的伤脚随三狮军团出征。他在对阵阿根廷时罚进点球，完成了自我救赎，这正是他4年压力释放的时刻。2010年世界杯前3个月，贝克汉姆在 AC 米兰对切沃的比赛中，在中场前不久无对抗受伤，当时他痛苦的表情和动作已透露出一丝不祥的预感，左脚跟腱断裂，他将缺席5到6个月的时间，这直接宣告贝克汉姆无缘南非世界杯。35岁的贝克汉姆就这样告别了世界杯的球员生涯，他以教练组成员的身份随英格兰队踏上南非世界杯赛场。他的精神力量仍在，但再也无法在三狮军团的最后岁月中拯救球队。伤别南非世界杯的痛苦也成为了贝克汉姆足球生涯中无法弥补的遗憾。巴拉克同样在世界杯上留下遗憾，2002年他半决赛中的进球帮助德国队杀进世界杯决赛，而自己却由于累积黄牌在决赛中停赛，德国队最终无缘冠军。2006年本土作战的德国队表现出色，却止步半决赛。就在巴拉克为自己的第三次世界杯之旅积蓄力量时，距离2010年南非世界杯仅1个月，他在足总杯决赛对普茨茅斯的比赛中受伤，他被凯文·博阿滕放倒在地，脚踝严重受伤，只能离开赛场。他一瘸一拐地走向更衣室，那时的他可能已经了解世界杯对他关上了一扇重重的大门。还在养伤的巴拉克也来到了南非，但他只能在场边和看台上目睹一切。这不仅是巴拉克世界杯生涯的终结，他的国家队生涯也随之结束。一次重伤让德国足球的领军人物从此告别了日耳曼战车。4年后又一位德国足球的悲情人物伤别世界杯，那是德国队即将征战巴西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对亚美尼亚。罗伊斯在第43分钟一次对抗后痛苦倒地，当时他捂着自己的左脚，脸紧紧地贴在草皮上，他已经有了预感，自己第一次世界杯的梦想破碎了。罗伊斯被队医搀扶着一瘸一拐离开球场，那时距离德国队2014年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只有10天。韧带撕裂的罗伊斯进入了漫长的康复之路，而德国队在巴西世界杯上最终夺冠，原本是主力的罗伊斯无缘世界冠军头衔。队友没有忘记他，在夺冠后举起了罗伊斯的21号球衣向他表达祝福。在随后的2016年和2020欧洲杯上，罗伊斯有2次缺席，因为伤势和赛季疲劳。2022年世界杯前，罗伊斯在罗尔区德比中脚踝受伤，当时预计伤缺时间3到4周，不过在复出后，罗伊斯的脚踝伤势反反复复，无论在比赛还是训练中都经常感到不适。他在世界杯前半个月再次确定无缘世界杯。至此，罗伊斯只参加过

0: 年世界杯，尽管他表现不错，一球一助攻，但德国队小组出局。罗伊斯的大赛运实在令人叹息不已。也是在2014年世界杯前，哥伦比亚头号球星法尔考遭遇了意外的伤病。他在2014年初的法国杯1/16决赛，摩纳哥客场与低级别球队蒙茨拉米尔的比赛中，被对手放倒而受伤，导致左膝十字韧带撕裂，预计将缺席至少半年时间。法尔考为参加世界杯进行着积极康复，但伤病无情，正处在职业生涯黄金期的老虎法尔考最终没能赶上2014年世界杯。2022年世界杯在11月开始，正逢五大联赛中期，赛事频密，且世界杯前几乎没有休整，多位球星受伤远离了世界杯赛场。2022-23赛季德甲第14轮，马内在拜仁与不莱梅的交锋中受伤，他第14分钟就坐在地上，看起来已无法坚持。虽然在短暂的处理后，马内暂时留在场上，但从他的步伐来看，已经不适合再继续比赛。第20分钟，拜仁用萨内换下马内，马内被诊断为腓骨受伤，此时距离世界杯开幕只剩10天左右的时间。虽然马内带伤入选了塞内加尔队大名单，但他的伤势比预计严重，要进行手术。世界杯开始前，塞内加尔队只能无奈地用恩迪亚耶替换了马内，头号球星的缺席令塞内加尔的世界杯前景蒙上了阴影。在2022-23赛季英超第11轮中，利物浦和曼城上演强强大战，伤停补时最后时刻，若塔在拼抢中受伤，他长时间倒在地上，一开始人们认为只是普通的抽筋儿，但在长时间治疗后，若塔被用担架抬出场外，赛后确定他的伤情非常严重。
1: Really not good news. Well, Joe, yes, he will miss the World Cup. Pretty serious injury in the muscle, calf muscle.
0: 当时25岁的若塔错过了自己的第一届世界杯之旅，以他的上升势头，原本还有很多机会，但后来的那场悲剧扼杀了一切。若塔此生再也没有机会踏上世界杯赛场。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1: 白将可留性命？
2: 常山赵子龙，
3: 及时雨宋江，
4: 锦老鼠白玉堂，
5: 兽首捆龙虾，生硬
6: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孙权这儿没拿庞统当回事，那么刘备接纳了诸葛亮的意见啊，把庞统拜为耒阳县的县令。那么自打庞统来了耒阳县之后啊，你还别说啊，这个工作抓的是真不错啊，拉动了县内的酒业的 GDP。 为什么这么说呢？全归他一人喝了，好家伙了，白天喝晚上喝，睡醒了就喝，上厕所也喝啊，除了睡觉的时候不喝啊，估计也快了啊，估计这边打着呼噜，这边得弄一管子啊，把这酒啊接嘴里边，这边边睡这边边太好喝了啊，几乎是什么都没干，好家伙了，光喝酒睡觉了。刘备知道这个事儿，

很生气，立刻派张飞、张翼德带着孙坚先生来耒阳查看。张飞要不是有孙先生跟着，早就把庞统抓起来一顿胖揍了啊！当初鞭打督邮那茬没忘吧？哈！但是孙坚先生这个人很儒雅啊，很稳重，旁边一直解劝说：“三将军啊，咱们此次前来啊，主公之前就叮嘱过了啊，千万不能莽撞。你呢，先问问庞先生啊，他到任这么长时间，为什么什么都不做啊？说不定人家心情不好呢，抑郁了，或者是焦虑了，或者怎么着？你问明白了之后啊，您再怎么发落都行，对吧？”你抓他也行，你揍他也行，对不对？你现在你什么都没问，上去给人顿胖揍不合适，那回头主公也不高兴，尤其是军师也不乐意。您明白了吗？哎，明白了。张飞一听有理啊，张飞不是说真正像很多人认为说，哎呀，不听话啊，不讲理，莽莽撞撞。张飞是粗中有细啊，不然有那么句话吗？张飞绣花粗中有细，就这么来的啊。那么把庞统找来了。三将军一问说，你到任以来为什么不处理事务啊，把县市俱废啊？庞统说，我废什么事儿了？我做的挺好啊，县里边酒业的 GDP 都是我拉动的。给张飞气的光喝酒了啊，来吧，把这么长时间以来啊这个案卷都拿过来了，好家伙，堆了两桌子，来你来看这一桌子都什么呀。嗯，如果要是当天是当天毙的话，那么你何至于攒这么多呀？你这怎么算？庞统一看，三将军，诸位，这耒阳不过是个百里小县，这些事儿算不了什么呀。嗯，哎呀，原来三将军您是为这个事儿来的。好好好啊！哎呀，三将军。你等我醒醒酒啊，醒醒酒，我干活，那个找一地儿，我切胃一会儿，我睡一会儿。张飞说：“你起来，没个正形啊，比我还没溜。”嗯，不是你不得处理这些事务吗？哎呀，行，你们都急脾气啊！三将军在旁边小坐一会儿啊，我发落与你看。说着话，庞统把笔墨准备好了，吩咐差役把那个与案件有关的人来全给我带过来。功夫不大，把这些人全带来了。我的个天，两大桌子的案卷，您说相关的人等得有多少人吧。嗯，好家伙了，原告被告全带过来了，堂上堂下院子里边全跪满了，有的跪不下都跪到大门口去了，满满登登。张飞在旁边瞧着，哎呀，直乐，心说庞统啊，你真有两下子啊！到任一百多天不干活，现在你想起来了啊？马上要发落处置，哎，就跪这一院子这么老多人，你一会儿功夫就能处理完吗？哼，甭说五个时辰，就你五天都处理不完。你要能处理完了，我拜你为师；你要处理不完，我把你分尸。张飞这儿看了看耒阳县的这些官员们，这些官员眼睛都看着张飞，心说：“三将军，您可别听庞统那儿瞎吹啊，他根本处理不了。庞统啊，他就是个酒囊饭袋，一帮人加上张飞都跟这儿瞧着。再看庞统庞士元，正正经经的归了座，把这卷子啪打开了。这案子也太多了啊，因为日子也多，案卷把这两张桌子全摆满了。”一份案卷是一桩公案呢，反正民事的也有，刑事的也有啊。什么案子呢？五花八门啊，什么土地问题，房产问题，财产继承权是吧？婆媳不和，兄弟分家，夫妻分离，子女不赡养父母是吧？孩子忤逆，土豪欺压百姓，恶霸强抢民女，卖酒的是吧？卖粮的。趁高趁低，图财的害命的，丢驴的找马的，赖婚的，欠账不还的，酗酒闹事的，街坊吵嘴的，邻居打架的，丢了猫丢了狗的，狗上饭桌舔饭碗的，你们县官管不管呢？反正大事小情乱七八糟，这热闹劲儿甭提了。庞统不慌不忙，手里边提着笔，耳朵听着，嘴里边问着，手里边写着不到半日之功，一百多天两案案卷全处理完了。啪，把这笔一扔，三将军，我都处理完了，您看
我误事儿了吗？这所有在案的人员呢，一个个拜火而退，高喊青天，称谢不已。医院的人全安排走了，该赏的赏，该罚的罚，该处理的处理，该解决的解决。好家伙了，弄得是干干净净，齐齐整整，井井有条。你再看耒阳那些官员们，好嘛，全急眼了啊！什么叫急眼了？跟自己着急。这玩意儿，这庞统，我们想弄他弄不了啊啊！再看这些官员的眼神，全离去了。离去是北方话，就是两眼无神呢啊！好家伙，这庞统太厉害了啊！甭说这些官员，现场最懵的张飞、张翼德，心说庞统有两下子，赶紧张三爷站起身来，几步走到庞统的跟前，深施一礼。哎呀呀呀，先生，您的大才易得失敬。当初我们军师在兄长面前极力推荐先生，哎呀，看来确实有理呀。您甭着急，您歇会儿啊。说完话，张三爷转过身来，看着耒阳那些文武官员。你们说了多少庞统先生的坏话啊？说他吃饱喝足了睡觉，什么事都不干。你们看见了没有？庞统先生是当今当世之大才。你们算什么吃的？你们才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吃着国家的钱粮，不给百姓办事儿，就知道在背后，好家伙，给人撒胡椒面，都给我滚！哎，回去去，好嘞。呼啦一下子，张三爷把这群人全给撵跑了，连跑带颠儿，一个个羞臊着便皮。然后孙先生又把庞统给做了引荐啊，庞统这儿设宴款待张飞、张翼德，高兴啊！俩人是推杯换盏，席间啊。张飞这儿还感谢孙谦，孙先生，嘿，多亏了您了，不然翼德又差点莽撞了啊！哎，庞先生啊，三将军，那个实不相瞒，其实我一到耒阳就想把你抓起来，要不是孙先生一直压着我火啊，我早就动手了。你说这要把您抓起来，这不耽误大事了啊啊！哈哈哈哈，庞统听罢哈哈一笑，三将军，那也没有关系啊，不知者不怪。不过您要是把我抓起来啊，估计现在庞统早就身首异处了。哎，那哪能啊，您这么大能耐。孙先生，哎，庞先生，我得谢过您呢 啊要不是您保着我，三将军早就把我处决了，现在坟头上草都二尺来高了。哎呀，哪里哪里。一团和气啊，一帮人商量着今天不醉不归。哎呀，喝得高兴啊，喝得美，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张飞这喝乐了，喝美了，拉住庞统的手啊，哎，庞统，哎呗，能直呼其名了。螃蟹像话吗？好家伙，我还油蒙呢，我是。您三将军什么事？哎，您庞先生，我谢谢您，所以刚才我简称螃蟹，没这么简称的啊。您有话直说。哎，对对对，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我跟您太投缘了。哎呀，庞先生，这样，今天啊，咱必须喝醉了，喝炸了。啊，喝多了之后咱俩一块儿睡。哎，你别介，庞统之摆手，三将军啊，一来是我没有那么大酒量，二来是俩人挤一床，我怕半夜你把我踹去。哎呀，三将军，我跟您掏句实底吧，说句实话啊，您知道我为什么到耒阳这么长时间什么都没干吗？旁边孙谦也说，对对对对对，您有这么大能耐，哎，处理事情井井有条，为什么百日之期您什么都没做？哎，其实啊，我终日饮酒醉卧，是我心里不痛快。哎，我是以酒浇愁啊。哦，张飞听完乐了，我明白了。

0: 老先生，您呐，嘿，您是生我家兄长的气了，是不是？啊，您可别生他的气啊，他这是大材小用。如果有人呢要推荐庞先生您，我哥哥也不至于把您放到耒阳这么一小县啊，您可别生气。哎，庞统点了点头，说着话，打腰里边拿出一封书信来。书中代言，这封书信是谁的呀？鲁肃写的。那、啊、把这封书信呈过来，三将军，我啊有人推荐，也有书信在身的。啊，张飞一听就是一愣，瞬间酒醒了一半。哎呦，庞先生，那快来给我瞧瞧。张三爷把这书信接过来，这么一看，哎呦，这不是鲁肃亲笔写的书信吗？不是，哎，那先生，初见我家兄长之时，你为什么不把书信拿出来？一言难尽呐，三将军。如果要是那样，那我庞统此次来荆州，不是单靠介绍来的吗？哎，张飞一跺脚啊，哎，此乃我兄之误也。什么意思？我大哥的失误啊！哎呦，庞先生，您心怀大才，归隐江东，怀才不遇，今来投荆州，哎，我家兄长有如此朗誉，此乃我兄之过呀！哎，得以一得，在此与先生赔礼。张飞真是粗中有细，深明大义。那、啊、哥哥有点过错，自己承担了。说着话，张飞张翼德离席，又给庞统深施一礼。庞统赶紧双手相搀。哎呀，翼德将军，您这是干嘛呀？多礼了，多礼了啊！哎，今天呐，不是世缘，借着几盅酒说几句狂言呢。哼，曹操和孙权，我是如掌上观文呐。这话庞统说的大不大？书中代言一点都不大。掌上观文什么意思？各位同学敲黑板画重点啊！庞统这话意思就是，我看曹操孙权就跟看我手中的这个文录是一样的，清清楚楚。张翼德一听啊，赶紧又给庞统斟了一杯酒。哎，屈代大贤，郭错爷，郭错爷。说完话，张三爷把这封书信交给孙先生，让孙先生连夜回荆州去给兄长刘备送个信儿，让他准备迎接贤士。孙乾回到荆州，一见刘备，就把他跟张飞怎么到耒阳查看庞士元啊没处理任何的公务，100多天积案的事儿全说了。当然了，后边也说了一个大反转，好家伙了，一天之内，严格上说半天都不到，就把这事搞定了。刘备大吃一惊啊，哎呦，我太不应该了，如此轻慢闲事，乃卑职罪也。哎呀，我怎么能做这样的事？请别哭了，别哭了。孙先生赶紧劝啊，没到哭的时候呢啊，您这三两句话就哭，这谁受了啊？回头再哭脱水喽。啊，您追悔莫及呀、啊、但是亡羊补牢，有时未晚。好嘞好嘞好。刘备告诉孙乾啊，我明日就要亲往耒阳迎接贤士。正说着话呢，有人来报说，报主公，诸葛先生巡视四郡回来。嘿，刘备啊，赶紧把诸葛亮请进了帅府落座。没谈几句话，诸葛亮就问了，主公啊，庞先生来了没有啊？是不是正在帅府啊？哎嘿嘿。刘备一听，先生您快别说了，我险些误了大事，是这么回事，所以啊才耽误了我把这个贤士请到我这边来委以重任的节奏，怪我呀。哎呦，诸葛亮啊听完之后呵呵一笑，然后又把鲁肃这封信打开来看，看来看去，诸葛亮又乐了，把这信和好了。主公啊，一切都在亮的计划当中啊，您呢今天也不晚，前几天也不是很早啊，过两天时间才刚刚好，为什么要把庞统请到您身边来委以重任呢？别着急，听亮慢慢道来。
1: 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均匀，再斜铺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
4: 慢下来的理由，
3: 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
4: 泥的源头，
3: 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
4: 冷却后的呼吸，
3: 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
4: 也连着世界。
3: 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4: 慢一点儿。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下午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接下来缓行的路段加上京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以及东桥枢纽附近，下午长深高速常州路段往杭州方向的溧阳西以及天目湖府区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首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9: 启程吧，
8: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9: 好好感悟，
8: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

0: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5月21号周四下午15点34分，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2026江苏交通广播房车走进大美青海第一站坎布拉景区，各位哈，这是之前我们跟韩安老师一起连线到的内容，这是2026山宗水源大美青海房车电台融媒体直播第四季再度开启了。今年我们会有11场融媒专场直播走进青海，韩安将会带各位探索大美青海。那今天韩安在青海的哪个城市，哎，又什么样新鲜的见闻？韩老师你好。
1: 好了好，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
1: 哎呦，告诉各位啊，在我们江苏呢一直是持续阴雨天当中，
0: 对，
1: 我觉得好幸运啊，来到了我们的大美青海，然后青海呢每天都是艳阳高照，给我带出的都是哎，明媚的好心情。
0: 哎，所以每天跟你连线，你知道吗？本身我的这个期待值就非常高，因为每天连线的时候都感觉你心情好好啊，你那个声音状态都特别的饱满。
1: 那当然，哎，现在呢，我要跟大家特别介绍一下，来到的是青海西宁，在我们的这个城东区的一条拥有百年历史的民族特色的美食街区——中下南关街嘛。目前呢，这里已经成为了集非遗文化、地道小吃和市井烟火气于一体的网红打卡地哦。
0: 哦，所以你已经提前抵达今天的直播地点了。
1: 对，我现在已经到这里了，因为待会儿呢，我们5点半啊会进行这个音视频的直播，大家届时呢记得啊一定要锁定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号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我们的抖音号老刘游记，来看一看啊，我们来到西宁，来到青海，究竟有怎样的美食等待大家？
0: 太棒了！
1: 然后今天呢，因为我不是当地人啊，对当地的美食呢还不是甚于了解，所以我特别邀请了我们城东区的文旅推荐官。漂亮的李老师，哎，李老师呢、哦、跟朗朗特别的有渊源，他大学啊、是在杭州读的是吗？
2: 山东。
1: 哦，在山东读的，但是呢他后来在杭州待了3年、
0: 哎、那真的更有渊源，因为我老家是山东的。
1: 对，你老家是山东的，你还知道他老家是山东的，他爷爷辈呢然后就是原住青海来到当地、
0: 哦、
1: 你看这孩子的经历跟你好像、
0: 哦、很像。那赶紧把李老师请到我们的电台直播中来。李老师你好。
1: 你叫朗朗，你好。
2: 哎，朗朗你好，我是城东文旅推荐官丹蕊。
0: 你好你好。哎，刚才听韩安介绍你的这个经历啊、哦、其实也蛮传奇的，那你等于现在也是新青海人哦。
2: 我是在青海长大的，我算半个青海人也是半个山东人。
0: 哇，那你对美食的话应该是蛮多元的，对不对？既有北方的，然后你也在杭州生活过，也有南方的熏陶，今天给我们推荐的是青海，这应该算是比较地道的，就是本地人都会去打卡的一条美食街哈。
2: 是的，没错，中下南关街是我们西宁人民每到夏季应该是最火热最具有烟火气的一个街道。那么因为前几年的火热呢，这里也成为了一个网红街道，也吸引了非常多的游客，以及我们的这个其他地方的市民来纷纷打卡。
0: 哇，一条美食街也会带火当地的旅游，那这样的一条美食街，它究竟跟其他城市的美食有什么不同呢？李老师，您要好好跟各位来分享分享。
2: 那么我们青海西宁呢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地方，那么在我们中下南关街，我们汇集了各个民族各种各样的美食，然后那么今天晚上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我们在视频当中一一带大家打卡品鉴。
0: 在我的记忆当中，我是应该2年前当时在做我们房车电台青海站直播的时候，我是自己哈溜号跑到了我们下南关街，因为我当时在网上看到有人发，就像你说的，因为他现在也是个网红打卡点嘛，就是发当地哈炸的那个土豆片儿，就说是当地人的薯片儿，今天
2: 土豆片夹馍，
0: 对对对，那个哎，不知道各位哈，就是跟我们在超市买到那些品牌薯豆完全不一样，因为你们当地的那个辣子，它做出来那个酱抹在土豆片上特别的香。
2: 对，我们这边的辣子就是辣而不香，而且我们的土豆也是非常的软糯绵密，
1: 最棒的土豆。
2: 对，
0: 因为西北的这个日照啊，包括土地的原因，哎呀，还有什么？好像下南关街的各种各样的馍馍、面食。
2: 哎，我们的 炕锅馍馍，还有我们的狗叼尿，都是非常的有特色。

0: 狗叫尿，哎，我觉得这是一个悬念啊！很多人会说这个名字能跟美食挂钩吗？那我觉得今天大家一定要收看汉安老师和李老师带来的美食直播，今天下午的5:30哈。
1: 5:30，对，我们现在大概是预计在5:30，因为当地你知道这个天黑的特别晚，我们想等到那个夜市啊彩灯开启的时候，给大家来好好的做一个展示。然后呢，中下南街，它南关街啊，它是一个特别长的一个马路，
2: 嗯。
1: 大概500米左右，所以我们待会儿呢会一家一家就去探店，然后不光是美食啊，我们这还有一些文创啊，都是可以供大家来好好感受的啊。
0: 太棒了，韩老师，你现在在这条街上是不是已经闻到扑面而来的香味儿了？
1: 是的，然后刚才呢，在我们跟你连线的同时，我看到了不光是我们当地的本地市民啊，现在很多朋友好像我看也工作不是那么繁重，然后大包小包的已经从里面拎着好吃的，就外卖都已经出来了。然后呢，还有很多的一些旅行社哦，带了这个旅游的团队。最关键的是让我很惊喜啊，刚才还有很多的欧美的外国游客，对，他们也在纷纷的走进了我们这条美食街来品味一下这个中国美食的魅力，尤其是我们大西北啊，青海当地的特色。
0: 西宁当地的一条美食街就变得如此国际化了，那肯定有特别吸引各位的点。哎，也想请韩安老师也来分享一下，这段时间是不是青海的旅行已经陆陆续续开始了？因为你在青海已经3-4天的时间了，对不对？是不是也有这个比较深刻的感受？
1: 哎，我的感受啊，就是告诉各位啊，虽然是青藏高原啊，你不要担心高原好像吓到大家了。
0: 嗯，
1: 其实来到青海呢，就海拔还是比较低，也就是2000左右。那么来了以后啊，就是下了飞机以后或者坐着火车来到我们的西宁啊。其实你不用特别的兴奋，我觉得看到这样美景啊，你缓缓的舒缓一下自己的心情，平和的去走路，其实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2: 是的，是的。
1: 然后当我们适应了再往3000多的什么青海湖啊去前行啊，包括祁连山啊，为了再去看一看
2: 盐湖，
1: 打卡盐湖再去打卡，这身体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嗯，这跟西藏比起来，我们这真的算低海拔。
0: 真的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它既有藏区的一些人文风情风光，但是它的海拔又对我们江南人来说比较适应
1: 哈。友好，对。
0: 哎，昨天接到刘磊之后，你们在青海有没有去一些新奇的发现啊？
1: 哦，有。你稍等一下，我马上赶紧来喊一下我们的刘总啊。刘总今天早上呢吃的是盆满钵满，
0: 他肯定吃的是3000年
1: 的
0: 牛肉面。
1: 美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哎
0: ，Hello，
3: 亲爱的郎朗，
0: 刘总，
3: 亲爱的郎朗，
0: 哇，你这个。
3: 哎，终于你不用再来青海，换了韩寒来了。
0: 因为韩寒老师一直说哈，你连去了3年了，这次他要去感受一下青海的美食。你们今天早上是不是去吃的3000年的牛肉面？
3: 对，我今天计划呢是让他这个白天啊就不要吃饭。
1: 啊，中午就没让我吃。
3: 对呀，啊，我说因为晚上呢，我们今天是要在这个下南关街这个美食一条街要直播。
0: 对。
3: 所以呢，我们要不停的去品尝每一家店的这个口味。所以我说你白天就不要吃饭，晚上那个肚子肯定能把中午和早上的饭给补回来。
1: 啊，
0: 甜蜜的负担。哎，听说刘总这次也是带着任务到了青海哦。
3: 对，那么其实这次来事儿挺多的。第一，我们有这个12场的融媒直播，然后呢，我们25号下午，我们今年2026的大美青海的这个发现之旅的首发团也会正式抵达西宁。我们到时候呢也会在机场刚好现在的青海启用了这个新的航站楼，到时候呢我们会有这个一个专门的欢迎仪式为我们这个首发团。所以呢忙完这些我再赶回来，但是他们直播团队还要继续在这儿干啊，我要赶紧回来忙别的事儿。
0: 今年我们的青海其实也再次做了升级。
1: 今年不知道什么好东西吗？
3: 什么？喂，
0: 刚才韩安问说你最近有没有吃到什么好吃的，也跟大家来分享分享。今天早上哦，
3: 今天早上一共吃了3顿，因为我在青海有这个还有美食的这个拍摄任务，所以呢早上先是去吃了这个酿皮，然后呢吃了2家这个抓面，羊肠面，然后呢还喝了一杯特别高端大气的咖啡，叫这个虫草咖啡，40多块钱一杯啊。
0: 真的有虫草在里面吗？
3: 那个你应该喝过吧？有一年他们说他们直播团队来的时候就在你们住的那个城际酒店对面那家咖啡馆，你没去过吗？
0: 没有。还是说拉花拉了一个虫草的造型啊？
3: 不，这真的是有一根虫草放在那个上面。
0: 那是性价比还蛮高的。
3: 对，是的。那么大家一会儿呢可以去关注老刘游记的抖音号，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老刘游记已经开播了，现在是在试播一个状态， 然后等到正式的直播呢是5点钟啊，无论是关注我们交广。

0: 官微视频号呢，还是关注老刘游记，都是可以看见我们今天这个下南关街的美食直播的。
1: 是，其实刘总对青海也非常的了解了，所以今年在给我们江苏广播的听众呈现青海的时候，又加了一些不一样的亮点进去啊。
0: 是的，我们今年首先有两个全新的一个发现。第一，我们为什么叫发现之旅？今年我们更名叫发现之旅，就是我们想在大家原有了解青海的这个基础之上呢，再去发现一些大家不太熟悉的点。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让大家去体验一下这个味之唐卡，因为青海呢，这个黄南啊，它的这个热贡文化艺术呢，是很多人他可能知道，也有可能不知道的。我们带大家亲自去，我们再亲身体验一下这个唐卡的制作、绘画啊，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互动环节。第二一个呢，就是在我们这次行程当中最后一天晚上呢，带着大家去体验一下我们黄忠县的一个叫群家森林公园里边的金陵山水酒店。这个呢也是我可以这么说，不是90%啊，是100%的旅游团队都不会去的一个地方，藏在大山之中。然后呢，这个我觉得我不用多说啊，你去住过的。
1: 对，
0: 这个你觉得在那边会是旅游团吗？不可能。
1: 金陵饭店的品质，但是把金陵饭店搬到了大山当中。
0: 对，群家的这个山水之间，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一可以去给我们体验的。所以这应该说今年的这个大美青海的这个发现之旅是做了非常多的一些升级，大家可以来体验一下。
1: 好的。感谢刘总，感谢我的搭档韩寒老师，也特别期待哈，在5点你们的视频直播的呈现。此刻呢，各位就可以打开抖音搜索“老刘游记”，提前关注起来。还有就是打开微信视频号，可以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即将我们的美食探访之旅将会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视频号进行呈现。这是2026山东水源大美青海房车电台融媒体直播第四季度再度开启了12场融媒专场直播，带着各位一起探索大美青海。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不论是四季的变换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4: 去发现惊喜，
3: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1: 欢迎回来，滴滴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观众。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旅行气象，这是省气象台发布了台风警报还有高温的报告。今年第3号台风格美昨天呢，在15点的时候已经在江西的九江市登陆了。那受到它的影响，27号的晚间到28号，江苏的西北部地区降水是比较明显的，其中像徐州、连云港都会有中到大雨，全省来看风力是比较大的。那随着台风的离开，高温天也将再次回归，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

0: 的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今天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扬州南部以及泰州南部、盐城的南部地区最高气温会达到36度。来关注一下南京明天的天气，多云，偏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27度，最高温度37度。今天我们的第八区旅行的互动话题哈，此刻呢各位可以通过大南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我们的互动专区来说说看哈，各位会不会选择旅游列车这一种出行方式呢？如果有一次机会可以坐着火车去旅行，你最想去哪里？这在刚刚过去的519中国旅游日哈，发布了2条旅客的旅游列车，而且他们的目的地都是新疆。今天在半点整点后的节目，我们将会带着各位来了解这两列旅游列车。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最新旅游资讯，这是在无锡，无锡市中心的长大弄五号云科园将会在6月1号前进行提升改造，现在是临时闭园的状态。它是一座见证了无锡近代的工商业辉煌的市级文物的保护单位。那接下来的云科园将会以全新的环境风貌还有展陈内容跟各位正式亮相，融合了杨氏家族史还有无锡工商技艺、江南的园林美学，打造主客共享的东方生活客厅。云科园，那无锡的小伙伴应该会很熟悉，这是清末无锡籍的江南名士杨卫云的园宅，它建于1918年，也是无锡近代园林建筑的典型代表，兼具了江南园林的婉约意境还有中西合璧的建筑特色。那这一次对云科园的提升聚焦了安乐窝、研秋轩还有求学楼三大空间，把展陈内容嵌入到原有的空间机理，实现一室一主题，一物一故事。那不久之后哈，云科园会跟各位见面，成为东方生活的客厅。那各位去到无锡游玩的时候，也别忘了去到云科园转一转看一看。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爱达花城号已经开始正式售票了，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公布，将会从11月22号在广州南沙国际邮轮的母港开启它的首航。首航季的航线已经在前2天正式开售，那这一次的首航季的航线覆盖了2026年11月22号到27年1月2号，一共是推出了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的航次。首次航线将会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将会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旅程。那除了常规的航线外，还推出了9天8晚的南洋风情的航线，以及3晚4天中国的香港跨年航次。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那拥有2130间豪华客房和套房，满载的状态下是可以容纳5232名宾客，也是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接下来关注到出境的消息，这是最新的泰国官宣将会取消60天的免签政策。在当地媒体19号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的政策，恢复到之前的入境标准。泰国旅游和体育部部长在19号表示，内阁已经通过恢复了原有的免签政策。那通常哈，免签入境是在30天左右，签证政策委员会那将会对之后各国进行单独的审查，而且考虑安全还有经济因素来制定新的免签政策。在2024年7月15号的时候，当时的泰国政府宣布延长包括中国、韩、港、澳、台在内的93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赴泰旅游进行商务活动，单次停留是不超过60天的。这提醒各位哈，泰国旅行有了新的变化，及时关注。接下来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广告期间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大南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走进我们的互动板块。如果有一次机会乘着火车去旅行，你最想去哪里呢？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枝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百子亭、清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
2: 统。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吉星门隧道、同济门隧道和西安门隧道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因为大吉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东西双向车辆也有着缓行的情况。中山东路在大行宫的附近，西向东方向车辆稍多一些。绕城公路在东阳坊立交往大圣观长江大桥方向，车辆通行缓慢。其他城区内的大部分路段，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那最后我们来关注到天气。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东北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7到28度。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气温在18到29度。以上注意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致福申城，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0: 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
1: 迪巴奇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的节目带各位来解锁一种全新的出行方式——旅游列车。在刚刚过去的519中国旅游日的当天，长三角之星和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这两辆列车一同发车。巧的是，他们的目的地呀，都是新疆。有人说呢，这是国人自己的东方快车，把星级酒店搬进火车。今天就想跟各位来聊一聊哈，旅游列车这种出行方式，哎，在你的旅行当中会不会选择？如果真的有一天坐着星级火车去旅行，你的目的地最想去哪里呢？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都可以留言。刚才就有小伙伴留言说最想去的，那当然就是新疆了。所以这两辆旅游列车不约而同的都驶向了新疆。首先要说到的是这一趟长三角首趟星级酒店火车长三角之星。此刻呢，我们已经把它车厢的内部的照片，包括它外部的涂装，都已经发布在了我们大蓝鲸互动帖置顶，各位可以进来看一看。哇，那个其实它的外面的涂装非常的复古啊，红色和那种鹅黄色两种颜色拼接在一起，但是内部打开之后真的会让人惊叹，这真的是火车吗？那张豪华的双人床，哇，丝绒的床单，丝绒的窗帘，然后豪华的吊顶，可以进来看一看哈，真的会颠覆你对火车旅行的幻想。长三角之星从上海西站首发，在519当天载着将近200名长三角游客，开启了他们18天畅游南北疆的行程。这是可以躺着玩的舒适型的旅游列车，全车呢都是独立的包房，有两人间、三人间还有四人间，你可以选择。每一间哦都有独立的卫浴，还有智能的灯光，还有观景窗。全列火车都是严格按照星级酒店的标准改造升级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体验过坐绿皮火车的长途出行，就是坐在火车上三天两夜，其实最远哈也是从上海出发去到新疆，去到乌鲁木齐的那一趟。如果有过体验就知道坐火车真的不是一件舒适的事情，对吧？因为所有人都要挤，首先一个洗浴室，一个长条台，每天早上很多人在那边刷牙洗漱，然后还是公共的共用的卫生间，没有马桶啊，就只有蹲坑，然后现在有改良之后也加了马桶的这个列席。那吃饭更不用提了，几乎是一天三顿方便面，偶尔改善伙食去趟餐车，但是那个饭菜味道也是不尽如人意的。但这一次就不一样了，长三角之星它主打的就是舒适，将会在南北疆来体验18天深度的纯玩游，从上海出发，跨越将近13000多公里，将会去到麦积山石窟、伏羲庙、天山天池，就已经进入到新疆了哈。它有甘肃的景点，还有喀纳斯湖。哇，这趟跑得远哦，它直接从乌鲁木齐去到了阿勒泰，阿勒泰又急转直下去到了伊犁的那拉提草原，还有赛里木湖、白沙湖，就已经进入到南疆了，这已经是翻过了天山、喀拉库勒湖，还有喀什古城、库车天山神秘大峡谷，然后又从南疆回到了东疆，哈密魔鬼城。哈密结束之后就开始了返程之旅了，加起来一共20多处著名的景观。那地貌呢，有雅丹、丹霞、高山湖泊，还有草原峡

0: 谷等等多元的地理奇观，这是一次性的尽览大美新疆的秀逸灵动，还有雄浑壮阔。当然这样一趟火车价格也不菲啊，大家也可以去查查看，18天它毕竟是深度的一个纯玩游啊，纯玩南北疆都带你玩的。但这个行程真的非常诱人啊，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新疆人，他的行程选取的真的是只选精华，只摘最闪耀的那颗明珠，非常的棒。这是长三角的游客可以选择的，那还有一辆也是在5月19号当天全国首列蜀锦送运主题的旅游列车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在成都安静站正式载客首发，满载92名旅客驶向新疆，这开启的是16天同样也是南北疆全景文化之旅。这已经是熊猫专列谱系的第4款产品了。锦绣天府号由成都局集团公司和四川省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打造，这延续了熊猫的 IP 特色，也是深度融合了宋代美学现代设计来转达东方雅韵。上车啊，就真的像进入到了文化艺术馆。此刻呢，我们把熊猫专列成都号的照片也已经发布在了我们的大蓝鲸互动帖置顶，各位可以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
1: 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下午好，我是沈宇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是在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董邦枢纽路段，继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朔放枢纽附近，继二五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天目湖服务区路段受到路面栈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目前沈宇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4: 启程吧，
3: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

0: 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1: 好好感悟，
0: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下遇。
2: 时间到了5月21号周四下午的16:36，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感谢刚才各位哈在全媒体平台对朗朗的支持和关注啊，抖音视频号还有小红书这三个平台都可以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就可以关注我的新媒体账号了。因为刚才跟大家分享今天是小满节气嘛，小满好像总是有很多的感触，尤其是对中国人来说，人生不能太满，做事儿不能太满，哪怕连爱都不能太满，那对于现代人来说，吃饭也不能太满。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去到了南京的甘溪故居，也就是现在南京民俗博物馆。哎呀，去了一趟之后真的很有感触，因为在这之前哈，老是听甘溪故居99.5年，但是你问大部分南京人甘溪是谁，很难回答出来甘溪究竟是谁啊，他有过怎么样的过往，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其实不需多言，就是从他给自己打造的住宅甘溪故居就能看得出来，99.5。他的一生其实是一个不追权不求满的人生态度，所以他跟曾国藩呢，即便是同年的科考进士，曾国藩在追权追利戎马一生的同时，甘溪他在做什么事儿？他用40年的时间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呢也不是什么高谈阔论，就是俯下身来记录了南京的点点滴滴，南京的婚丧嫁娶，南京的小吃，南京的民俗。现在大家可能还能找到了一些南京的地名啊，包括可能春节的时候有去过西南里啊，看到的达桥灯市，都是根据甘溪的这本《白下所言》，他写了40年的这本书复刻出来的。所以今天在甘溪故居转一转，我就感受很深，尤其是在小满的这一天，那也把我的这个探访的视频哈，包括甘溪故居怎么玩啊，甘溪故居的一些攻略都发布在了我的新媒体账号，各位可以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三个平台都可以去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但是说到了南京以外的旅行，那肯定得关注一下我们滴滴巴去旅行的行程了。这是最近哈打造了江西的寻真之旅，也是我们26年开年的爆款了，性价比非常的高，2000多，是含所有的费用，大交通、小交通、住宿、景点的门票都包含在里面。会去到哪儿呢？不是说江西带搭只逛个庐山就回来了，我们会去到望仙谷、龙虎山、婺源，还有大火的景德镇，还有庐山，白天看山水，晚上就是逛古城了，还会带各位去泡一泡庐山温泉，江西的爆火小炒肯定要尝一尝的，特色酒店、温泉酒店，性价比非常高，6天哈2000多块钱，特别适合给爸爸妈妈哈，或者已经退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来报名。关键这个行程呢，虽然山多，但是不费腿哈。这是我们的同事王雨桐，他亲自走访回来之后，那天上我们节目，专门问了他这个问题，因为憨憨家我的搭档憨憨老师，他们家有10几口人。要报名这个行程，基本上都是家里面的这些亲戚，岁数也比较大了。说实话，你说山确实好看，但是上山容易下山难，真的很难再去在这个岁数60、70岁再去爬山再去看风景了。所以我们特别贴心给大家安排到的都是除了哈这个到了景区的门口之外，就是门票是全包的，还有门口到核心景点的小交通也都是包含在行程之内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哈。寻真之旅也是一趟舒适之旅，2000多的价格，此刻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去年才刚刚开业的酒店，而且呢是以我们金陵饭店在做服务工作的云上群家，你就像想象一下，把金陵饭店的品质和服务搬到了青海的大山之中。这是我们今年行程的一个亮点，也可以说是全国。

国的旅行社哈都没有在做，只有我们第一八去旅行把它加进去了，因为这是一个我们江苏元清的实践点，所以各位可以去感受一下，还有青甘环线上的玩法。如果你一直期待一次青甘环线的旅行，那我们是从西宁进出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敦煌，这就到甘肃了，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还有张掖的七彩丹霞，八天七晚的时间咱刚刚好了，全程都是四钻的酒店住宿，还有青海特色美食。一会儿哈，五点钟的时候，在抖音账号老刘游记，还有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视频号，两个平台都会进行憨憨和刘磊在青海的美食探访之旅。他们今天到的是青海西宁的一条非常非常地道的，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美食街，叫下南关街。这条街呢，这两年其实也是网红街了，因为很多的美食纪录片，包括一些网红博主都去拍，全部都是青海当地人喜欢吃的一些小吃。那究竟有什么？因为我也只去过一趟，也只知道有一个本地人做的这个炸土豆片儿，本地人做的这个辣条。那据说还有很多的什么牦牛肉啊、羊肉啊，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面点，哇，就当地回民特色。非常有意思，各位呢在五点钟的时候关注老刘游记这抖音账号哈，还有就是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一定一定要来看一看我们大美青海的视频直播。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听九九七，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选择了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的上方车辆较为集中，其中呢西向东方向车尾缓行到黄山路的上方。另外呢，我们在大屏上看到，在中山南路的上方东向西方向，现在呢还有辆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占据了中间车道，请大家注意避让。那除此之外，吉星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也都是往赛虹桥方向车流量大，龙盘中路高架北向南方向车尾延伸排进西安门隧道内，玄武大道在徐庄段东向西方向车友们有着3分钟左右的缓行时间。那过江通道方面，长江大桥的南影桥出城方向和江山大街隧道的定城方向车辆都稍多一些，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最近吉祥航空直飞的南京至乌鲁木齐直飞航线开通运营，航线每天一班，可以实现朝发五至，填补了吉祥航空在江苏至南京干线的航班的空白。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为了345万辆机动车，432万驾驶员，南京交警全力以赴，智能管理。无人机全方位巡查，助力高效通行。查缉布控系统正在运行，暂无发现高危车辆，依然战车自主行驶中，确保无违停现象。执法记录仪让公正得以保证，守护交通安全，把控城市脉动。畅行的快乐来自用心的服务。997南京交警在线，让每个交通人安心到家。安心到家。
4: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7 南京交警在线开始直播，我是小军。今天阳光特别好，温度也特别好，我们已经开始进入到小满这样的一个节气了啊，真的已经是开始感受到的，那就是夏天的热情问候。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呢，还是会在5点到6点准时播出，我是小军，也谢谢大家此时此刻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卡报道，相互这个慰问。那今天呢，我们还是准备了非常多的内容，节目的前半段会是交警发布，而在节目的后半段5点半到6点呢，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南京车管所的黄宁申警官，也会进入到电波当中。我们会发现最近关于车方面的一些问题还是比较多的，那大家如果要是有自己的专属问题，也可以直接发送过来给我们。互动的模式是什么呢？金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以及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鲸鱼，而且大蓝鲸我们也希望大家进入之后呢，可以搜寻一下大小的小军队的军啊，可以添加一下我的朋友圈，我们可以实时互动。而且呢，就是小军制作的所有的节目，还有呢就是我们做的所有的线下的活动，大家都可以一目了然。其中还有一个志愿同行啊，这是来

我们全省第一档关注到交通志愿者的这样的一档节目。我们也希望你可以进入到我的南京的 APP 当中去进行报名，也可以成为我们其中的一份子。我们先说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啊，因为呢今天晚上的零点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国内的成品油又开始进入到我们2026年的第十次的调整窗口了。那么这次呢，其实他还讲说，到底是调还是不调啊？刚才讲了，就是这是我们第十次的调整窗口嘛。那么这次的油价呢，将会迎来的是第八次的上调。这次上调之后啊，92号的汽油呢，将会就是每一升上调的是6分钱，95号、98号汽油呢，将会每一升上调的是7分钱。那如果要是说普通的家用轿车50升的这个油箱来算呢，加满92号汽油啊，将会是多花3元钱。我们在这里也是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好吧？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也欢迎各位在稍后的时间里面继续回到我们的电波当中来。

这是我最近特别喜欢听的一首歌曲，希望你也会非常的喜欢。如果月亮没有来，好了，那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5月21号来自于周四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6点准时播出，我是小军。大家可以通过 FM99.7 精灵之声的车载收音机来收听，也可以添加这个我们的这个就是南京交警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江宁交警、历史交警、南京发展集团，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精灵之声、平安隧道，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收听着我们的节目。刚才我们也讲了，今天晚上的24点呢要开始迎来了这个油的调价，那么92号、95号、98号都要进行上调。然后呢，其实我今天也看到了这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信息，就是在2026这样的一个就是汽车的越野拉力赛当中呢。

我们国家其实自主研发了一个叫103号的赛级的汽油正式开始使用了。哎，大家就会觉得，哎，我只知道92号、95号、98号，我第一次听到103号汽油，对不对？那这个呢，也是国内第一次啊，就是实现了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的这样的一个赛级汽油，也是填补了我们国家的高性能赛车燃油。

0: 有些涡轮增压或者是高压这个缩比的车型呢，你就选95号和98号就可以了。而这个赛车啊，它是因为发动机长时间是在高转速大负荷的运行，而且它有那种就是抗爆性和动力响应的要求非常的高，所以它当然是需要一些高标准的专业赛级的汽油。大家想说，那我觉得这个汽油啊，我还是想用，因为它一定会是更好。我们刚才讲了，其实普通的家用车比较适合的呢，就是92到98啊，103号汽油呢不太适合。好，然后呢，这个品牌的高低啊，也不等同于它燃油的清洁的程度。现在呢，你看一下，就是好像我们买的这个汽油啊，已经全面升级到了国六的标准。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清洁环保是车用油品的共同的要求。那么其实103号赛级的汽油，它的特殊之处呢，就是它更加应对于的是专业赛事的场景。那么在保持清洁的这样的一个或者是环保的基础上，将这个抗爆性啊、燃油响应啊，是在这个方面再一步做了一些提升。那对于我们家用车来讲，真的是不需要。所以说大家听听就好了啊，你就知道现在我们是有103号汽油，但这个103号的赛级汽油，它主要针对的是赛事比赛，我们92号到98号家用车足够足够了。
1: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 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景观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交警发布最南京的交通提示。
0: 好了，我们也继续回到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有两个路况和大家来说一下，太重要了。一个呢是跟我们的孩子息息相关的，然后呢家长们要听一听，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特别关注的那个建宁路过江通道，接下来什么时候开呀？今年能不能开呀？那今天就和大家讲好消息了，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有相应的公告已经出来了，再和大家交流我们这样进行这个过江通道的管理，你同意吗？你有些什么好的建议呢？你还有什么好的想法都能告诉我们啊，往往就是这样的一些公告出来以后，离它开通就不远了。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两个最重要的信息会是什么呢？
1: 交警发布最南京的交通提示。
0: 今天来自于5月21号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啊，小军继续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些重要的信息。一个呢是从一天以后，就是5月23号开始，一直到今年的年底，这个呢是涉及到儿童医院的周边，因为儿童医院的二期，它开始呢有一个地上连廊、地下连通的这样的一个工程的施工需要，所以说从2026年的5月23号，就是后天开始，一直到今年的年底12月31号，那么这个友谊街呢，就是江东南路到宝东路，大家就记住了，就是我们的那个河西儿童医院那边，它就是友谊街这条道路是禁止机动车通行了，你呢只能从红林街、宝东路、叶城路还有一月街去进行绕行。但是也有些我们的这个家长讲说，君姐你讲了我也记不住，那怎么应对呢？就是你要去儿童医院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了打开你的导航软件，它就会给你去进行相应道路的一个推行。因为只要现在有施工，那南京交管局也一定啊，就是会把这样的一些及时的信息告知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导航系统。这些导航系统那打电话沟通啊？不不不，这些导航系统比如说高德啊、百度啊，他们也是在交管局，就是庐山路58号，在3楼的指挥大厅是有他们的坐席的，他们每天是要在那上班的，和我们的智慧出行助理就在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指挥中心里面，在不同的席位上是要上班的。所以说哪边有最及时的施工，哪边有一些及时的路况，或者是哪边还有一些及时的事故，导航系统在我们南京城内 是实时导航，它就会给你进行道路的重新的设计和推荐。所以我们讲说现在啊，有的时候大家出门的时候，因为是千人有千人的需要，万人有万人的这个行走的路。

0: 路线，所以说呢，打开你的导航软件，我刚才只是告诉你哦，有可能他怎么会带了你走了一条你不太熟悉的去儿童医院的路，是因为江东南路到宝东路，就是有一街这个地方，他要进行啊，应该讲说是半年多的施工，所以说他会带你去进行一个导航。来，我们再听第二个啊、哦，也是非常重要的信息。
1: 交警发布最难经的交通提示，
0: 就是和我们的建宁路长江隧道息息相关的。我今天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立刻马上就想在节目里面和大家来说。好，这个建宁路长江隧道大家还是蛮关注的啊、哦。目前为止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他开始推出的征求意见稿了。刚才我讲就是说，你只要看到这个征求意见稿，他在进行发布和公告了，那其实啊，接下来离它正式开通不远了，绝对不远了，这是我们多年的经验。那么这次的公告呢，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6月14号，它都会让大家去看一下，哎，我们这个内容你有没有些什么想法，你还有些什么样的建议，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想法，你都可以告诉我们。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这个公告的内容显示的呢，就是南京建宁路长江隧道即将建成通车，那么也是为了衡量全市过江通道它的通行的流量，那开始实施相应的南京建宁路长江隧道的通行政策。比如说，首先他告诉你了啊，南京的建宁路长江隧道全天禁止的是危化品运输车、中型或者是中型以上的货车，或者是非本市级19座以上的客车，还有呢就是摩托车、非机动车、行人，你都不能够通行。那么还有它通行的时间呢，是针对于轻型货车，是在早上的6点一直到晚上的10点，这几个小时啊，或者是这十几个小时是禁止轻型货车的通行。那么工作日，也就是说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到9点早高峰，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这四个小时工作日啊，周一到周五是禁止就是非本市的这样的一个车牌级的小车去进行通行。那如果是专项的作业车、挂车，也是参照货车的管理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跟大家要说一说。那么还有呢，就是来自于江北大道啊，就是它是雍庄立交到华龙街立交这边，也是全天禁止中型及中型以上货车通行，而且呢也是早上的6点到晚上的10点禁止轻型货车通行。它有很多的政策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和大家讲讲这个呢，应该讲说是来自于建宁路长江隧道，他们目前为止告诉大家，我们接下来一开通我们就会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进行管理。而我们刚才讲到的，比如说哪些是不能走的，然后几点到几点轻型货车不能走，还有几点到几点或者是周一到周五我们的非本市级的小车也不能通行。那么这些政策呢，我看了一下，就是从隧道开通之日起，如果大家没有什么建议，我们就会按照刚才我们说的这几条来进行隧道内车型的通行和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实施了。而且呢，也从开通之日呢，就是刚才这些政策有效期是5年的时间，所以大家就可以期待啊、哦。反正我们还是那句话，只要开始进行这样的一个征询意见了，那离它开通就非常近了。好，这是南京交警在线，我们继续陪伴各位。
1: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 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FM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0: 好了，我们也继续回来。这边呢也要表扬一位我们南京的网约车司机倪师傅啊。他呢其实是在今年的2月14号下午的2点09分，也是接到了一笔滴滴订单，是从我们的幕阜东路的500寸。点半的节目当中还有更精彩的内容会和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稍后再见。

0: 我的天哪，这是618提前来了吗？纪梵希小羊皮唇膏今天198元两支，您没有听错，两支纪梵希小羊皮唇膏一共只要198。现在马上就打开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抢完全部下架。有的色号到明年的4月份到期，有的到明年的8月份都有标注。再说一下，是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大名鼎鼎的纪梵希小羊皮设计灵感来源于高级定制时装理念，小羊皮加纹包裹，银质金属管身，简洁利落，临近铆钉点缀，四季 logo 烙印，这何止是唇膏啊，简直就是艺术品。198元买两支纪梵希小羊皮，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这次有4个色号 N37 N39 N16 N17， 大家自行去链接看，自用送闺蜜送女朋友送爱人绝对妥。纪梵希国际一线高奢品牌，唇膏色号真的一绝，高饱和高质感，浓厚的色彩张力，半哑光妆感，关键是上唇的感受非常好，完全不会有死皮，蕴含50倍的玻尿酸和天然蜂蜡，高效保湿，丰润滋养，轻盈持久。马上就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今天198元任选两支，抢完没有补，零七捡漏价，具体色号和日期到链接里去看。有人问我推荐什么色号呢？好难啊，都是百搭的热门色，像 N37 朱砂砖红色， N39 树莓豆沙色，黄皮白皮黑皮都是闭眼入，薄涂厚涂都 OK。 来吧姐妹们，羊毛必须得薅，198元两只，这个价格很容易抢完的，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和姐妹们一起团啊。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正好有聚会，请您记住酒后不开车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

0: 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现在起航，我们和城市一路驰骋，直播交通。在这个高速的时代，我们与你协力共振。九九七金陵之声联合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Get ready！ 一个车辆管理所，十一个机关科室，二十一个交警大队，1300多位民警服务，竭诚为你，交通交流交融，安全安心安宁。真诚沟通，畅达传播，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接下来领衔出场，领衔出场，南京车管所警官服务团，七位警官共同为您解决车驾管的零零总总。周四例行，南京交警在线直通车管所，解决您车管问题的贴心伙伴。贴心伙伴。
1: 好了，我们又继续回到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啊。今天是5月21号，来自于周四直通车管所，好，也是来自我们南京交警在线年龄最小的黄宁生警官来到电波当中啊。下午好呀。
2: 来，大家下午好，君姐下午好。
1: 嗯，其实今天呢，宁生一来呢，我们要和就是对自己的车啊特别在意的行驶证啦，包括新车上牌啊，也包括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比如说你买了一辆车，如果是在我们的目录当中，你在网上所有的一切的功能，它叫就全部都通办了啊。然后上次你讲的时候，我们还觉得太好玩了，而很多的朋友讲说，都已经这么多人几百辆车，现在应该又增加了吧？
2: 是的，现在已经上千辆了，就是相当于整个南京已经有上千个车主体会过这样的便利了。
1: 嗯，
2: 我相信他们再也不想回到过去在车管所排队的日子了。
1: 哎呦，是不是有一些朋友讲说我都没有体会过，我就一键踏入到了全市网络在奔跑的这种状态当中。
2: 是的，
1: 你看有1000多人，因为他这个是今年才开始的这种政策啊，去年开始，但是今年的1月1号以后一下子就几百人，然后现在又在不断的叠加当中了啊。
2: 没错，
1: 五一车展以后其实应该也是一波小热潮吧。
2: 对，五一之后包括我们上牌场现在也是，就是上牌的车辆逐渐的在增多，大家就是对车辆有了更大的欲望。
1: 好的，但是就是在网络当中啊，又能够选车，然后又能够买保险，就是所有的都可以在网上啊能够进行，就是一网通办的，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它是有不同的品牌不同的车型，不是所有的品牌所有的车型都可以。目前为止增加了嘛，其实大家也蛮关注的。
2: 其实是在不断的增加的，但是具体增加了哪些，因为我们自己都没有收到这样的一个名单和目录，我们只能通过就是不断的去测试，就这款车型它在我们的系统里面能不能直接的免查验，然后到第三步那边去。
1: 嗯，明白了。所以说我觉得有很多的小伙伴，你去买车的时候也不妨可以问一下 4S 店，就是你们这款车是不是可以一网通办的，也可以啊，或者说你就在交管12123的 APP 上面搜寻你喜欢的那个车的那个型号，如果搜出来的话那就恭喜你了，就可以一网通办。
2: 是这样的。
1: 嗯，好了，我们先来刷新一下及时的警方路况，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正在连接交管智慧出行系统。交管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快速内环中，吉庆门隧道、水西门隧道、通济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都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玄武湖隧道和应天大街高架的东西双向、古平港立交东向西方向、九华山隧道南向北方向车辆都在缓行当中，玄武大道在徐庄段双向车多，尤其是东向西方向在上桥口的位置车辆缓行2公里，中山东路的中山门往新街口方向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来关注到，为了进一步提升运营的服务水平，明马线实施周五周六常态化延时运营，每逢周五周六，西善桥至太白方向的末班车时间延时至22:30，太白至西善桥方向的末班车时间维持不变。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接下来领衔出场，领衔出场。南京车管所警官服务团，七位警官共同为您解决车驾管的林林总总。周四例行，南京交警在线直通车管所，解决您车管问题的贴心伙伴。贴心伙伴。
1: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了。先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最近在我们的这个宁深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查验科，也就是和车去打交道的，无论是新车、二手车打交道的这样的一个科室呢，他们更多的都是车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直通车管所，我们能够很骄傲的讲，我们是直通的，因为我们真的是每一周直通的都是车管所不同的科室，对不对？
2: 是的，所以说我也经常感觉到啊，就是我们排证科也来，然后我们的综合科可能就是差一点点，希望更多的科室能够参与其中。
1: 对的，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就是科室基本上就满喝了，大概就是一个科室没有来，是不是？
2: 对，
1: 我们必须让他们来。
2: 没错，
1: 没错，我们俩就达成共识了，是吧？
2: 没错。
1: 好的，来，我们先说一下啊。那所以说，今天宁深带来的更多的呢，都是和车相关的一些问题。如果大家想说，哎呦，我也正好有车方面的问题，或者行驶证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大家来问啊。一个呢是84652997，哎呦，我们真的好久没有报热线了，84652997。还有两种新媒体互动的方式啊，精灵之声，这是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这个也是就是在我们车管所问的频次最高的几个问题，我们把它从高到低，按照这样的一个问的频次啊，把它整理出来，但是都是高频次的。第一个呢，就是有听众有车友在问，就我当年买车的时候呢，我登记的那个手机号码我根本现在就不用了，现在呢我要换成新办理的手机号码啊，不断的在问，就是我怎么样能够和我这个车去进行一个关联，我关联完之后我才能收到你们给我的提醒信息，我的交管12123的 APP 才能够完整的使用起来。这个问题你不要讲，我们在节目里面几乎是每一次节目都要说，但是就是无奈啊，就是我们的车友他的这个量太大了。那么还有一些车友会问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再说一下变更的途径啊，然后具体如何办理啊，因为这个真的是我们能够快速接到自己车辆信息的最有效的方式。
2: 是的，就像我们之前讲的，交管12123 APP 它本身就集成了非常多的功能，那么同样的，如果说有一些功能它在使用的时候然后需要通知到你，结果发现你所登记的那个手机号或者说你的这个现在在用的这个手机已经不是当时的那个手机了，那么就会存在没办法通知到，然后导致一些事情延误的情况。那么就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目前来回答一下。个人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办理，比如说打开我们的交管 APP， 然后看到我们的个人名下车辆，点击我的信息，然后里面有一个手机号码，就可以点击修改手机号码，然后就把我们之前注册时候所用的那个手机号变更为现在我们正在使用的这个手机号码。然后只要你获取了我们的短信验证码，通过验证并且完成我们的刷脸认证，就可以及时的去更新你的手机号。
1: 嗯，
2: 这是第一个方法。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有的人他会说，可能我的名下不止一辆车，但是我只想更新这辆车它的一个联系方式，那么我们就单独变更某辆车的联系方式，也是可以打开我们的交管12123，然后根据我们首页左上角有一个机动车，点进去之后就选择您需要变更的车辆，然后点击我们右侧它有一个小画笔，然后点开我们就有一个详情，可以点击我们的联系方式，然后它会给你发一个就是需要我们阅读并同意的一个须知，然后这个业务须知点过之后，我们就可以编辑我们的手机号了，然后一样的还是通过获取验证码并且完成刷脸的认证，最后就可以保存并完成我们的这个手机号的变更。
1: 你这样讲的话就好清楚，一个是在我的里面更换我的信息啊，这个是大家都能理解的，对不对？
2: 对，
1: 我的这个信息我来变更。然后刚才讲了，如果你要名下有好几辆车，我只要变其中的小 A 这辆车，那就要到机动车那个序列当中去进行
2: 车辆信息里面去变更。
1: 还真的是有别别窍，难怪大家会经常问这样的问题呢。
2: 是的，因为他们可能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1: 、
2: 那有的人讲说，我可能当时注册的时候用的是这个手机号，现在我这个手机号不用了，那么我在登录的时候你就可以把那个手机号直接变更，包括你就是用那个手机号来打我们的交管12123的一个热线服务，因为它需要认证嘛，就你那个手机号不用的话，你这个也挺麻烦的。
1: 明白了。然后大家想说，我

0: 听了这么多，我当下记住了，然后我要办的时候我就想啊想啊想，想不起来了。那大家就可以打1223的热线，然后呢我们的人工会提醒你，或者你就跟他讲说你帮我变更一下，对方肯定也会非常快乐的说好的。这种人工变更也是可以的啊。
1: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需要讲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线下办理。因为有一些除了个人车辆以外的一些车辆，比如像单位车辆啊，他们如果说需要去变更的话，也是就是拿着我们的个人材料或者是单位材料，也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个人的身份姓名，比如说我们的车主身份证或者说营业执照原件，然后加上办理的人他的身份证原件和车主的书面委托书，如果说是单位车辆的话，这个委托书上面还需要再加盖公章，然后前往我们的当地的车管所或者是交警大队服务窗口即可就近办理。
0: 嗯，好的，那这就是也说到了私车公车都怎么样来进行就是相应的联系方式的变更。总而言之，就是现在行驶的车一定要和现在啊就是有效的联系方式去进行相互的这个对接，这样的才是 OK 的。所以车管所最近这个风铃铃计划啊，风铃计划啊，就是我们叮铃铃叮铃铃这个电话要找到你，然后让你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号码的更换啊，真的是各有各的这样的一种反馈啊。我们听到就是我们的这个12123的工作人员表达，有的时候说哎呀谢谢你们，你们太热心了太贴心了，还有你们是骗子，你们肯定是骗子，不相信。对，
1: 我们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用的是单位的座机打的，然后现在嘛，很多人看到座机电话和号码就会不由自主的警惕心就开始提高，会想哎呀你是不是要从我这边得到什么。
0: 对对对对对，哎呀太有意思了。所以说大家你要是不放心的话自己操作 OK 的，或者呢就自己主动打一个电话给交管12123、啊、就很简单，就是025-12123或者就是12123都可以啊。所以这是我们先讲到的第一个，我们如何把现在的联系方式和自己正在行驶的车辆进行捆绑。
1: 是的，顺便啊在这里还要提醒一句各位，就是刚刚像我们的小军姐在提到了我们的区号025-12123，正好今天我们才碰到过一个比较搞笑的案子。
0: 嗯，
1: 就是一个苏州的朋友啊，他就最近一直在南京这边生活嘛，然后呢他有一个苏州的车子在苏州上牌，然后就是想要去咨询，包括他遇到了一些问题想要去解决，结果他打了12123，然后转到了我们南京的12123，然后我们的接线员也没有反应过来就把这个接下来了，然后一直到我们这个科室这边给他回复的时候，然后他才说不对啊，我的车子是苏州的，为什么是你们南京给我回电话。然后我们说啊，那是因为你没有加苏州的区号。
0: 哦，他直接打12123。
1: 对，然后在南京默认就是南京的那个交管12123。
0: 他不管你的这个手机号码在哪，他管你的地理位置在哪。
1: 是的，
0: 哦，
1: 所以说如果你需要去咨询或者求助当地车管所的话，请记住当地车管所的区号，不要直接拨打12123。
0: 哦，你看现在就是说它的这个定位也是哦。你今天一讲我们才知道，当你在南京的时候，哪怕你拿着全国各地啊这样的手机号码，但是因为你的定位在南京，它就直接分到了南京的12123，你们就来进行这种各种处理。所以那位讲哦，那我懂了，我得打苏州区号0512，然后12123是吗？
1: 对，然后说才把这个问题给他解决了。
0: 明白了，明白了啊，这个细节真的是不碰到我们也不知道。这是我们今天就是问到的一个高频的一个问题，我们也是再回复一下。第二个呢，还是跟大家的这个年检周期是息息相关。就是也有朋友讲了说我的车最近呢到了这个年检的周期，我需要上检测线，不要进行这个车辆的检测吗？但是呢我就突然发现我的这个车上面什么三角警告牌喽，汽车成员那个反光背心哦，他说什么也找不到了。那这种情况之下我是能够去正常进行车辆的检测，还是我必须要把这些东西全配齐之后我才能去进行上线检测？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细啊，但是问得也挺好的。
1: 是的，我们之前那几期的时候在谈到关于车辆年检以及注册登记的时候，其实都提到过这样的一个关键信息，
0: 嗯，
1: 就是说咱们这个2018年1月1号以后出厂的这个汽车，它就必须要配备我们的反光背心和三角警示牌。
0: 嗯，
1: 那么有的人他可能确实后备箱本身储存空间就不是很大，然后大多用来装自己个人的物品，就会导致这些东西在里面杂乱的找不到。那么如果说你要上线年检的时候，还是需要把这些东西确认找到了，然后再去我们的那个年检机构，然后进行一个车辆必检项目，否则的话可能会被判定直接的不合格。
0: 哦，
1: 这样也是浪费了你们的时间。
0: 嗯。

0: 但是我也有一个疑问啊，因为我们也有很多车友的车是2018年之前的，当时他车上是有三角警示牌，但是并没有汽车的这种成员的反光背心。那这种情况之下，他是要配吗？还是你们在进行上线检测的时候，我就默认为2018年啊之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比如说检测的方案，2018年之前又是另外的。
1: 其实，在年检的过程中，它肯定是按照就是旧车旧办法、新车新办法来去操作的。但是，出于安全角度考虑，我们也希望每一辆车都能够配备有这样的反光背心。毕竟，这个东西确实是提高了我们的安全概率。
0: 没错，其实我们在这个每周二啊，就是高速大队他们来进行这个就是讲高速上行驶的一些注意事项的时候，几乎每一位高速的警官主持人都告诉大家，发生了交通事故不害怕，害怕的就是你让别人看不见啊，都是讲说要配一个就是我们开车人或者是就是成员啊，你看你们家比如说一家三口，那么大的小的都要配，就是每个人都要穿上这个反光背心。
1: 是的，因为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可能真正的发生了事故啊，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事情之后，不单单是您作为这个车主，他可能需要下车，包括车上其他的成员，他们也需要下车。那么如果说我们在高速上面的话，像刚刚小俊姐讲的，是很危险的。
0: 是的，
1: 如果说不被人注意到的话，那么随时都有可能会面临这样那样的一个情况。
0: 是的啊，所以我们讲一下，你就反映一下你的车是2018年之前的，还是2018年之后30号之前，我的车都是可以进行年检的啊。然后我就看我们的那个检验合格标，是以前大家都想说那个纸质还没给我呢，我不要贴到窗户上吗？我不贴的话，到时候交警会说我没有去做年检，会处罚我的，对不对？就是抢着跟那个。
2: 周四的傍晚18:06，感谢你在此刻锁定收听 FM99.7 精灵之声，这里是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3: 各位傍晚好，我是静渊。
2: 今天南京出太阳了。今天下午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特别说，我说今天有没有太阳出来了，出去喝一杯啊？他说没有。我说呀，少见呐，太阳出来了没有出去喝一杯？他说因为终于出太阳了啊，赶紧回家洗衣服。
3: 这倒还真是，而且太阳一出来，你发现这种闷湿的感觉就没有了。
2: 稍微好一些了，
3: 对对对，
2: 所以就是尤其是很多南京朋友觉得哇，这个太阳出来了，还不赶紧把家里这个阴湿的那种就是感觉没怎么干透的衣服啊、被子啊，赶紧拿出来晒一晒，
3: 透一透，
2: 晾一晾哈。南京今天全程其实是多云相伴，但是午后呢，其实阳光还挺好的，清爽好天气真的在线了啊！白天暖意适中，最高温度在27到28度，体感也比较舒适啊，出行游玩啊、日常通勤啊都比较舒服。但是说实话，我感觉太阳一出来之后，柳絮又飘起来了。
3: 是的，
2: 所以大家的防护工作还是需要做好啊。早晚会些许有凉意，比如说此刻你马上下班路上就会感觉到了，太阳下山之后风吹在身上是很舒适的。昨天晚上如果你穿短袖出门，你甚至觉得是有点冷的。
3: 对，到这个晚间确实是这样，而且你发现这个太阳一起来啊，很多的朋友防晒工作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上线了。
2: 对，有一件薄外套其实不仅有这个保暖的作用，还可以防晒啊。趁着天不下雨呢，可以出门溜溜弯了。不知道各位最近喜欢在南京什么地方溜弯啊？我说到溜弯呢，今天我看到这个，我特别说一定要去感受一下这个好运连连，因为在南京莫愁湖，双色睡莲惊艳绽放了，就在今天。因为家里有个要即将倒计时的高考考生说这个有些这个总是很能抓人眼球的点就在这儿嘛，说高考倒计时了，邂逅双色睡莲，好运连连啊。一半金黄一半玫红，颜值真的是挺特别的。
3: 你看距离高考实际上也就还剩10来天了嘛，对吧？孩子没时间，家长可以去看一看，拍个视频回去给大家沾沾喜气。
2: 就是从今天算起倒计时17天。
3: 17天。
2: 对，算着呢。我真的是算着
3: 呢。涂青家是加油考生啊。
2: 所以也希望各位考生都能接住这份初夏的祥瑞啊，提笔从容，今晚提名前程似锦。今天呢是小满，
3: 没错。
2: 我觉得很多女生会很喜欢这个节气，你有没有发现？
3: 就是小满这个词啊，本身就很有意境，它不是大满。我们知道这个一满啊，如果说它完全满的话，就跟那个月亮一样哈，它就开始逐渐走向亏了。就小满，从小满走向圆满的过程是最唯美的。
2: 夏天的第二个节气，立夏之后的这个也是算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很温柔的一个篇章。

0: 雨水会开始渐渐丰盈起来，这个时候呢，万物也会在时光里悄悄丰盈啊。我们希望各位都能够拥有小满之美，将将满未满的分寸，其实就是这种分寸感嘛，会特别好啊。愿你不贪满，不急躁，在缓缓流淌的岁月里尽心蓄力，终会等来属于自己的这个丰收，丰收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其实也和这个节气有一点关系。到了夏日呢，我们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烦躁的感觉，所以为什么会说今天这个节气希望大家都用最温柔的心境来度过呢？现在呢有很多成年人其实开始喜欢买玩具了，
1: 比如说
0: 不光是那种可爱的毛绒类，还有很多就是你会发现很多人手上一直在尤其在办公桌上
1: 含着什么东西，
0: 会捏东西。
1: 哎，是是是，
0: 对吧？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买过解压玩具。
1: 这太多了，解压玩具有新型解压玩具，有传统解压玩具。我就发现我身边有一些年轻人哈，95后开始盘核桃了。我问他们说，哎，你这怎么开始盘核桃？他说享受那个从原始核桃买回来盘出那个包浆来的那个过程的幸福感。然后我经常他们看他们拿个那个刷子咔咔咔在那刷。
0: 你知道我看到最近看到一个最神奇的是什么吗？玉米。
1: 玉米
0: 真的就是已经那种爆浆的那种亮亮成亮亮的，甚至我觉得像石头了颜色，真的就是盘出

0: 到底是煮熟了之后盘的，还是就是我在想，如果是玉米的话，它成干儿，它不是应该是收缩掉吗？
1: 对呀、啊，
0: 是怎么做到颗颗饱满的？
1: 就它那个米粒儿跟米粒儿，它应该就有距离了嘛？
0: 对呀、
1: 啊，对吧？
0: 所以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解压的。玩具还挺多的，但我们今天要和各位分享的呢，我相信各位和我一样，应该在视频端可能都刷到过，就是有一个像塑胶材质做的一个小玩偶，长得实在是不是很好看
1: 啊，
0: 有点丑
1: 啊。
0: 但是呢却还蛮火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那个，就是像黑色的那个小娃娃。
1: 哎呦，我跟你说，我刷到过的这种类型
0: 叫娜塔莎，它有名字。
1: 哦，有名字是吧？
0: 对。
1: 哎呦，就是这种我看到太多太多了。就是
0: 但是娜塔
1: 莎
0: 真的很火，因为我刚一开始刷的时候我是把它当一个就是叫做小段子，但是我发现它越来越火了。但是我今天是看到了我们来自于泰康仙林古罗医院心理科主任的一些提醒，所以我觉得值得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也想问问，就是大家有没有买过这种类似的解压的玩具？
1: 解压玩具
0: 啊、
1: 嗯，
0: 欢迎到我们的大蓝鲸来留言啊，在我们的应用商城下载我们的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也可以来晒一晒，你有没有买过什么解压的玩具呢？
2: 让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拥抱夜色，白天上班，晚上学艺。走进青年夜校，邂逅志趣相投的他们，遇见不断前进的自己。赋能夜校，鼓舞青年，这里是城市爱学习。

0: 迎来到 FM 九九七城市爱学习。
1: 说到接下来可能不光是高考，还有中考，然后也要迎来期末考试了。最近家长呢，应该对孩子们的饮食都比较关注啊。作为家长，每天其实给孩子准备什么早餐挺头疼的，
2: 都挺愁的，对吧？怎么样换着花样来，同时还能够营养搭配均衡？哎呦，这个其实我很早之前就跟途径探讨过这个问题。
1: 就是说实话，大人可能有时候经常我现在特别能感受到妈就说哎呀，就是每天想吃什么真的好烦
2: 呐。关键孩子呢，他一方面本身有学业的压力，同时特别是像面对高考中考的，起得又早，
1: 对，
2: 那我们也从那个时候过来的，
1: 对，
2: 你一起早啊，那个点儿还没有食欲，你不吃吧又不行，一到学校就开始紧锣密鼓的上课呀，写各种各样的题呀，对吧？
1: 所以还要想着给他换换胃口啊什么的啊，又要蔬菜，又要有水果，然后又要想着怎么能迎合孩子的胃口啊。我们来听一听营养专家给出我们的一份健康早餐的基础搭配哦。
3: 健康早餐模式简单说就是谷薯主食加优质蛋白加果蔬加奶豆坚果四大类中的三类及以上。营养师给大家推荐一些基础的搭配，比如全麦面包、杂粮馒头加纯牛奶、酸奶加水煮蛋加小份圣女果、黄瓜。如果早上时间紧张，可以选择便捷的，比如即食纯燕麦加卤蛋加香蕉加无糖豆浆，兼顾饱腹与营养，尽量减少油条、煎饼、甜面包等高油高糖低营养的传统早餐，避免晨起肠胃负担过重。
4: 鸡蛋和牛奶必须要这个每天早上是要配伍的啊，比如说早餐呢就要有鸡蛋、牛奶，全谷物，比如说你喝点小米粥啊，或者吃点这种薯类的，比如说南瓜呀，加点南瓜小米粥啊，这样的一个吃法。我们建议最好就是减少让孩子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还有一些这种含糖量比较高的食品，像饼干呐、糕点呐，热量也比较高，然后含糖量也比较高，容易对孩子的牙齿啊还有他的这个体重啊都会造成影响。
1: 我就感觉我们不就是吃煎饼啊油条啊过来
2: 了。哎呀，但是你像我知道的，就是那个点儿孩子们起来啊，实际上最重要的是口味。
1: 就是天天吃牛奶鸡蛋，说实话也吃不消。
2: 那当然啊，
1: 对。
2: 对吧，你同样是鸡蛋，你怎么样在那个时段做出不同的风味来，这个是孩子们特别在意的。
1: 所以家长不容易啊。但是确实营养食品方面的营养是给孩子的身体健康打好坚实基础的，所以健康的早餐确实非常重要啊。那现在呢，很多朋友都在为自己的这个健康在食谱上有很多的研究。很多人认为呢，高血脂只和油和肉有关，蔬菜水果不会影响血脂。其实不然，果蔬当中含有多种能够调节脂代谢的活性成分啊，可以帮助我们控制血脂。比如啊，这个茄子、苦瓜当中的一些成分可以阻断坏胆固醇的吸收。那苹果、葡萄中的绿原酸可以抑制肝脏脂肪的合成。但是如何真正的做到降血脂呢？我们来研究一些在餐桌上的妙招。
2: 好，
5: 说到高血脂，大家可能天然的会觉得蔬菜水果不生血脂，对吧？因为这是跟油跟肉有关的，它本来就不是含油含肉的。但是呢，我们每顿饭里面也不可能全吃素，
6: 是
5: 肯定是要吃肉要吃油的。
6: 对，
5: 那我们这些蔬菜水果里面有没有哪些物质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控制这些油啊这些肉对我们血脂的影响呢？哎，要说到其中的一些营养成分了。
6: 是的是的，
5: 先来看看第一个是什么。植物甾醇。
6: 植物甾醇，对，我们都知道这个高脂血症啊，或者叫高血脂啊，是导致或者叫损害我们血管的一个隐性杀手。
5: 对，
6: 现代人很多血脂是异常的，是因为这个脂质沉积啊，它会形成斑块。
5: 对，
6: 这个斑块大家听了就有点害怕。那么有些斑块可以脱落的斑块，这个更要命。那这个整个的过程会加速动脉的粥样硬化，从而诱发一些很坏的临床结局。你比如说诱发心梗、脑梗、那么这一系列的一些结果。 那么这些水果里头它有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一个重要成分，植物甾醇。
5: 对，
6: 那么这个植物甾醇它怎么作用对人体产生保护呢？它是可以抑制肠道啊对我们说那些个坏的胆固醇的吸收，搭配前面我们提到的花青素，还有一些多酚，这些具有抗氧化性的这样的一些个物质，我们可以有效的抗炎，就是降低体内的炎症。另外呢葫芦素，还有呢茄碱类的这样的微量的活性物质，存在于像茄子呀、冬瓜呀、苦瓜呀这类的常见的蔬菜之中啊，它们都能够温和的调节我们说的这个肝脏的脂代谢，同时呢减少甘油三酯的合成，是天然的一个调节的因子。
5: 好，那除了刚才于医生讲到植物甾醇还有一些黄酮类物质的作用哈，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营养元素可以对抗我们的高血脂。绿原酸，哎，这又是什么物质？
6: 我们说这个绿原酸呢，同样是天然的一个降脂的一个好成分，或者叫重要成分。它的作用是能够抑制肝脏脂肪与胆固醇的一个合成，同时呢，降低血液甘油三酯，减轻血管脂质的一个沉积，平稳调节血脂的一个代谢。那么富含这个绿原酸的，你比如像苹果呀、葡萄啊、茄子呀、土豆啊这些之中。所以在这儿呢也给大家一个最后落地的方案，我们一个科学的搭配的一个小妙招。什么呢？我们希望大家呢来一个多兵种联合作战
5: 搭配
6: 组团，组团来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那你比如说苹果就可以加上原味的杏仁，那么苹果的果胶绑定了这个肠道里头多余的脂肪，而我们的杏仁中的植物甾醇又可以阻断胆固醇的一个吸收，哎，那当然呢，深色的一个浆果，蓝莓啊，像桑葚呐、像这个紫葡萄啊，搭配我们说的绿叶菜，强强联合，就使得我们抗炎、抗氧化、保护血管的这个作用啊加强，特别是适合那些血脂比较高，甚至有些人肥胖，或者合并有血糖异常的，就多个高在一起的这样的慢病的患者，这对于中老年人长期坚持这么使用的话，它的效果往往是能产生超乎想象的一个结果。
5: 好，谢谢。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龙盘中路高架北向南方向，车尾延伸到西安门隧道内，内环西线的吉星门隧道、水西门隧道也都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阴天大气风下，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缓行3公里。那除此之外，古平港立交东向西方向、玄武湖隧道和新模范马路隧道往金庄方向、九华山隧道南向北方向车辆也在缓行当中。绕城公路在双龙街立交、铁金桥立交和马群枢纽车辆都非常的集中。玄武大道在徐庄段东向西方向车辆稍多一些。长江大桥的南影桥、夹江大桥、江山大街隧道以及定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此刻呢都是出城方向车流量大，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根据最新的统计，今年的1到4月，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超过3亿人次，区域内多款环线列车产品。

0: 让毗邻城市联系更加紧密，尤其是 G8388 和 G8389 次超级环线列车，串联起上海、南京、合肥、杭州四大中心城市以及20个站点，1200公里环线线路客座率超过95%。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告别白天繁忙的工作和学习，除了玩手机还是玩手机，让我们换种方式拥抱生活，不甘于平庸，不安于现状，和有趣的灵魂一起保持好奇心，保持爱心，让这里成为你忙碌之余的心灵栖息地。
3: FM 997精灵之声，城市爱实习，寻找志同道合的你，让我们一起双向奔赴，重塑自己，追求兴趣，陶冶情操，健康锻炼，愉快社交，白天上班，晚上学艺，不断前行，享受美好。

0: 半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1: 各位好，我是静渊。
0: 那真的是吃龙虾的好时节呀、不知道各位呀、已经到了小满节气，立夏的第二个节气了，吃了几顿龙虾了。如果还没有吃到最令你满意的话，没关系，和我们出发啊！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吃正宗盱眙口味的小龙虾还得到盱眙。那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去年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上，真是妥妥的全国吃货大集结啊！那今年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上，你依然可以一次性解锁所有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炫遍地道风味，不用到处做攻略，不用怕踩雷。超火的就是盱眙超火的老牌的网红的龙虾名店全都现场集结咯，十几家特色龙虾馆现场神仙打架，你只需要闭眼直冲13香蒜泥等经典口味，满足你的味蕾。
1: 一点不错，一方面你是大快朵颐啊，同时还可以看精彩的演出。你像这个3天连着嗨，大家非常熟知的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还有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都会齐聚在龙虾节的现场，妥妥的就是网红实力唱将的大集结啊！

0: 关键是旋律一出来，甭管你对这歌是否熟悉，前奏一响，保管全场跟着一起唱，一起摇摆哈。那当然了，以我们南京为例，实际上过去非常的方便，从南京自驾去盱眙的话，也就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车程，说走就走了哈。全家出行啊，朋友呼朋这个引伴一下，一起出发都非常合适。除了吃龙虾呢，你还可以在盱眙来一次两天一晚的短途游。你比如说这个行程可以这样安排，第一天自驾抵达，先去打卡一下超级震撼的这个龙虾主题巡游，800多个演员一起参演哦，十大方阵一起亮相，一路欢歌一路景，氛围非常的好啊。傍晚就到我们说的这个龙虾节的广场嗨玩，吃龙虾看演出，晚上呢住在县城的商圈啊，步行就可以逛夜市逛夜景吃小吃，非常的方便。第二天睡个懒觉，凭借着龙虾节的这个票根啊，向当地非常出名的第一山啊、铁山寺啊、明祖陵啊三大景区任选其一，你都可以免费玩，赏山水美景，品千年文脉。然后下午呢，你还可以再打包一点龙虾哈，完美的返程，跟朋友再去做一些分享。抓紧时间去购买我们的盱眙龙虾节的门票吧。看台票呢，每张是最低只需要168元每人，这是有座，但是呢没有餐桌，座位是先到先得的哈。B 区是每人228元 ，A 区呢是每人288元，它唯一的区别就是 A 区价格高一点，离这个舞台更近呢。A 区和 B 区都有餐桌，而且是按照票上的这个桌号叫一票一座凭票入座的哈。每张门票里面呢，不仅含有7到9钱足斤足两超大号的这个高品质龙虾，整整2斤，另外里面还有这个龙虾背包啊，背包里面放了饮料啊、小吃啊、伴手礼啊，全部塞得满满的啊。凭借票根，除了你可以免费畅玩刚才我们说的盱眙的景点，那么此外网红店铺、龙虾门店、住宿酒店也都会有折扣啊。所以就真的是拿着票根吃喝玩乐一票全包，承包你整个夏天的欢乐哈。
1: 所以购票方式千万记好，只要关注我们金陵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龙虾两个字，扫码进入我们的官方小程序就可以抢票咯，也可以在线咨询客服来了解更多详情。好位置不等人，手慢就没有了。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让我们一起相约盱眙，吃正宗龙虾，听现场嗨歌，逛山水美景，一起爽翻整个盛夏吧。
2: 让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拥抱夜色，白天上班，晚上学艺，走进青年夜校，邂逅志趣相投的他们，遇见不断前进的自己。赋能夜校，服务青年，这里是城市爱学习。
1: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问到各位，你有没有买过解压的玩具？就是什么捏捏乐啊之类的。
0: 我回想了一下，我买过那个包子，就是你甭管怎么捏它，只要你手一松，它又回到那个包子的样子了。
1: 你真买过？
0: 买过呀，
1: 我从来没有买过这种。
0: 关键它那个
1: 捏捏乐
0: 啊，关键它那个材料是什么呢？它很好洗，就是你即便把它捏脏了怎么样，你在下面水龙头下面冲一下，它又恢复干净了。
1: 我知道这个材质是什么，
0: 没错。
1: 其实这种材质它其实可以制作的东西还挺多的，就是我没有想到会把它做成玩具。
0: 对，
1: 就是小时候陪小朋友做那种油泥，它其实像，但是呢，就是这种反复可做的材质倒不多，因为小朋友他是需要你下一次再去消费嘛，所以他可能不会选这种材质。那最近为什么会和各位互动这个话题呢？就是我刷到过相关的这个视频呢，我想各位此刻也可以拿起手机，如果你不知道啊，娜塔莎什么形象，你可以去搜索一下，反正不好看，绝对不在你的审美上
0: 啊。
1: 最近呢，就是真的是叫做造型独特的，有一款叫做婴儿模样的这个捏捏乐娜塔莎刷屏了各大社交平台。看似是治愈情绪的小玩具，背后其实藏着不少的隐患，很多家长呢也对此忧心不已，这款网红玩具是不是真的就安全无害？而很多年轻人追捧的背后，会不会有一些隐性的风险呢？那来自于泰康仙林果罗医院医学心理科的副主任医师刘斌为此也提醒，其实一定要警惕解压玩具背后身心的双重隐患，尤其要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成长。在刘主任看来呢，大众关注解压玩具的隐患不能只聚焦像甲醛超标、材质劣质，因为说实话，你现在到网上去搜，可能这个娜塔莎价格各不一，
0: 也不等
1: 啊，有贵的有便宜的，那家长会说哎呀，那我们实在要

0: 玩的话买一点贵的吧，
1: 嗯，
0: 会不会材质好一些，这个刺鼻的细微少一些。但是更要其实深挖一下，就是要买它的原因是什么，特别是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
1: 嗯，
0: 造成长期心理与行为负面影响。其实这个暴力行为的心理脱敏风险是最为突出的。
1: 哎，这个我其实很多的有娃的家庭都很关注这个问题啊。就过去我们关注的是先不说解压玩具了，就是泛指一切玩具，更关注的是这个玩具的材质是否安全。
0: 对，
1: 对孩子啊，甭，一方面是孩子，另外包括家长也是一样的，对吧？是不是亲肤的，是不是这个无气味的，安全的，这是我们最原始开始关注的这个问题。但是你会发现现在你买一些玩具的时候呢，它还有年龄分层，就是什么年龄的孩子适合玩什么样的玩具，现在我们也逐渐的关注这一块了。这就是涉及到一个心理健康的问题吧。
0: 因为我们为什么会说就是这个捏捏乐，它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你购买的是什么样的形状的问题。
1: 对，
0: 你看静渊的买的嘛，我当时就说你为什么要买这个捏捏乐，
1: 那是纯玩，
0: 而且他买的是包子嘛，他肯定是觉得可爱嘛。
1: 哎，对对对。
0: 但是你知道吗，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它是有一点拟人化的婴儿的形态，就很容易让使用者产生情感的投射。现在网络上有大量的像切割啊、灌水啊、踩踏玩偶的一些虐待式解压的视频在走红网络，早已脱离了正常的解压范畴，就是变成了低成本高频次的暴力的模拟的行为。长期反复对拟人化物体施加暴力，其实会悄悄降低人们对暴力行为的敏感度，模糊对待物品和对待他人的行为边界。尤其对于青少年而言，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危害极大，容易让他们在现实当中遭遇矛盾的时候、压力的时候，习惯性的用破坏发泄的暴力方式来处理问题，而非理性沟通去主动解决问题。
1: 你别说，其实有很多朋友都搜了哈，我刚才半年的时候我也搜了一下，这个娜塔莎呀，你让我买我还不会买呢，
0: 是不是？
1: 而且这哎呀，
0: 我跟你说，我当时是把它当一个段子在看的
1: 啊，
0: 因为就是真的就是很多人在丑化它，就是不太明白它为什么会火起来。
1: 不用丑化它，本来就挺丑的，干嘛还要丑化？就是丑。
0: 对，就是这个解压的方式啊，所谓的网红的解压方式，会让很多心智不太成熟的年轻人其实陷入情绪调节能力退化的误区。
1: 哎，
0: 嗯，
1: 因为确确实实它就像一个婴儿的形象，是的。
0: 对，
1: 然后皮肤是那个叫棕色的，
0: 棕黑色，
1: 哎，棕黑色的，
0: 本质上就是年轻人去追捧啊，就是像依赖容易揉捏啊、摔打的即时快感，走了一条好像情绪宣泄的捷径。适度解压其实无可厚非。我在想，我们其实以前解压的方式什么？我记得我有时候会一直啊按那个自动铅笔。
1: 哦，对对对。
0: 但是我不会放铅在里面，我就想听那个
1: 咯哒咯哒咯哒
0: 咯哒那个声音。
1: 对对对。
0: 我记得我身边的那个同学呢，你知道他干什么？他一直就是抠橡皮。
1: 哦。
0: 就把那个橡皮抠的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的。
1: 你知道我之前还有个解压的是什么？你讲了之后让我回想起来了。转笔。
0: 啊，对，我们那时候都会转笔，
1: 是不是？
0: 对，就是后来就是练到在手上一直能转不掉。
1: 对
0: 对，就是现在我感觉这个功能我已经退化了。
1: 现在不怎么用笔了，
0: 就是你会发现下课的时候有一群人在围着干什么，教同学怎么转笔。
1: 对，是的，
0: 对，
1: 各有技法，还不太一样的啊。
0: 对，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在手心，然后这样指头在手上这样转的，还有这样旋转的，
1: 没错，什么上转式、下转式，
0: 各种转法不一样的。对，所以啊，就是适当的解压方式我觉得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是这种过度依赖被动发泄的方式，会严重阻碍高级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久而久之呢，就会丧失识别、表达、梳理自身情绪的能力，不懂主动化解压力、寻求他人帮助，只会习惯性通过摔打啊、破坏物品来发泄负面情绪，这也是当下青少年情绪问题频发的一个重要诱因。
1: 哎，这个还真是，就是你看玩这种玩具的大多数都是孩子啊，他如果是成年人的话，他叫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对于自己的这个心理上，
2: 沁人心脾。沁人心脾。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

0: 都学一甜，梅花山的万种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

0: 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啊，下班后干嘛？
2: 我要去上课。
1: 啊，这么卷？
2: 嘿，学点不一样的。
3: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hop，
2: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一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3: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 99.7，精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

0: 让我们
1: 用另一种方式拥抱夜色，白天上班，晚上学艺，走进青年夜校，邂逅志趣相投的他们，遇见不断前进的自己。
0: 各位好，我是静渊。
1: 我们的节目要感谢南京宁星奔驰的支持。周末想带爸妈孩子去郊外踏青，或是日常接送小朋友上下学，一台空间宽敞又有面的豪华座驾再合适不过了。南京宁星奔驰超高性价比来袭，长轴 C 级23万加，E 级34万加开走。
0: 这个纯电的 CLA 260L 呢，也仅仅需要22.9万起哈。另外呢，奔驰纯电的 GLC SUV 也即将盛大上市哈，大家可以有时间的话呢，到门店去具体的了解试乘试驾和咨询一下。电话呢，拨打起来啊，是1385192610013851926100啊，你也可以提前预约一下这个时间，了解一下你更感兴趣的这个车型，然后来到线下的地址，位于是雨花台区雨花东路63号。你看这样的一个已经是小满节气过后，一雨水会变多，另外一个呢，盛夏炎炎即将来临啊，有这样的一个舒适的空间为你遮风挡雨，带你去到更远的美丽的地方自驾一下，哎，真的是非常的棒啊。
1: 没错啊。说到遮风挡雨呢，接下来我们认识几位城市人物啊，在我们南京有一家名为朱氏梅花糕的小店，说实话我经常去买。它就在哪儿呢？就在这个桃谷新村的路口那儿。
0: 哦，那就很近。
1: 他们家其实不只做梅花糕，旁边还会张罗一些快餐。
0: 哎，
1: 这个张罗快餐的呢，叫做朱菜梅阿姨。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个做梅花糕的呢，通常是两位男士，因为梅花糕的那个炉子，蛮重的那个大铁炉，有时候也会看见朱阿姨就是。自己一个人能把那个铁炉啊，这样全部举起来啊，
0: 他得需要手劲儿。这个
1: 对，今年58岁的他呢，是从安徽合肥到我们南京的，已经打拼了20多年了。这家小店的老板其实是三位身有残疾的创业者。这几个人的守望相助，构筑起了一个小小的家的港湾。朱阿姨说，09年在南京安了家，早就扎下了根，舍不得这里，也舍不得这个家，都喜欢。
2: 姑娘，这个很烫的哦，慢一点吃。谢谢你，美女姐姐，谢谢宝贝，你慢着啊。这里蔬菜随你吃，这里饭也随你吃，还有汤也随你喝，吃饱被子，不浪费就行了。这是很困难的，我们老板也不收钱。
3: 三个人呢，讲句老实话，就是两条腿，他都是残疾人。
2: 有一年南京下的雪最大的一次，我们老板动大方向拉了个车到鼓楼，
3: 那个正车子推不动，那个雪不是坑坑洼洼硬推这个车子推到鼓楼。那个时候嘛，我们心想嘛，也是为了生活，所以都在拼命啊。
2: 然后我们可怜，还有更可怜的，父母看到了饭也想吃，他饿了，可是那1块钱2块钱都要省下来给孩子看病，我觉得在外都不容易。

0: 前我在这里卖，很多小孩们也挺可怜，都从外地来的。说阿姨，我没有钱了。说那你就吃吧，吃饱了你就走。孩子们总觉得吃了没给钱，怕过段时间还把钱送来。
1: 做一次做下两天，这口味还可以，都蛮好的，经济又实惠，
2: 关键人好呀。

0: 老板娘，也不喊老板，我就喊他大哥大姐，他们对我可好了，就跟家里人一样的，所以我把他们事业当家里事情做。我就问路的时候，要是问到南京人，他们很善良，他们把我送到了一个位置，虽然我不识字，我跟你知道说不出来那种感情，但是心里默默的总是留念着你。在南京2009年买的房，然后有了自己的家，也舍不得这里，也舍不得的家，都喜欢。
1: 其实我们能从语言当中感受到朱阿姨的情感，无论是对南京这座城市，还是对身边所有的南京人啊，那干一行爱一行，我们经常怎么说？
2: 没错，
1: 前段时间的博物馆日啊，我觉得大家很多人都
2: 去博物馆体验了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到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
2: 上次我们还说，就是正好是应该是5月16号还是17号，那时候是夫子庙那一片全部是免费开放。什么乌衣巷啊，对吧？那边
1: 就包括
2: 王导西安纪念馆啊，
1: 其实中国科举博物馆也免费开放，
2: 也在其列。是的，很多朋友都去了。
1: 对，我还前段时间刷到一个视频，就是说这个南京科举博物馆在整个夫子庙这个景区当中是最值得打卡的地方之一。在那里呢，有位保安大叔，50岁，他不光会巡逻，还硬是自学成了编外讲解员。
2: 就你问到什么，他都能跟你讲出个1、2、3、4来。
1: 静渊是这个六朝博物馆的志愿讲解员。
2: 对，
1: 那你知道成为讲解员其实是要做很多功课的。
2: 对呀，讲解词儿啊。有的时候讲解词还不够，讲解词只是一个基础，然后你架不住有的这个现场的游客呀、观众啊，他还会追问你。对吧？
1: 对，
2: 你还得有一些这个讲解词以外的更为丰富的这个积累。
1: 南京呢有150余座博物馆，但让他们火起来，其实是像我们今天认识的这位保安大叔一样，有无数个像他一样热爱的人。
3: 这位保安大叔，他不光会巡逻，
4: 科第四家牌坊高405，宽6米，
5: 明月楼
4: 1534年6月
5: 考三场，
4: 洗砚台洗毛笔用。
6: 他主动来给我们说的特别精彩。
7: 我没想到是保安，没想到，你看看，真是给保安点赞。
8: 他很爱这个博物馆，而且也很爱夫子庙。
4: 咱每天都在这里面，你说过来一个游客问师傅这是啥，你一回答不知道，尴不尴尬？所以说他们问咱也去学。初中毕业，一次记不住，两次记不住，时间长了肯定就能记得住了。也跟着他们讲解员没事跑跑转转，每天在馆里正常巡逻吧，也就12000多步，都能有知道个差不多。但是你说100%的了解也不存在，但是呢，比那不懂的呢稍微要强一点。这是咱们的镇馆之宝，这是遍世试卷真迹，学到的这些东西能给他们解解答，那当然开心了。我们没有固定的闭馆时间，要等到最后一位游客立馆了，我们才能闭馆。请慢着我，下次来我还给你介绍。

0: 香，入场见。
1: 就是我们当时看到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风景，我们是希望把我们自己独特的一些审美的内容把它装到这个地方，从而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到乡村，喜欢乡村。就是自从我们4月1号试营业以来的话，短短这一个月的时间，已经有超过5000次以上的南京市民知道了这个东陵横溪有一片叫做小洱海的红杏水库。
2: 社交平台上的笔记是他们的流量密码，而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咖啡馆正在悄悄改写乡村的面貌。一杯咖啡的能量也许有限，但它像一个小小的接口，把外面的人接回到村里。这种连接一旦发生，乡村就有了新的可能性。
3: 其实你们提到了社交平台上面的这个笔记，实际上最好的笔记永远是去过那边体验过的用户自发去写的笔记，拍的照片。
4: 我也提醒一下大家，不要想着这两家周末现在还能去有位子。就是如果你真的想去，能错峰还是错峰吧。
3: 主要是明天要开启周末时光了，
4: 真的就是你想周六周日什么带娃去感受一下，那个可能路上就比较堵了。现在南京周末的乡村游真的蛮火的，
3: 对，所以还得错峰啊。
4: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城市爱学习，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稍后是颜亮带来的言之有理，回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关注江苏广播的更多动态，可以在我们的 APP 里边下载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要和各位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城市爱学习继续不见不散咯。
3: 明天见咯，拜拜
4: 拜拜。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如果把这个中国古代的诗人词人们搞一个投票排行榜，我最喜爱的古代诗人跟词人，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位啊，我估计至少能排在前三。因为首先呢，他的诗词实在是太脍炙人口了。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此心安处是吾乡，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春江水暖鸭先知，全是京剧。一个人这么高产京剧，很神奇。再一个呢，就是他的性格也是特别的招人喜欢，不光当代的读者喜欢，在他同时期的那些人，他当时的读者粉丝吧，老人年轻人都喜欢他。苏东坡所谓叫文如其人嘛，就你想能够写出这么豪迈洒脱率真的充满了人生思考的一些诗词的人，他的性格他就是这样的，他就是一个特别率真的洒脱的不拘小节的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呢，他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乞儿。悲田院呢，就是宋代收容乞丐的地方，就是我什么人都跟我玩得好，皇帝跟我玩得好，乞丐跟我也玩得好。就是这样一种豁达的乐天派的性格，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能够受到当地人的喜欢尊崇。苏东坡是一个为人真诚热爱生活而且有生活情趣的人，哪怕是他仕途再不顺，他再怎么被贬一而再再而三的被贬，他依然能够写出那么多的隽永的词句，而且还留下了东坡肉、东坡羹、东坡茶，就活得太有趣了。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本书叫《人间有味是清欢》，苏东坡的诗词人生。人间有味是清欢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句话，有段时间我就把它作为自己的这个 slogan 啊，人生格言、座右铭、 QQ 签名、微信签名，就是这句话，人间有味是清欢。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作家吕远扬先生。吕先生呢用苏东坡的诗词展示了苏东坡一生，他的困顿、他的爱恨情仇、他的处世之道。我会分三个方面来为你解读这本书。第一，苏东坡是怎么对待爱情、亲情的？第二，苏东坡是怎么来面对苦难的？第三，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读苏东坡？好，我们就先来看看苏东坡的爱情。在公元1075年，苏东坡在山东密州做官。有天夜里边，苏东坡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回到了故乡，看到了他的妻子王福就坐在窗口的梳妆台前，在精心的梳妆打扮。但其实呢，王福在10年前就已经去世了。苏东坡在梦里边看得特别的真切，结果一醒来发现是一场梦，哎呀，那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于是他写下了这首《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正当中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女人，都姓王。第一任妻子王福，王福去世以后，苏东坡娶了妻子的堂妹 王润之，后来又纳了个妾王昭云。但这三个人啊，身体都不好，红颜薄命吧，都先于苏轼去世了。而他们去世以后呢，苏东坡都写了一些相关的作品来寄托哀思。应该说他跟王弗的感情最深吧。王弗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小女孩，16岁的时候嫁给苏东坡，然后每当苏东坡读书的时候他都全程陪伴，这也是很多读书人向往的吧，红袖添香啊，红颜知己。有时候苏东坡记性不好，他要写一句什么东西想不起来，他就问王弗，王弗就告诉他是什么什么。而且呢，王弗的性格跟苏东坡也特别的互补。苏东坡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对人是不设防的，说话也口无遮拦的，而王弗是一个心思非常缜密细腻的人。王弗呢，一般会在事后会跟苏东坡讲说，哎呦，你今天见谁谁谁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的不合适，对方可能不高兴了，你自己没察觉出来，下次你要注意。据苏东坡自己所说呢，他每次去会见客人的时候啊，王弗都会躲在屏风后面帮他观察，帮他听，然后事后告诉他，哎，这个人不错，你可以长期跟他合作，哎呦，这个人你要小心，这个人有点假，呵呵。王弗真的是苏东坡的贤内助。苏东坡早年的仕途比较顺，跟这位贤妻的辅佐是密不可分的。苏东坡自己是有才情的，有见识的，但是他的不足就是这个期间啊，还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苏东坡那时候不是被捕入狱了吗？然后他跟他儿子就做了个约定，不知道到底对我怎么判的哈。这个

如果你一旦有消息，你告诉我，但你又没法传话进来，传纸条也有风险呢，回头再把你连累了。这样子，你每天不是要给我送饭吗？如果说没有坏消息，你就天天给我送蔬菜和肉。如果说我的这个案子判了，有坏消息来了，就给我送鱼。好，他儿子知道了，一直送的就是蔬菜和肉。结果有一天儿子有事儿，就托另外一个亲戚去送饭。亲戚不知道他们父子之间有这样的约定啊，亲戚给他送了一条鱼过去。结果苏东坡看了之后，完了完了完了，这个案子判了，我要完了。这个时候他拿起笔写了两首绝命诗，这两首诗不是写给妻子的，不是写给儿子的，是写给他弟弟苏辙的。也就是说，人大难临头的时候啊，最后那一刻他最放不下的，最想嘱托的家人是他弟弟。诗里这么写说：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有人说呢，兄弟姐妹是父母送给我们的最好的礼物，但是像很多80、90后这一代人吧，相对来说哈，遗憾一些，我们没有兄弟姐妹，都是独生子女嘛，我们体会不到兄妹情是什么样子的，姐弟情是什么样子的。倒是偶尔在新闻里看到，哎呀，这个有的兄弟姐妹为了遗产，为了房子大打出手，老死不相往来，倒也有。那现在的孩子们有不少是有兄弟姐妹的了，希望能记住那句话，兄弟姐妹是父母给我们的最好的礼物。好，这是苏东坡的关于爱情，关于亲情。他是一个至情至性的人，在下一集当中我们会来说说看，苏东坡在面对人生苦难的时候，他又是怎样的一个状态。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我们继续来分享这本《人间有味是清欢》，苏东坡的诗词人生。这集我们来讲一讲苏东坡是怎么来面对他人生的不顺的，主要是官场不顺。上一集讲的是他的爱情跟亲情方面的不顺嘛，这集来说官场不顺。之前我们在说李商隐的时候也说到过，李商隐因为受到这个流离党争的影响，一生当中颠沛流离，所以李商隐整个人的气质包括他的文字都是那种忧郁的蓝色。苏东坡不是，苏东坡完全是另外一种状态。我们来看一看啊，在晚年苏东坡写过一首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济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总结自己一生，他说我的一生的事业啊，在黄州、惠州和儋州这三个地方，其实对于苏东坡来说都不是他人生的好去处，都是他被贬的地方。乌台诗案之后，苏东坡虽然把命保住了，但是不断的被贬，从黄州被贬到惠州，再被贬到儋州。怎么一贬再贬呢？我们待会儿会来说到。这贬的三个地方一次比一次远，处境一次比一次难，但苏东坡自始至终都是以旷达乐观的态度面对政治上的艰险，自始至终以热爱生活的态度面对人生的苦难。他甚至乐观地觉得黄州、惠州、儋州三个地方都是我的人生福地啊，挺好的。我们先来说黄州。黄州就是现在的湖北黄冈市。乌台诗案之后呢，苏轼先是被贬到黄州这个地方做团练副使。团练副使什么职务呢？相当于民兵队的副队长。这个职务呢非常低微，也没什么权力，而且也没有俸禄，因为他是犯官嘛，被贬的官员没有俸禄，朝廷不养你呢，你自己自谋出路吧，一家人吃饭都成了问题。苏东坡呢就和家人自谋出路，开垦荒田种田。因为他开垦的这片荒地呢是在黄州城东门的一片斜坡上，苏东坡因此自号东坡居士。而且即便是生活这么的困苦啊，他依然能够找到乐趣。我们当今所吃的东坡肉就是这个时期发明的。因为那个时候在黄州啊，虽然这个地方并不富足，但是也有大户人家的，也有等级意识的。黄州的大户人家、官吏之家很少吃猪肉，吃牛羊肉，只有穷人才会吃猪肉。但是穷人又不太会做猪肉，不讲究，猪肉特别的腥臭嘛。于是呢，苏东坡就把这个猪肉拿过来研究一下，怎么样把它的腥臭给去掉，还真给它发明出来了。先要焯一焯啊，把那个沫给去了呀，煎一煎啊，再蒸一蒸啊，把这个本来平平无奇的猪肉做的是色香味俱全，全家人吃的津津有味，而且还传出去了，很多人家也学会了。苏东坡为此还写了一首诗，就是一个做菜的配方菜谱，告诉大家怎么来做这个猪肉。这首诗很快流传开来了，就猪肉颂，大家念着诗做着猪肉，把这个做法就叫东坡肉了。
这个期间，在黄州期间啊，他的作品

0: 也是充满了洒脱。而且这次他的被贬就跟他写诗他乐观的心态有关系，有人看不惯了，哟，你挺高兴是吧，行，咱们再试试比惠州更差的地方，我看你还能不能笑得出来。那苏东坡能不能笑得出来呢？他又被贬去哪儿了呢？我们在下集当中颜亮的书房继续来跟你分享。
1: 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见。

0: 不因好像我的西方奔当向而前将而欺人呢、
1: 哎这个是京剧的处理啊，这个叫草味、一般人还来不了
2: 啊。我是破音，不好意思啊。这我还真来不了、啊、
1: 越来越成杰丝化了。
2: 教我一句，
1: 将而欺人，你这调都给我扯没了。本当向前，将其还呐。

0: 洗手间外边就是且慢呢
1: 且慢
0: 了民的女嘴非常啊，大嫂请来见礼呀，
1: 大嫂请来，
0: 哎对
1: 啊，
0: 念白是念白，嗯对。然后呢，这是算是京剧里边一个正唱吧，我就学点皮毛。当然了，这个京剧呢，这一段很经典，很多朋友都很。

0: 说话的时候，就是叫端哥，端哥，他啊，端哥，他舌头跟他硬。当然了，这个就不是说这个说有其他想法啊，每个地方说话有自己特色，
1: 嗯嗯，
0: 对吧？你山东朋友唱这段，用纯正的山东话唱就好玩了，
1: 嗯。
0: 当然了，也分是哪一位
1: 啊，
0: 对吧？有的那个老山东人唱完之后，他认不叫认，
1: 嗯，
0: 叫印。
1: 音
0: 秋胡不叫秋，叫 Q 胡
1: Q
0: 我胡啊，德玛斯本那家的里行音那个路上是马不停啊提啊，只因咱干了个拼呢、啊、难度以这个音字上撇干撇也撇腹撇磨撇子里又撇气呀、啊、我来到了曲国里呀、啊、曲王爷一夜间呢、啊、龙心息他名咱偷得了五杀身上了蟒袍腰横了玉带阻挡了巢穴左官在桥里呀、啊、他名咱回了家呀探母曲他叫咱找了曲呀、啊、找回桥里呀、啊、行一步来着在呀上院一立呀见一位这个美大嫂身穿着这个蓝布褂这个腰系着这个青布裙这个手把嗓眼落嗓前他一轮一轮一轮一轮一轮一轮都落在了竹林里呀前影儿好像啊罗氏女后影儿好像啊咋地去奔当想啊天将啊起因哎天慢呐错人了民的女啊是咋地在这儿呢
1: 哦
0: 谢谢好
1: 再来一遍好
0: 好节目水时长这是够了啊
1: 不是我想问一下你刚唱的这个里边是还是原来的那个台本但就是换了一个方言
0: 多听相声你就什么都知道了
1: 那我想问一下里边突然嘚了就是就开始大力意大利弹舌是怎么回事呢
0: 他是方言里边他有这个
1: 方言有弹舌这个音呢、啊、哦
0: 太多了当然我这还是简化版了
1: 啊、哦、
0: 本来中间还有那么一段我给他去除掉了
1: 啊、哦、
0: 嗯好男儿岂能啊无知气战死在两军阵前又能怎么的
1: 啊啊
0: 只因为翻了帮啊早了翻我耳听得那个战鼓儿啊嘚噔啊嘟噔啊哒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还有这个，嗯，玩呗，嗯，这个其实唱来
1: 你接吧，我不知道怎么接，
0: 你才接吧，谁接吧，就是
1: 方言，这个不管是比如说体现在歌曲，还是说是通过戏曲的方式体现在我们的中国的这个传统的一些文化当中，
0: 嗯嗯，
1: 因为我们说嘛，普通话是我们国人通用的一种语言。但是呢各地的这个方言是最能够承载他们的文化基因的
0: 还有就是除了咱们的文化自信的方言的自信的还有一方面啊就是对于很多人来讲一段经典的爱情故事我们用各种方言各国语言去把它传送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歌颂爱情
1: 嗯对
0: 吴家坡这一段你包括马上我们要欣赏到的吴家坡的这样一个演唱的方式
1: 嗯
0: 包括京剧的呈现方式
1: 是
0: 你包括罗密欧与朱丽叶个别的有很多优秀的经纪人。
1: 哎，你是哦，那是罗密欧与啊，那哎那是什么？啊、
0: 哦，哎呀，出门左。
1: 梁山伯与朱丽叶啊啊啊啊！
0: 就是这段故事也被搬上京剧舞台了
1: 啊
0: 啊！包括这个很多这个我们传统的梁山伯与祝英台、
1: 嗯，
0: 用歌剧的形式也有呈现。
1: 有啊，
0: 所以歌颂
1: 那个中国第一部原创音乐剧叫《蝶》。
0: 嗯嗯，
1: 这个蝶就是当时三宝老师写的，然后这个蝶里面他讲蝶嘛，化茧成蝶，他其实就讲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里面有很多很经典的唱段。
0: 这个戏不能到河南去唱，
1: 不
0: 然会认为是尊重父亲的一部歌剧。
1: 哎呀，
0: 唱什么蝶？来欢迎一下热恋天团的淑娟，欢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淑娟。
1: 没被带跑啊，他我是淑娟。
0: 来吧，今天咱们既然聊到这儿了，继续用歌曲来歌颂爱情。吴家坡2021。
3: 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

0: 92年出生，目前定居在苏州，现在在做质量管理相关的工作，平时生活比较充实。旅行的时候我喜欢去古镇慢慢感受生活，也喜欢读读散文愉悦身心。对段感情我并不愿意将就，非常期待有一位跟我兴趣爱好和三观都一致的灵魂伴侣，希望跟他一起感受生活的美好，期待能通过今天的全程热恋遇到一位在苏州生活乐观积极顾家的另一半，欢迎你来联系我。
1: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2: 有的时候成年人聊着聊着就聊到孩子是一样的
3: 啊，
2: 你现在拿当孩子看。
3: 嗯，
2: 虽然你这孩子不跟你一个姓，你姓张他姓殷
3: 啊，
2: 要不你就改姓，你姓殷也可以，你叫殷端。怎么样，
3: 我们不改名叫张超呢？
2: 你叫俱乐宝。
3: 你这个烂梗只有我们两个人听懂，就没有一个听懂这听得明白了。
2: 张君宝。
3: 那我跟张君怡的关系是，
2: 张君宝是张三丰啊，
3: 哦，
2: 当初这个立这个教派的时候，他那种这个派别的时候，之前的名字
3: 啊，哦，
2: 叫张君宝
3: 啊，哦，好的，
2: 好了，不解释了啊，
3: 嗯，
2: 欢迎一下我们的淑娟同学，欢迎。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淑娟。
2: 刚才我们语重心长大概聊了一下子，你看现在

0: 朱娟作为热恋天团的
1: 班长、
0: 总主理人、
1: 总主理人啊、
0: 总主理人，一批又一批。你看明儿这谁，这个、哎、他叫哦，对，东东怪。啊、太久没见了啊！对，
1: 你这有点过分了，杨老师。
0: 对，
1: 东东拐本名叫什么？三、二、一点五、一点二，
0: 刘亦菲。只能
1: 真是没招了，
0: 我真是没招。他叫啥来着？
1: 他姓孔。
0: 告对，孔谦儿。
1: 哎呦，
0: 忘。
1: 姚楠姓，
0: 姚楠姓李。
1: 那还有一个姓李的叫
0: 李。
1: 上一届的
0: 李，
1: 哎呀，
0: 李清照，李什么来着？
1: 你哎呀，就是那个，你忘了？
0: 什么？
1: 某老，就是你喊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老？
0: 翟老吗？翟连成？
1: 哎呀，就是长得像刘涛的那个。
0: 哦，李新雅
1: 啊。
0: 哦。
1: 哎，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儿、哎、
0: 不是贵人多，我真想不起来了。
1: 那背漏失明的那个还记得是谁吗？
0: 刘禹锡。
1: 刘禹锡
0: 不是叫什么刘？
1: 叫刘新宇
0: 啊？对，刘禹锡啊，对
1: 啊，
0: 完了。
1: 你还记得演绎是谁吗？
2: 他的昵称叫什么？
1: 他的昵称？
2: 昵称叫什么？
1: 对，
0: 那个你们，你看你附近你哪有卖核桃的？你给我吃点，我脑子真不行。
1: 托盘。哎，托盘，对对对啊！
0: 行，那就别问了，我天哪，我现在听不行
1: 啊！
0: 我现在就近我都想不起来。
1: 还有一位姓王的，中传的硕士
0: 哥，我给你转10块钱，好不好？你看微信还是支付宝？
1: 人家特地从广州飞到南京来参加我们的尾牙。
0: 王
1: 什么？王什么？
0: 王子彦
1: 啊！故意的，我知道，
0: 不是故意，王这能想起来
1: 啊？
0: 但你先让我哭嚓一下子，就是能想这么多名字，已经挺不容易。对。因为
1: 你背武家坡倒是蛮熟的
0: 啊，这吃饭的家伙，
1: 那几个呢是吃你的饭，
0: 没有，各有各的饭碗。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每个孩子在自己的这个
1: 领域
0: 啊，无论是走向社会了也好，包括现在在啊这个读研的过程当中，包括在学校就临近毕业的时候，都在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1: 嗯
0: 啊，这日子过太快了，
1: 嗯，
0: 这是弹指一挥间。您那个时候，姚楠，我们刚认识时候，大二吧，好像。
1: 对，姚楠大二，2024年吧。
0: 你现在毕业保研了。
1: 嗯。
0: 刚才跟淑娟还说呢，淑娟现在等你有一天能到毕业演出的那个时候，那可能又是一番景象，又会不一样。所以
1: 很快，演不起儿，他马上再过2个月大四了。
2: 嗯。
1: 正好5月了，再过2个月就直接大四了。
0: 你都大四了。
1: 对呀。
0: 好家伙了，我们刚认识的时候，那时候感觉你像大一刚进校的学生一样，腼腆。内敛，
1: 羽绒服，
0: 对，轻薄羽绒服，对，所以就你现在就不一样了，大姑娘了，真好。
1: 嗯嗯、
0: 所以那天我到盱眙那个时候去龙虾节之前去预热拍他们那个宣传视频的时候，
1: 哦，讲龙虾节啊，
0: 对，我当时我也感觉，哎呦，第26届了，
1: 嗯。
0: 我最开始接触盱眙龙虾节的时候是第10届，我跟你说过这事吗？
1: 我没听过。
0: 哎呀，可好玩了。第10届盱眙龙虾节，那时候我还没进台里边做主持人
1: 啊，
0: 为了生活
1: 啊，
0: 然后经过朋友的推荐，
1: 2010年吧，应该是
0: 差不多。
1: 嗯，
0: 参加了那些龙虾节的开幕式演出。哎呀，就在那个龙虾广场
1: 啊，
0: 太盛大了，而且请了很多优秀的演员
1: 啊。
0: 我记得好像当时有张信哲
1: 啊，
0: 然后有张惠妹。
1: 嗯，
0: 然后曲艺界的郭冬临老师，
1: 嗯，
0: 而且他开场的时候还做了一个，我们当时参加那个节目是一个音乐快板，
1: 嗯，
0: 你知道什么叫音乐快板吗？
1: 我不知道，
0: 就是在快板那种动次打次的节奏当中，然后加上一些电子音乐，
1: 嗯，
0: 有点像说唱，但是它的 flow 相对简单，
1: 嗯，
0: 长江水波连波，群星璀璨歌连歌。虎踞龙盘南京城，咱们新朋老友喜相逢，就这种，
1: 这不是快板吗？是不是？
0: 对，叫音乐快板吧。就中间是动词大字加这种东西
1: 啊。
0: 当时我跟另外三个哥们，一共4个人参加这个。当时他开场的时候还特地做了一个播报，就是从这个所谓主持人的 OS 里面讲，我们今天开幕式阵容有多华丽啊，有什么这个著名的情歌王子张信哲。张哲出来打招呼，一帮人就，然后那个什么什么这个
1: 亚九天后张惠妹
0: 啊，这样喊什么什么这个是喜剧大师郭冬临
1: 啊，
0: 喜剧冯巩，想死你们了，就这样。
1: 然后呢？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 来自南京的四位曲艺演员。我们四个灰溜溜的，哎，真事儿啊，不配有名字的。然后还就穿台而过，然后从升降台出来，我们四个穿台而过，哎，大家好，就这样。像现在转眼16年过去，嗯，弹指一挥间。
1: 姚老师有句话我不太敢讲，
0: 正常说，
1: 不是，就是现在如果再报 OS 的话，可能底下还是。
0: 而且那个时候尴尬，最起码不丢人。四位曲艺演员啊，知道无所谓。江苏交通广播网杨洋啊啊，这怎么会请这个？但是会去，跟各位讲，还真的就是12号的14号，我
1: 你去啊？
0: 去。
1: 哦，那这个写稿子的人要把他骂一顿。
0: 那不为什么要骂？
1: 因为它里面就是讲到了有甜歌女神冯提莫，至于有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舟，霸气歌者花姐没了。
0: 因为他写到里面也丢人，晚丢一点，把我写到里面，看人家肯定没事。因为
1: 我要跟就是写这个口播的人讲一下，如果你不把我们主持人写进去的话，这个口播我不念了。
0: 哦，不要，我现在走量的，走量的艺人啊，这个有很多非常棒的流量的歌星，
1: 比如呢、
0: 歌手，那个什么小，
1: 我刚才念过，
0: 王老五，叫什么？大了。他叫什么？
1: 王老五都出来了。
0: 他叫什么？
1: 怎么不说王老吉呢？
0: 有？有个数字的叫什么来着？啊，
1: 小阿七。
0: 哦，不是王老小阿、啊、小阿七。对对。啊，还有
1: 冯提莫，冯提莫还算比较有名。
0: 啊，对，我这峡谷里边经常遇到的，他埋雷的。啊，提莫大师，你没玩过吗？那个有王者荣耀，有英雄联盟，英雄联盟里边英雄。
1: 我本来以为我这句话刚刚会引起律师函，你这句话是铁定会有2张以上的律师函。
0: 不可能，不能告我，他们等于赔。我是四位曲艺演员，玩笑归玩笑啊。
1: 6月12号到14号，各位哈，我们会有万众期待第26届盱眙龙虾节哈。各位呢，从南京自驾去盱眙也只要大概1.5小时左右的一个车程，而且除了吃龙虾，你还有很多的一些活动可以来安排。我们来请淑娟继续来介绍一下啊。
2: 嗯。自驾去盱眙也就1.5小时左右的车程，那除了吃龙虾，你还可以在盱眙来一次2天1晚的短途游。比如说第一天可以自驾抵达，先去打卡龙虾主题巡游，晚上住县城商圈，步行就能逛夜市吃小吃，超方便。那第二天呢，你就可以凭借龙虾节的门票根去3大景区任选其一免费玩，所以抓紧购买盱眙龙虾节门票。那这次的门票也是非常清晰 ，A 区、B 区和看台区3种不同价位的门票，大家是，比如说看台区是168元每人，无餐桌，先到先得 ；B 区228元每人 ，A 区288元每人，有餐桌，一票一座，凭票入座。当然，每张门票呢，不仅有7至9钱的大号高品质龙虾，足足2斤，还有一些龙虾背包、饮料、小吃等伴手礼，全部都会为大家安排到位。
1: 嗯，
2: 所以。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或者精灵之声，回复龙虾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能抢票啦。
0: 嗯，好事啊，各位都去转一转看一看。那另外一点呢，也提醒大家了啊，如果说时间更充裕，想往远去逛一逛啊，看一看
1: 去西北吧，
0: 对，看看祖国大好河山，青海南北疆，
1: 一个让人
0: 魂牵梦绕的地方。
1: 这个真是魂牵梦绕啊，这是
0: 他是魂牵梦肉，他是来吧，这个都拨打40007-1011啊。另外一点呢，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红或者神最右啊，南红素源啊，添加权益官微信可以进群啊。我们这个主持人莹莹出发去四川凉山了，为各位啊，到矿区去看原料去啊！这个正宗的南红啊，支持全国复检，假一赔十啊！各位赶紧关注起来。
3: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4: 92年出生，我是安徽人，现在在镇江生活，目前在自主创业，从事教育培训方面的工作。各方面也比较稳定，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遇到一位踏实务实、原生家庭和睦的女生，期待你的邮件。
5: 全程热恋。

0: 型，体重144斤，出生在安徽，目前在镇江生活。他目前是自主创业，本科学历，兴趣爱好有赚钱、篮球、游泳和羽毛球，目前是未婚的状况。
1: 嗯，好，我们来继续聊他三个关
2: 最终的目的
1: 啊，
2: 期待各位在全程恋都能够寻觅到相爱的另一半。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
1: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3: 21:03的时候，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三方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4: 各位好，我张端。
3: 是
4: 你咋了？你是
3: 最近 这段时间就反正就身体就老是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因为可能是比较忙，然后呢事情也比较多，压力也比较大。
4: 嗯，
3: 然后呢血压还有点不稳定呢。对，这可能就是是不是单纯因为年纪大了。
4: 的血压不稳定基本上跟年龄大有关，就是三高问题其实是伴随着年龄增长，它的出现概率它就是正相关的。
3: 对，是的啊，所以就没办法，就只能是就是当你忙碌完之后呢，一定要保持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和的心态，然后呢就是才能确保自己身体健康，因为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
4: 是的，
3: 有了身体健康才会有其他的。

0: 没有身体健康，后面的全是零，是不是这个意思？
1: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0: 对呀、啊啊，
1: 我今天还刚跟一个朋友就是聊天，他说他最近工作非常的辛苦，辛苦到什么程度？他给我报了一个数字，说我一定要跟领导再讲一下，这种就是9到21的这种生活没有办法干。我说9到21是你每个月从9号工作到21号吗？
0: 你想多了，是早上9点到晚上9点。
1: 对，然后他还给我补充了一下，说有几天呢，我都是8到2。嗯，8到2又是什么？
0: 8点到凌晨2点。
1: 我也是8点到下午2点。
0: 怎么可能？对，
1: 而且是我跟你讲，是一个就是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大厂。嗯，真的，我跟你讲，那个恐怖的程度啊，你不敢想象。
0: 我今天也跟一个就是同行，以前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同行，我很多地方向他学习，我跟他聊。

0: 来自于淘宝计划乐队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叫做伟大的友谊啊。昨天跟杰斯老师在节目当中去分享过。我觉得今年我们英超联赛有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让很多的不同高校的朋友们都互相认识了。
1: 是、
0: 嗯、我之前看到好多同学互相之间彼此互相加一下微信啊，关注一下抖音啊等等。
1: 对对对啊，我说实在话，我也凭借今年的英超联赛在网络上小小的翻红了一把。我那天在群里面告诉你，你可能没有意识到。
0: 我没有意识到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我走在路上，有三个大概十几岁左右的小男孩，然后呢就看见我之后，他们就叽里咕噜一下，然后就后在后面追着我跑，然后一会儿跑到我前面，一会儿跑到我后面，像大雁一样，一会儿拍成 S 型，一会儿拍成什么之类的，
0: 在不断的骚扰你。
1: 不是，他们就故意的在旁边去观察我。嗯、后来那个人说：“是是是是是，说哎，你唱首歌给他听，让他翻个白眼。”就是他们肯定刷到过那个视频。然后就认出了我是视频里的那个评委老师，所以他们就推说你去唱首歌给他，让他翻个白眼。我想说，连十几岁的小孩，包括大学生啊、博士生，还有什么叔叔阿姨去莫愁湖，我从那个小门进去嘛，对吧？一进去，然后那个叔叔阿姨说那你看，我跟你讲吧，成吉思今天要来吧，你看这不来了吗？然后我说哎，成吉思。然后我就说哎，阿姨你好，你们是，哎呦，我们是刷抖音刷到你们这个英超联赛的、啊、然后我们又 一直在看，后来就我上个星期来过一次，你不在，嗯，然后呢这个星期你终于在了。他说哎呀，他们每次直播的时候就喜欢看你的表情。然后我当时还抱着一个就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这个形式，我心想说他肯定是我们以前的老听众，
0: 对吧？
1: 我说那阿姨以前有没有听过我的节目啊？他说你是做什么节目？
0: 就要这样，就要离开男人宿舍也能红，
1: 对。真的就觉得，
0: 对吧？你的新战场才能开辟得了嘛。
1: 所以谢谢张端导演在直播的时候不停的就是扯着嗓子喊摄像师，是拍杰斯拍杰斯。
0: 一开始我想的是说镜头给杰斯转中间，后来我就直接不要那么多废话、嗯、切。切啊！然后也不知道是切谁，所有人就赶紧，然后就在导播里喊，哎，三号机给杰斯，快点给杰斯。
1: 已经有人问我了，说请你去做个评委要多少钱，我说做什么评委，他说就像视频里那样就行了。干什么，这是，我是一个电台主持人。
0: 挺好的，
1: 对，
0: 终于可以靠脸吃饭了呀。
1: 怎么我
0: 而且甚至你火的那些场面一句话都没有啊。
1: 对，关键是我还跟他们讲，我说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出格的表情吧，
0: 就这样就是欲盖弥彰的挺好的。
1: 对，他说你什么都没做，但是你什么都做了。他说我什么都没做，但是我们都懂了。怎么回事啊，我觉得
0: 多好啊。
1: 哎呀，谢谢大家啊，老了老了还老来俏一把、啊、谢谢。
0: 是的，好，我们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年难改着舌尖上的乡愁，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8: 永远年轻，
7: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
9: 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1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101.1 和 FM997 以及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三方同步直播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不说话也能在网上小火的陈杰森。对，
11: 大家好，我是张端。
10: 是，但是就是上一期的时候，上一期我看了一下剪辑的视频，就是我们8进4比赛的剪辑的视频。
11: 嗯，
10: 我感觉没有把我的表情都剪出来。对，就是我感觉就是可能是不是素材不够了，还是怎么回事
11: 啊？不，没有呢，后面还有好多呢。
10: 啊，真的吗？
11: 你别忘了，给你送花那个视频，我们是保留项目，要在总决赛前，然后给它突出展现一下。
10: 妈呀，对，
11: 那个太好笑了，真的。然后我一定，而且我跟你讲，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我就不得不批评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团队
10: 啊啊！
11: 你不在的时候，大家我就说评委的表情就不是那么的重要，
10: 嗯，
11: 就直接把对着评委镜头的那个就是机位啊，多切切选手的这个侧脸，
10: 是，嗯，
11: 然后你来的那个时候那就不一样了。
10: 我何德何能？
11: 就选手不那么重要了
10: 啊？真的吗？
11: 对，
10: 何德何能？
11: 对，你就是最重要的。
10: 就也觉得奇怪，我觉得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就需要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赛道，我也不知道这个赛道那个什么，就我第一次被人在街上拦住说你，我想说他肯定要喊一声老大
11: 啊啊啊，
10: 你就是那个视频里的评委吧。就那一瞬间我的内心是奇妙的，你知道吗？就是觉得说啊，那个视频影响力有那么大吗？然后从那个以后，就是每天醒来之后都会收到很多人的这个微信的那个转发
11: 留言、转发，
10: 说哎呀，我一醒来就刷到你这个表情，笑死我了。我就问他有什么好笑的，他说说不上哪里好笑，但就是想笑。对，然后就很多人，然后家里面好多亲戚也刷到了，吃饭的时候也在说。

0: 我跟你讲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所有人盯着监视器的时候，就镜头从选手转到你的那一刻，真的很好笑，所有人在旁边笑得要死。我跟你讲特别尴尬你知道吗，就是那上届在台上的选手的队友就在底下啊，我就不敢笑得太放肆，但真的很好笑。你知道你那种就是笑不露齿，然后呢又是很无奈，然后你的眼神当中传递出的就是一种
1: 就是克制是礼貌，
0: 对，
1: 但眼神是放肆，
0: 对，是的，
1: 是这样的吗？
0: 非常的明显，真的。
1: 好吧好吧好吧，
0: 我觉得你最放肆的应该是哪首歌呢，我听听，我找找看啊。
1: 哪首歌？
0: 我觉得
1: 七度空间啊。
0: 什么七度空间？什么玩意儿
1: 啊？那是什么？
0: 那个是七重人格、啊。
1: 对不起，七重人格，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完了，我幸亏点评的时候没有这么说，不然的话，人家会觉得我。
0: 钱思老师，你真的，你赶快跟大家道歉，因为你知道七度空间是什么东西吗？
1: 我真不知道，我就随便说
0: 了一句。它的原词应该是八度空间。
1: 啊啊！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我就随口这么一问。这个真的无心之过啊！就比如说我今天刷到一个视频，
0: 你无心的有点太过了，杰斯老师，
1: 不是我
0: 真的。
1: 听我说，就是我今天刷到一个视频，说有一个男生在课堂上，他回答不出作业，然后老师呢就下意识的用他的手指推了一下眼镜嘛，然后这个学生就暴怒了，说你要给我道歉，
0: 为什么？
1: 他说你为什么用中指对着我？然后老师就莫名其妙，老师说你在说什么啊？他说不行，你这样做你在侮辱我，你要对我道歉。然后全班同学都作证说老师没有这个意思，他还不满足，他说不行，一定要道歉，不然我投诉你。
0: 你最近有看到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1: 我看到了，那沈教授，是我这个在微博上很多年以来一直都有互相交流的朋友，
0: 就是主人公啊，
1: 对对对，
0: 那位叫真的假的呀？
1: 沈教授是。
0: 现在能不能打电话给他？我想想，
1: 你需要的话，我明天或者下周可以联系，可以。
0: 但是他这应该不方便接受采访吧？可能他不愿意。
1: 现在，我觉得现在的舆论风向对他来说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
0: 不，他本着是保护学生，可能
1: 他好几次我跟他都是因为有相同的言论立场，所以我们都遭遇了一些冲击的。
0: 那你帮我问一下，看能不能接受一个简单的专访？
1: 好，可以的，没问题。
0: 就大概也不要长，十来分钟啊。这个我们想后面在自媒体上再相当于他本人做的一个比较正式的一个回应。
1: 可以的，可以。
0: 看他愿不愿意吧。
1: 对，我来跟他沟通。对，
0: 因为我跟你讲是这样的，就是。我说的良心话，现在同学们他们的身体上所遭受的一些这个疾病什么之类比较少，但是心理上有问题的同学们真的不在少数。
1: 就是收音间各位朋友可能不太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哈，就是沈教授呢，他一直都有开直播，他开直播的时候呢，他会就是连线让网友们打电话进来，跟他有一些就是问题的交流啊、主要是关于教育啊、心理啊一些方面的交流。然后就有一个小学生的家长就打电话过来跟沈教授说，他的孩子在学校遭受了霸凌。那么这个霸凌的具体表现呢，就是他孩子有带东西就是送给小朋友们吃，但是并没有收到回礼。然后同时呢，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可能发生这个争执以后呢，他还被就是他的孩子还被推搡了几下，然后呢，他觉得这是遭遇了霸凌，他已经投诉很久了，到现在没有圆满的解决。那沈教授呢，我比较了解他是一个性格特别直爽的人，他就跟他讲说啊，他说根据你的叙述来看，你这不叫霸凌。这是你自己，就是说白了，就是你自己太过敏了。
0: 这小朋友在调皮嘛？
1: 对呀、太过敏了。他说这个完全没有必要自我暗示，说我受委屈了，我受伤害了，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0: 我跟你讲，这个妈妈学生时代一定是遭受过类似的事情非常多。
1: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然后后来这个结果这个家长呢，他就不乐意了，他觉得我好心好意来找你倾诉，你为什么还要批评我？所以他就向沈教授的单位去投诉。你知道，就是这种就是高校的投诉还是很重视的，所以沈教授一遍遍的写检讨，就写那种自辩的那个材料，自证的一些说明，一遍遍写，他投诉一遍就写一遍，投诉一遍就写一遍。后来沈教授就想，有一段时间有那么一瞬间，他想。就是要不就
0: 算了，
1: 认错就算了。后来他想想，他觉得这我并没有做错，所以他坚定的坚持了下来。那没想到这个事件发酵以后啊，就网友们很多90%的网友都比较通情达理的站在
0: 这。你这个数字也不能乱说，
1: 大概吧，大概吧。反正我觉得从我的体感所观察，就80%-90%的网友都站在了沈教授这一边。几乎我在评论区没有看到支持这位家长的。
0: 是这样。

0: 啊，杰斯老师，你讲的叙述的非常的精彩，就是事情传达的非常的准确。
1: 对，
0: 但是你跟我讲的不是同一件事情
1: 啊。你讲的是什么？
0: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不是沈教授的那个学校
1: 啊、哦，我知道了，是那个说
0: 啥
1: 啊？对对对对对，是在课堂上失控的这位是吧？
0: 对
1: 啊，我懂了，
0: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事情呢？就是你记得有一年我们在经贸学院做活动的时候
1: 啊，对，
0: 天哪，我跟你讲，各位你们真的不敢想象，就是我为什么会
1: 不用说学校的名称，
0: 完了，这个故事讲不了了，怎么办？
1: 对呀、啊，那就别讲了。
0: 但是我跟各位讲的就是，我为什么那么佩服杰斯老师？
1: 嗯，
0: 真的就在那种情况下，我可以说冷静的，就像冷静的像一座冰山。真的就是，如果是我在遇到那种情况下呢，我一定会直接被吓出一身冷汗。
1: 嗯，
0: 就是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处理，真的。但我觉得这也不是学校的问题，
1: 嗯，这不是学校的问题，
0: 这是学生自己可能
1: 每个学校都会，
0: 对、啊、
1: 都会有那么一些同学，他可能会有一些多多少少心理上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
0: 嗯，
1: 真的很正常。对，
0: 我觉得大家就是第一个呢是老师真的要多多的关注，第二个我觉得那个心理就是咨询室这类的一些每个学校都有嘛，
1: 每个学校都有、嗯、
0: 要发挥它更多的作用，
1: 应有的作用。对，
0: 其实你说他没有作用倒不是，因为我有认识过，真的是有学生会去咨询什么之类的，而且其实咨询的人挺多的。
1: 包括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我有很多的大学生、中学生来找我咨询一些心理问题。对，有的我就会耐心解答，有的我就会告诉他，我说你可以去医院检查一下。对，因为他的问题已经。
0: 不是简单的
1: 咨询本身，
0: 咨询本身，
1: 他打个比方，有人会说杰斯老师你好，说你能不能帮我管一管隔壁班的谁谁谁？我感觉他老是在监视我，老是在想要谋害我什么
0: 的。这个我跟你讲，这个好像啊，各位我不敢打包票，好像是抑郁症当中的一种表象。
1: 对，就是一种迫害
0: 被迫害妄想症。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收到你的留言了，我说首先呢你不要紧张，其次呢我建议你去医院看看，然后呢跟你的爸爸妈妈说一说你现在的一些心理的想法。
0: 嗯嗯。
1: 因为你也没办法说好我帮你去那个什么，所以我就建议他去医院去看一看，因为这
0: 是的
1: 他的这个表象实在太符合你刚刚说的这种病症的状态了。
0: 对，就是感觉身边无缘无故就会有人要对他怎么样。
1: 对，
0: 就是心理会过于的一些敏感啊。
1: 对对对，
0: 等等啊、
1: 所以就你说的那个就是在课堂上失控的这位男生啊，后来这个老师请他吃了一顿麦当劳，
0: 那不是他老师
1: 啊，那是什么？
0: 好像说是他爸爸。
1: 啊，真的、啊，
0: 就是你不能乱讲，反正就说什么呢？他后来是能吃能喝，但是情况都很好。
1: 对对对对，
0: 那至于是谁，
1: 说是请他吃了一顿麦当劳之后，他就恢复了。嗯，但是不知道谁请的。就是、
0: 你这还看到另外一个吗？
1: 啊，
0: 还是第二工业大学
1: 啊，
0: 有一个女生就是在听完一个老师的点评他们小组作业之后，
1: 哦，对，
0: 然后说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其实彭浩人。
1: 对对对对对，
0: 他就不满嘛，但是也有底下人说他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些问题，就只是什么呢？就是替大家打抱不平，然后那个时候就突然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1: 反正就是，就是不算太严重啊、但是呢，也足以。如果我在现场，我可能也会有点惊讶，就是了。
0: 嗯，好，就来听歌。

0: 概会在我们的六月中旬啊，端午节期间和大家准时见面哈。我们地点呢有可能会在盐城，所以请大家到时候多多期待一下。
1: 好，期待那一天，加油。

0: 诊
1: 抚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诊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凝聚宽容，看看梧桐，看看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度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

0: 识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觉得不再遥远。最近这句温情文案刷屏了各大社交平台。这句话出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的一封特殊家书。没有流量明星，没有铺天盖地的宣发，全片几乎都是潮汕方言，投资仅1000多万。全员素人主演的《给阿嬷的情书》跨越方言和地域的壁垒，击中观众柔软的情感。目前票房已经突破了5亿元，豆瓣评分高达9.1，成为该平台近年少有的破9华语电影，也被观众称为一封寄到心里的信。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好评如潮，也引发了岛内媒体的关注。影片讲述的温情故事以及血浓于水的亲情连结，深深打动了两岸观众，引发深刻共鸣。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银幕背后，探寻这部温情佳作的创作初心与暖心故事。
0: 我们用速度追逐江苏发展，
2: 我们用热度感知江苏脉搏，
0: 我们用温度传递江苏冷暖。
2: 海纳百川，水韵流芳，
0: 让世界了解江苏，让江苏走向世界。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是一部潮汕方言故事片。潮汕方言里，阿嬷是对奶奶的称谓。电影里的情书却不是孙子对阿嬷的告白，而是一段饱含侠义与善意的守护。远在南洋的女子谢南芝为感谢恩情提笔代书，给远在潮汕故土的另一位坚韧女子阿嬷写下了一封封跨越山海的书信，这就是侨批。侨批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以及后来的金融邮政机构寄回国内，连带家书或简单复言的汇款凭证。从鸦片战争之后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大量侨民通过侨批的方式往家乡汇款，形成了独属于华人的文化现象。凭借独一无二的历史价值与文化内涵，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在2013年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影片立足现实，以一封封尘封已久的侨批为引，揭开了一段跨越山海、跨越世纪的往事。
3: 吾其宿舅江心安康，虽信家老百姓，我直接保养生理强素，家中人脉却刚就生命月，其误入边界刚修江海万里，心动念路并不敢遥远。
1: 贯穿影片的四封侨批细节真实可触，从信件制式、称呼落款到汇款票据的版式，每一处都严谨考究，经得起历史检验和观众品读。这背后离不开创作团队精益求精的考据与打磨。导演蓝宏春：
4: 所有侨批都是一个不断生长完善的过程。最开始那一封应该是就是男子在课堂上读的那段，叫仙罗虽远，心有所寄，身若比邻。这个其实是我整部电影的核心主旨，就讲关于精神寄托嘛，就是人生一定要找一个情感寄托和精神寄托去 hold 住自己的一个整个精神基底。他寄托的可能是他的爱人，或者是他的家人，或者是 一份情愫也好，他得有个寄托嘛。而我电影里面有出现了两次专门去回溯这句话，这是就是我想表达给观众的。写第二封是那个木生要去跑船了，我这个写很快写完，然后呢我觉得少一个落点，想了2天，当然从中间有去做别的事情，一直在想我必须这个东西有个落点，想了2天，最后江海有岸，团圆可盼，哇，我觉得这个是我写的最满意的8个字。第三封呢就是平安批，就是男子要代替木生那一封，一直觉得写的不好，不够好，还差点什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我是围绕这句话去拓展那封侨批的啊。行船入夜，恰江上生明月，缘如月坠，仿若身在故乡。

0: 是与你并肩共生。我相当于是把张九龄这句话给拆了，拆成一个潮汕的写书先生该会表达的一种语法，但是他其实表达是一个意思：七夕当夜，你衣锦归来，人是少年模样啊。那个是突然想写的，那个是在什么？在这个电影拍到三分之二的时候，原来没有这封信，突然觉得好像木生应该他的魂归故里，他应该回去，那他应该是要回到苏欧的梦里啊。就因为有这个点之后，我咔掉眼泪，然后那天晚上收工十一点了，我就回到酒店，在酒店大堂在那里坐了一会儿，有点被这个情绪蒙住了，就被这个情绪给击中了，然后在那里晃了很久，然后大家都去睡觉，我在那里啊，就一下子把这个写出来了，然后写的眼泪啪啪掉，一直没有给男子看，因为我知道男子看了也会掉眼泪，所以我就一直留着，留到很后来真的要拍这封信的时候才给他看。他一看，他读了两句他就要掉眼泪，说不要看了，先藏起来不要看，等到演的时候再看。那个真的杀伤力好大啊。但也是这个故事拍到中间的生发出来的，就是说所有的乔皮是一个慢慢生发的过程，是在我创作的过程中慢慢的跟这个故事在一起，跟这些角色在一起慢慢生发的。我们就按照一个电影观众普通人的感觉去创造我们的剧本，那他就一切的源头都是由心而发嘛。我如果不感动，我就不会写这个故事，如果我不感动，我也不拍这个故事。
1: 给阿嬷的情书书写的正是这段跨越山海的往事，它蕴含着中国人刻在骨血里的情谊和风骨。制作团队希望让观众看见同胞之间超越血缘、跨越国界的守望。电影上映以来，口碑一路走高，无数观众变身自来水，含泪推荐。影院里有人为乡音动容，有人为家书落泪，有人为角色的人生起落感慨万千。一部没有豪华制作、演员多为新人、地域色彩浓郁的影片，何以引发广泛的情感共鸣呢？答案就在于现实主义的真诚坚守。导演蓝宏春是土生土长的潮汕人，专注于潮汕方言电影创作。作为潮汕电影人，导演蓝宏春始终将镜头聚焦潮汕故土，关注家庭叙事。这一次，他将目光投向海外，借助乔批讲述了潮汕人下南洋的故事。导演蓝宏春，
0: 这个电影有没有击中观众？这个其实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是有很多个时刻在慢慢印证的。三年前，现在是这个故事第一稿剧本写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写出来，我就跟身边的几个伙伴讲而已，讲完之后他们就掉眼泪，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东西有可能的。我第一个掉眼泪的点是那个阿嬷说听完整个这份真相的信之后愣了好久，他就问身边的儿子说，这个男子这个女人在哪里啊？他还活着吗？他儿子说在泰国还活着。他说走，马上去搭飞机。一个88岁的人一辈子没有离开过这个村庄，他说他要去坐飞机，那是掉眼泪。然后第二个眼泪点呢，也是在第一稿时，他到了泰国落地，一群人来接他，曾经木生的挚友们都来迎接苏柔，我那时又掉眼泪了。然后再掉眼泪就是后面那个也是一气呵成写，就是咸猪肉你收到了吗？掉眼泪。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故事有很大可能了。豆瓣的开分也是超过我的想象的，我觉得有很多是就是大家情感的加成，大家看到了一个我们这么返璞归真、这么自真自诚的一个故事，感觉很久违。我一直跟我们团队说，我们是在拍一个经典老电影，是在拍一个从80年代、90年代穿越回来的电影，我在讲我们老百姓最真挚的这种情感，然后没有任何技巧，就由心而发。希望我们这个片子出来的时候是有踩中大家很渴望宁静、很渴望治愈、很渴望返璞归真的这个情感。
2: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1: 电影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描绘了潮汕先辈下南洋的奋斗史，也刻画出了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友情友谊和家国情怀。台湾中时新闻网注意到，该片有超50,000观众打出了9.0的高分，成为今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电影。台媒形容这是一种自来水式的狂飙。很多台湾观众表示，这部电影让自己觉得非常亲切，因为潮州话与闽南话有很多相近的地方。观看《给阿嬷的情书》时，很多观众觉得这里说的就是自己家乡的故事。也有台湾观众注意到，电影中关帝庙的香火也是两岸民间信仰中共同的印记。一代代的先辈，无论是下南洋还是过台湾，文化根脉始终留下深刻烙印，成为游子们从未断绝的文化认同。台湾观众
3: 我第一反应以为是拍的台湾电影，因为是写给阿嬷的情书，因为我从小叫我的奶奶就是叫阿嬷。
4: 潮州话跟这个闽南话有很多相近的地方，这我以前也不知道。你看起来你就真的会觉得说是自己家乡的故事。
3: 我觉得乡愁是两岸共同的情感纽带，以前在外的游子要通过写信的方式才能给家里人报平安，往往都要经过两三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然后这让我对家书抵万金有了新的认识。
5: 当年台湾要寄信得先寄到香港，中途很多都丢了，我们家有这种长辈的信件，那个很珍贵。
4: 我也会思考说，我是不是该回去泉州看看自己的宗祠，看看自己同宗的这个亲戚是不是还安在，去找自己的源头。

0: 来大陆，触摸百年桥坯里的岁月痕迹，寻找藏在街巷中的共同记忆，感受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家国情怀。
1: 匆匆一别，咫尺天涯，融入热切的期盼，久久的思念，衷心的祝愿，同在蓝天下，四海。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黄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不要追逐进食，让我们甜甜的进入梦乡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人生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孩子们的榜样。
2: 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安全

0: 开。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淘玉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

0: 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 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于是，拾起一块雨花石，就当做前生定下、今世重逢的信物吧。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只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十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
2: 南京。
1: 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FM99.7 金陵之声，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在线收听。
1: Contemporary Nanjing Writer Group is renowned throughout China. Nanjing provides them with plenty of creative inspiration. Bi Fan Yu, the winner of China's highest literature award, Mao Dun Literature Award, is one of them.
2: 我们南京市时常出现在历史拐弯口闪光的这样一个城市，南京和文学的关系是天然的。在我的眼中，南京是一个最富有文艺腔的这样一个城市。在我们那个地方，你看哈，王羲之这样的人，李白这样的人，曹雪芹这样的人，他都和我们这个城市带上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留下了文学的踪迹。
3: 南京，他与文学有着与生俱来的渊源。南京，他身上流淌着1800年的文学血脉。南京，全国首个世界文学之都。
4: 世界文学之都，
3: 在南京听 FM997 金陵之声。
4: 金陵之声，
3: 在金陵之声 FM997 早上7点到9点。听阿树，
4: 听阿树，
3: 快乐上班路，
4: 快乐上班路。
5: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周梅森。
6: 南京城的早高峰，
7: 哎，老板，来碗馄饨。
6: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8: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6: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

0: 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1: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2: 今天一大早就发信息来说不下雨，哎，真好，周五呢。你看啊，说了两件好事，一个是今天不下雨，二个是今天是周末，真好啊。周末不下雨确实好。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我们还做了一个20秒左右的小宣传带，这个是未来6月中旬的时候在交广最好的时间段播放的那个插花。但是呢，我是担心哦，到那个时间段就算播这个插花可能也没什么用了，因为名额可能都已经爆满了。我有种预感，可能六月上旬之前所有名额就会都被抢光，因为很多的带孩子的家长他们还没有真正考虑好孩子7月24号能不能出发，他们的这个放假安排、补课安排等等的，是不是？所以一般到六月上旬之前他们就能确定了，那个时候一旦把名额锁定，其他朋友想来也没有了。所以你看这么长时间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很多的不用带孩子不用考虑暑假的就直接把名都报好了哈。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想要呼朋唤友的话，都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搜索和报名。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3: Go go go 出发喽！
4: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2: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哎，你看看哈，就这一段稍后会在我们交广双频的好的时间段会播出。来吧，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具体的情况。南京未来3天晴雨交替，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最低温度18度到19度，最高温度28度到29度。23号明天，全南京白天阴有阵雨并间止转阴，24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未来3天白天体感比较舒适，早晚仍然有凉意，偶尔会有闷热感，最低温度20度左右，最高温度28度左右。所以大家在雨水时常出没的时候，出行要常备雨具，早晚要添衣保暖。昨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还在想，哎呀，我是不是该铺凉席了。今年我一定要在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扒拉出一条性价比特别高的凉席，今年换个这个软凉席试一试。往年我就想买的，今年也想买啊，等我买好了之后感受了不错了，我再给大家来推荐啊，觉得不错，性价比确实高，然后你们可以跟我一样去体验，好不好？昨天晚上我在家用那个漱口水的时候我还拍了视频呢，到时候看看我们那个微信要不要推给大家看一看。就是这个漱口水这两天蛮多人买的，为什么呢？其实因为很多人听到漱口水说我要什么漱口水啊，但是其实我在视频里面是这么录的，我就是用电动牙刷巴拉巴拉巴拉，用那个牙膏，用那个老山蜂鸟牙膏刷了半天，但是刷牙要刷3分钟。哎，小朋友有几个能坚持到3分钟？就算3分钟，你觉得他能够把方方面面都刷好吗？不管是小孩大人，这个口腔卫生非常重要。所以你刷完牙之后你再漱口30秒钟，这个漱口水你就不担心了，因为它方方面面的这个病菌99.99%的广谱灭菌无死角的这个灭菌效果就非常好啊，覆盖蛀牙、牙龈出血、牙周炎等问题的根源。所以这个漱口水必须得用，对吧？那么其实很多人口腔都有问题啊，我们不就算现在没出什么问题，口腔要一直保持洁净无菌啊，相对来说比较无菌的状态啊。所以我们双极水的这个含抗菌液的漱口水卖得特别好啊，118块钱2瓶的漱口水，再赠送2个小样，总共呢2个小样就200毫升，然后呢正装一瓶是280毫升，2瓶加一起才118块钱。这个漱口水不像我之前买的要含在嘴里面2分钟，这个只要30秒就可以了。所以呢这个大家可以下单，孕妇婴幼儿都可以用的一款漱口水，从根上消除口臭哦，对于这个清除致臭菌

及分解产物除臭率高达90%，而且它不是香精遮盖，它里面的味道是无色无味的，它不是那种甜甜的，也不是香香的啊、哦。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加阿叔的个人微信来下单购买，这是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才有的价格啊。而这个品牌其实是大品牌了。然后如果你之前加过我的微信，直接说我要买漱口水就行。如果说你还没加，现在就加，搜索阿叔的微信号，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在南京，先来说南京又一个长江隧道马上要建成通车，通行政策正在征求意见。这个是建宁路长江隧道的通行政策，征求意见稿发布了公告，大家可以即日起到6月14号就修订内容提交意见和建议啊。公告内容显示，建宁路长江隧道马上要建成通车，为了均衡全南京过江通道的通行流量，实施南京建宁路的长江隧道的通行政策。什么政策呢？隧道通车之后实行分级通行，全天近危化品车、中型及以上货车、外地19座以上客车、摩托、非机动车及行人通过，每天早晨6点到晚上10点近轻型货车驶入，工作日早晚高峰7点到9点，晚上5点到7点禁止外地小客车通行，专项作业车、挂车按货车标准管理，同步划定江北大道相关路段的限行规则，主线全天禁中型及以上货车，早晨6点到晚上10点限行轻型货车，以此均衡全南京的过江车流。另外，江苏省人民医院，就是江苏省妇幼保健院的新院区也马上即将建成，目前工程处于装饰装修以及室外园林的施工阶段，这是雨花院区了啊。那么院区紧邻数字大道和雨花数据线公园，是雨花台区首个3甲医院。你看我们大教场那边

包括病房的主楼、普通的门诊、妇幼保健中心、儿童保健中心、一级楼、生殖中心等等。那么这个项目建成之后，会显著提升优质医疗资源的供给能力，让更多群众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服务，进一步优化区域医疗资源的配置。另外，南京还有个大跨度的钢结构的文体中心即将亮相。我一看文体中心，马上就特别的关注了。一看，哎，就在我们家门口，南部新城大明路东侧居住社区中心，近日已经全面进入到装饰装修阶段。作为市级智能建造试点项目，在施工阶段综合运用了工业化建造、数字化管理和绿色低碳技术。那么，大明路东侧居住社区中心占地大概1.22万平方米。然后分为南北两个社区，建成之后将集社区服务、养老托育、文体活动等功能于一体。哎，我在想到时候要不要到那里头啊，给大明路社区的朋友们啊，就是送点福利去搞活动。搞什么活动呢？我们树苗亲子活动啊什么的都可以的啊。就是我是希望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以后我们节目只要号召大家搞一些亲子活动啊，大部分是不要钱的，小部分也是，就算你花钱也都是物超所值的，咱们一起去玩玩好不好？然后你就能感受到这个周末时光跟着孩子们特别喜欢的阿叔哥哥，一定会让他们的童年生活啊很难忘，让他们知道什么叫自信，什么叫松弛，什么叫快乐啊，也就是我觉得挺好的，让他们交朋友。你看我们出去玩其实是最容易交朋友的，每次暑假结束之后，多少家庭啊结成了好朋友啊，就是一起出去待个10天啊，到欧洲啊，到国外啊，就是确实他们可以一起吃，一起玩，一起乐，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大家也可以交朋友。这次7月24号，我们一起出发去欧洲的奥地利、捷克、匈牙利，希望有更多好朋友一起出发。如果对这个行程感兴趣，你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先咨询一下相关的具体的情况，然后对比一下。反正暑假要出去玩，那不如跟我一起出去了，对吧？这性价比还高，20000出点头，也不贵啊。记住了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然后再来说的是，南京明外锅又添了惊喜。什么惊喜呢？眼下吉祥街这些通道啊都通车了，燕子矶新城燕窑路段正式进行机动车，变身绿色休闲空间，充实明外锅风光带的业态。那么燕窑路后续会优化改造，打造这个法桐人文绿道，作为百里风光带的起始段，燕子矶片区已经打造了樱花天梯这些网红打卡点。那么到时候2.5公里的法桐慢行道估计又是一个网红慢行道，很让人期待。明外锅秦淮新河百里风光带全长有48公里呢，将近100里路，有2段规划建设，沿途布局16处重点地段和3级服役站。目前这个项目的建设进度稳步推进，明外锅段、秦淮新河段都完成了大半，多处的重点景区、特色景点已经建成投用。那么这次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新的一些举措画面，一定是很令人期待的。以前南京多次推进土城头路的快改慢，盘活道路空间，打造生态慢行廊道。那么今年南京还会继续推进风光带的续建项目，完善岸线景观和休闲公园建设。其实你看南京，大家看到很多大的地方在变化，其实有些细节做的也很好。你就我们家楼下那口袋公园，我每次走过那边，微风吹过，空气中有花香，我都觉得生活在南京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其实有的时候生活在一个城市幸不幸福啊，这些细节真的很重要，对吧？我们要共同维护我们所生活的那个片区的美好。其实就像人住房子一样，它也就是一张床啊，然后呢活动空间有那么大，太大其实也不具人气。生活在城市也一样，我们更多的时候关注的也就是自己家小区、上班这周边的这个乖乖拉拉的，对不对？就是说大的一些城建或者说大的一些这个项目，可能会让我们在这个城市生活当中感受一些，你比如说江苏大剧院、保利大剧院，我们可以感受那种文化的感受，但它不是天天都有的。而更细节的是我们家门口或者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工作周边，我觉得挺好的。
就是我们要发现美的眼睛。大家如果以后在这个生活当中发现了很美的地方。

0: 地方，你就发信息给我，反正我不是把我的个人微信都告诉大家了吗？你就发信息给我，说阿叔这个地方真的好漂亮啊，你可以来打个卡。哎，我就啪啦啪啦带着我的手机就去了，我就希望来报道和发掘这座城市的美。我前两天刷到了一个老师，他是读城的啊，读就是读懂这一座城市，读城，他就到南京各个地方用走的方式，用语言的方式带你们打卡这个城市哪哪美。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他说的也不太靠谱，甚至我觉得有点就是信口开河，说原来这个地方就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的。其实我是知道的，那些地方可能就是一个文化的属性，一个概念，一个符号，它并不是谁真的就在那个地方怎么怎么怎么样，他就直接就说啊，以前某某某个名人历史上就在这里干嘛干嘛干嘛，那现在搞个建筑在这儿，就大概是意思一下。其实真正甚至我们在历史深处都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真的在这里干什么啊，也许是一个记录，也许是个传闻，或者说就算他在南京城里面干过什么，就是一些历史上留下来的事情，到底在哪个具体位置也不知道。他不能就直接说哎，这个地方就以前的谁谁谁，就觉得他说的不够严谨啊，就感觉好像他面对的那个观众啊，就是说你们反正也没文化，你们也不懂，我讲什么就是什么吧。哎，当然也可能他是自媒体博主，他可能就没有就是觉得自己如果乱讲一通的话，可能别人也不会对他有太高的要求。你说我有一个广电啊，这个喉舌的这么一个身份的，就是你说是背书也好，你说是要求也好，我就不敢乱讲，对吧？就是如果说我要谨慎的讲的话，可能还要去查。如果我就信口开口说这个地方就怎么怎么怎么的，人家就以为说真的是这个样子的啊，最后不是闹笑话吗？是不是啊？来吧，朋友们，豹猴说了，今天太阳又躲起来了，想听一首《阴天》。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没问题。大家如果想听什么歌曲的话，这个时候也可以发送信息过来啊。阿叔愿意为大家来播放你们喜欢听的歌啊。记住啊，参与节目的方式两种啊，一种来到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大蓝鲸首页，搜索我的名字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或者是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就可以来参与节目聊聊天啊。有没有人会唱阴天呢？有没有人跟我一起来唱这首歌呢？阴天听着淡淡的忧伤，心情不是特别好，但是只要我一唱，阳光就出来了。
1: 听阿叔快乐上班路，阿叔正在直播。

0: 朋友们，好像今天晚上歌手就要出现了啊，然后明天还有那个国乐无双，哎呀，这音综真的是越来越多，有没有人能超过魔力哥先生呢？
1: 今天在不开灯的房间等所有思绪的一天。
0: 四个金说早上好，愉快的周末，是不是啊？我二九幺也发来照片了，说生活细碎，可每片阳光都藏着温柔，拼凑起来就是前行的力量。大家可以来跟我打招呼啊，一定要打招呼，让我知道你在听节目，然后顺道可以聊聊天，也可以说说自己想听什么歌，都可以发过来。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了。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就要重磅回归了，建议大家买门票去现场吃好吃的，门票有168、288和228。然后呢，有这个7到9前的大号的高频。

0: 这龙虾足足两斤给你吃，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凭票根还可以免费游玩，像民族陵啊、铁山寺啊、第一山啊，任选其一游玩。还有这个住宿酒店啊、网红店铺啊、龙虾门店啊，都是通通有折扣。如果想买的话，加我的个人微信跟我要，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加我微信买哦。
1: 清爽加锁水加急救，用完之后像做了水光。说的是大名鼎鼎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从学生党到中年少女都被它的保湿力深深折服。基础保湿它足够的强大，春秋天大干皮的时候它足够的让人安心，敏敏泛红的时候它又能站出来保护肌肤屏障。现在马上去微信小程序赢家男精选，这款保湿霜的礼盒上新了，一个正装50毫升加上4个14毫升一起才219，比外面一瓶的价格还低，相当于半价了。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家男精选自助下单去。所有用过这款产品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使用感受就是脸蛋非常的水润，是那种普通面霜满足不了的水润感和营养感。好皮肤是从底子里透出来的，感觉有丰富的营养往肌肤里钻，加上超强的锁水力，让你24小时长效保湿，皮肤状态是肉眼可见的变好，传说中的水光肌或许就是这样养成的吧。同时它的温和配方全肤质都非常的适用，现在我们的价格219，可以拿到一个正装50毫升再加上4个14毫升一起219，简简单单就是补水保湿和修护，没有酒精没有香精，一抹上脸就感觉到皮肤像喝饱了水。现在一拖四两个正装的量，外面起码400多，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才219，零七捡漏赶紧拍，礼盒送人也好看，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2: 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7月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捷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615187-8766。
3: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2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早高峰出行，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节目。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燕青功夫会馆开设少儿武术、专业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零基础可学，安全无对抗，提升专注力与意志力。现在预约，免费领取2节体验课。南京同城八馆火热招生，详询电话1801380051518013800515。燕青功夫会馆守护。保护孩子健康成长。
7: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8: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南阳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7: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7:31，5月22号星期五，周末啦呀，好开心哦。这个周末我终于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下了。但下周末还得上班啊，这周末我要好好的，虽然天气不太好，我得好好休息一下，好几个周末都没有休息了。你们的周末怎么安排呀？这个可以想一想啊。朋友们，大家可以这时候打电话进来了，激情60秒又开通热线了。现在我们的热线正在空闲当中，大朋友小朋友，只要你有勇气，只要你有胆量，就可以打进电话来。60秒的时间会为你们出一些常识题，看看谁能答对。也可以打进电话来跟阿树聊聊天，阿树最爱跟大家聊天了。打电话84652997，84652997。现在有个帅哥哥正在接听电话，电话打进来啊，就说你好，要参与节目吗？啊，然后就接到直播室，阿树就要跟你聊天了。希望小朋友们只有一个要求，声音给我大啊，就是你说话搞笑抽象都行，但是一定要大啊，我不希望你们声音小小的嗡嗡的啊。84652997，84652997。我刚才看到我这个个人微信，好多人在跟我要那个黑枸杞原浆。我在这个交管网啊，只要代班啊或者做节目，有的时候就算要给大家说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好东西，我都会忍不住说黑枸杞原浆，因为这个呢确确实实特别能就是让大家愿意加我的个人微信。为什么？他们对黑枸杞原浆就是跟我一样，就觉得这个是必买的。我以前觉得只有我自己需要，现在我发现其实不是的。你想啊，宁夏中宁这样一个宁夏专门做枸杞的国企背书的黑枸杞原浆原料表很干净，就是黑枸杞原浆，然后呢10盒也就是将近三个月的量才189，5盒一个多月的量才99块钱。你想想，3个月每天都能喝到黑枸杞原浆才花100多块钱，这种保健饮品你们不觉得很划算吗？黑枸杞耶，对肝、对肾、对这个身体的这种花青素之王所带来的这种气色好啊，还有这个就是身体状态的好，那太多好处了。黑枸杞原浆，它配料表里面只有黑枸杞原浆，而且是那种淡淡的清甜，还很好喝，所以很多人都下单了。所以只有在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才有这个价格。如果你们也想像他们一样买的话，就加我的微信吧。加过了你就直接说我要买黑枸杞原浆。还有好多人刚听节目说我没买过，那快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买这个黑枸杞原浆，跟我一样每天都喝啊，身体棒棒的，然后你会发现白头发都能变成黑头发。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本节目由功夫会馆冠名播出。哪家功夫会馆冠名播出呢？那就是我们的燕青功夫会馆。朋友们啊，这个燕青功夫会馆它是给4到16岁小朋友们啊，青年人搞少儿武术、竞赛武术，当然了还有少儿太极、少儿散打，成人太极、成人散打也有，就连那个体育升学考试的培训班也有，不管你是孩子还是大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课程。你知道就是燕青功夫会馆，很多人给孩子说我要给他们学一些东西，有没有人考虑到可以学一下功夫？功夫，因为他们的创始人杨燕青哦，可厉害了，人家是，我想想啊，是8极拳第9代、螳螂拳第12代的传承人，用专业守住了中华武术的根，非常好。

0: 然后如果你担心你们家小孩体质弱啊，胆小啊，不会自我保护啊，送他去学这功夫挺好的，零基础也能学，不用担心。有很多朋友说啊，那挺好，而且给大家送福利，特别感谢燕青功夫会馆，为什么？可以有两节免费的体验课，你先去上上，然后呢去上的过程当中还可以免费领取我们的数秒专属的新的车贴，是不是挺不错啊？既能去免费上体验课，又能免费领车贴，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而且去领了车贴不要你花钱，上了体验课你要是觉得不合适，你不一定非得要上，是不是？免费去体验，免费去领取车贴，这个事儿我觉得大家必须得做了。燕青功夫会馆全南京有八家分馆，你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或者说离家近的会馆去体验一下。如果你们要预约和领取的话，加阿叔的个人微信跟我要这个名额就行了啊。大家可以加阿叔的个人微信，然后答完题之后呢，你可以跟你妈妈商量看能不能听首歌，你们有没有想听的歌啊？
1: 没有
0: 啊，那我们就一会儿放那个小 M 她想听的歌啊，就是燕青功夫会馆的那个阿姨啊。但是我是希望你去体验一下，完了以后还可以领个车贴贴在你们家车上，就是阿树的树苗的专属车贴，你可以让你妈妈去领一下吗？好，然后领了之后贴在你家车后面，每次我看到的话觉得哦，这是冉冉他们家车，多好。好的，准备好了，请听题。请问尺子上一米等于几分米？
1: 十分米
0: 啊，可以啊，答对了啊。燕子冬天飞到哪里去过冬？
1: 南方。
0: 又答对了。向日葵的花盘它一般是朝着什么方向？
1: 向阳。
0: 向阳而开，向着太阳。又答对了。天哪。那么平年二月有多少天？
1: 28天。
0: 天哪。再来一题啊，再答对就全对了啊。茉莉花是什么季节开花？
1: 春天。
0: 哦，
1: 不是，夏天。
0: 夏天，恭喜你又答对了。啊，好厉害，怎么那么厉害？茉莉花会唱吗？
1: 不会。
0: 茉莉花呀茉莉花，后面怎么唱？
1: 不知道。
0: 那你会唱什么歌？喜欢？
1: 没有。
0: 真的假的？你是一个，怪不得你喜欢学编程，全是那种理性理科的那种感觉，特别有逻辑性。你是什么星座的啊，宝贝？
1: 巨蟹。
0: 巨蟹座人不是很温柔吗？对吧？
1: 那可不一定。
0: 哦，那你不温柔啊？
1: 嗯。
0: 啊，你是不是个暴躁的小姑娘啊？脾气很大的小姑娘。
1: 对。
0: 哎呀，那跟你相处不得要注意一点，不得小心一点，要不然很容易就被你就是用语言的方式就是骂了一群。那你一般脾气暴躁的时候是骂人呢还是打人啊？
1: 骂打都有。
0: 天哪，谁被你打过？你们班男生是吧？
1: 嗯。
0: 嗯，好吓人啊。冉冉是个好吓人的小姑娘。那你是哪个学校的同学呀？
1: 南市吴中心仙林小学的。
0: 仙林小学，嗯，那你们班男生要小心一点，别惹了我们冉姐。有人叫你冉姐吗？
1: 没有。
0: 我以后叫你冉姐可以吗？
1: 哦，
0: 你可以以后罩着我吗？
1: 不行。
0: 为什么不行啊？
1: 就是不行。
0: 行，我跟你说，下次搞活动，比如说你要来玩，然后呢，有些小朋友，有些男孩特别讨厌，就窜上来，就是怼着我的脸拍那种特别丑的丑照，你可以帮我打他吗？
1: 不行。
0: 冉姐，求求你帮帮我。好吧，那就这样吧。嗯，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歌。你刚刚说听什么歌来着？
1: 没有。
0: 哦，对，没有歌啊，我们听小 M 想听的歌，那就祝你开心啦。虽然你可以，你不一定愿意帮我，但是你可以帮我宣传宣传阿叔哥哥节目，可以宣传听节目可以获得知识，这个可以吧？
1: 可以，阿叔上周六的那个博物馆奇妙夜，你还记得吗？
0: 啊，我记得，你也在啊？
1: 对。
0: 哦，就是上周六有小男孩窜到台前，用那个小天才对着我的脸拍一张大丑照，那你在人群后面吗？
1: 对，因为那个音响太吵了。
0: 那我们俩有面对面见到面吗？
1: 不知道。
0: 你也没有跟我合影。

0: 影是吧？
1: 我那个演讲那个舞台剧的时候，我好像上去拍照了。
0: 啊、哦，哎呀，哎，我倒是要知道哪个是冉冉，是我冉姐，该多好呀！到时候我们俩要握握手啊。好的，那祝你开心，也希望有机会我们再见面啊。
1: 哎，宋哥哥，再见，我要上学了。
0: 嗯，祝你上学开心，拜拜。嗯，拜拜。真是个酷狗，老酷老酷了啊！小妹说：“这姑娘是我们狮子座的吗？巨蟹座，脾气暴躁的不行啊！”她说：“我潜水被逮到了吗？我儿子吃着馄饨问我又喜欢听啥了？就是那个歌啊，就是你说要听的歌，我好不容易找到嘞。你现在又要听狮子座啊，又要听什么《光辉岁月》？光辉岁月再说吧，好不好？先听这首歌。”哦，好洋气哦！热线电话继续开通84652997，一分钟之后继续接听下一路热线。

0: 这歌真洋气呢啊！看不出来小 M 长得那么大气凛然的，喜欢听这么少女感满满的歌。所以小 M 问问啊，你们燕青功夫会馆喜欢去学武术的都是大概是哪部分的小朋友？你可不可以总结一下？你看我们刚才那位冉姐，她说我要学编程啊，我要学那个英语，我武术我不想学，是不是因为她脾气暴躁就不想学？那么爱学武术的，我们燕青功夫会馆都是哪些小朋友比较适合、比较喜欢？啊，我觉得有些家长还是觉得我们家小孩可以去学点武术，因为我是先给大家2节课的免费体验，然后你再考虑要不要学啊。这个免费体验是免费的，然后呢去体验的时候可以免费领取我们的树苗车贴，多好啊。我最主要的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去领一下树苗车贴，贴在你们家车上，到时候我在街上到处看到我们的树苗车贴，好不好？大家加阿树的个人微信，完了以后呢跟我说回复个武术两个字就行，我就把那个名额发给你，然后你就去预约啊，就是看什么时候时间去啊，不要钱的。记住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啊。Kitty 说刚刚这首歌是在昨天点的歌，不是啊，是你点的，不是小 M 吗？妈呀，我现在年纪大了，我到底谁点的，我的记性都记不住了。来，我们试试二号线有没有人在等我。早上好，嗨，二号线的小朋友，84652997，84652997啊，导播说已经挂断了。好，现在热线空着的啊，赶紧来拨打84652997，84652997，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赶紧赶紧的啊，这个时候可以试一试，看看谁第一时间能抢进来。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0: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要去美丽的欧洲了。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慢苏醒。7月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天的奥捷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来咨询报名，加我的个人微信就行了。阿树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我一听到有人在咳嗽了，早上好，热线上的这位小可爱。

0: 早上好。
1: 早上好。哟，这个声音很粗犷嘛，你是男孩还是女孩？
0: 男孩。
1: 哦，怪不得啊，声音很厚实。男孩我感觉现在就你们这个年纪啊，应该是比同年龄的女孩更好相处。你是几岁啊？
0: 我多少岁？
1: 我多少岁？
0: 十二岁五年级
1: 啊，那比刚才那个冉姐啊要大两岁啊。但那个冉姐脾气好暴躁，很酷哎，很冷漠哎。我说我要参加活动，有一些男孩子冲到我面前不礼貌，我要他帮帮我救我，他说不行，我不愿意，直接就拒绝我。但如果我要问十二岁的这位小帅哥，你会怎么回答？
0: 我去不了。
1: 你是去不了，但是如果你要是有机会去了活动的现场，有小朋友啊把阿叔哥哥给围住了啊，不礼貌。
0: 那我也不帮。
1: 你会帮？你帮还是不帮？
0: 我不帮。
1: 你不帮啊？Why? Tell me why? 为什么不帮？
0: 我。
1: 你是不好意思得罪别人是吧？
0: 啊。
1: 啊。然后你反正觉得跟阿叔哥哥关系，如果是你妈妈你肯定会帮，或者你爸爸你肯定会帮的，对不对？
0: 啊哈，
1: 就说明我还是没有你爸爸妈妈那么亲哎，你说明你没把我当亲人哎。你倒也是真实。那你听我节目多久啦？
0: 两天。
1: 那我也能理解，咱们感情没有多深，才两天。那你怎么听到我节目的这两天？无意间调的吗？还是
0: 随便调药，然后听着挺好玩的呀。
1: 哦，旁边是你妈妈吗？
0: 嗯，
1: 我觉得你妈妈性格很好，特别爱笑。嗯，人家说爱笑的女孩运气都不会太差。所以你生了这个儿子，你满意吗？
0: 挺满意的。
1: 对你们家儿子，这样啊，简短的说一下，你满意他什么？还有没有改进的或者说提升的空间的地方？先说满意的地方。
0: 满意就是比较暖男。
1: 是吗？
0: 很可爱，很搞笑的。
1: 嗯，他的暖男只暖给你们啊，跟他亲的。你看我这种的，我也不帮。我感受到了深深的冷漠。好，那他有没有要提升的地方呀？你觉得？
0: 真的，你不爱学习。
1: 就希望他早点开窍，是吧？
0: 对。
1: 好的，马上就是考初中了。行，那今天我们测试一下他的这个常识功底怎么样？知道的都不错。有胆量打进电话来，说明他就是一个很有勇气的男孩，不错的啊。来，你叫什么名字啊？我把你名字记一下。
0: 侯明宇。
1: 侯明宇是吧？
0: 嗯，
1: 这像一个明星的名字。好，侯明宇，行，那这个时候开始答题。哎，答完题之后，你跟妈妈可以商量听一首歌。哎，你们有没有想听的歌啊？
0: 我知道啊，我想想。
1: 啊，你想想。
0: 等播的时候我再告诉你
1: 吧。啊，你说什么？告诉我。
0: 等播的时候我再告诉你。
1: 哦，好，那就先答题啊。好，请听题。请问人民币啊最小的单位是多少？你想你们这个孩子都看不到现金呢。
0: 分吗？
1: 分，恭喜你答对了啊。分针走一大格是几分钟？
0: 分针走一大格60分钟。
1: 那格也太大了，宝贝。
0: 一小格。5分钟。
1: 5分钟，恭喜你答对了。蚯蚓生活在哪里？
0: 地下。
1: 对，就是泥土里，是吧？嗯。那么钝角比直角大还是比直角小？
0: 肯定比直角大呀。
1: 哎呦，你真的好厉害呀。好。你自信让你爆棚了啊。古代用来写字的竹简是产自什么样的一个植物？
0: 竹子。
1: 竹子，恭喜你，每道题都答对了，你简直就是我男神，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啊？太厉害了。嗯，刚才问到这个人民币最小单位的时候，说到。

0: 分，我还是想说，就是侯明宇有没有钱呢？你有钱吗？
1: 有。
0: 多少钱呢？
1: 接近2万了吧。
0: 妈，你这么有钱呢？你是富豪啊！那你这个钱自己可以动用吗？
1: 1万5存银行
0: 啊。哦，是用你的这个户头，爸爸妈妈帮你存的是吧？
1: 哎。
0: 哦，其实我跟你讲，已经被你爸妈花掉了。
1: 啊，我存的定期咋花呀？
0: 哦，我想挑拨你们之间的关系，既然没有挑拨成功，那你还是很聪明的啊。好的，好开心啊！希望你下次有机会多打电话，多参加我的线下活动，我们见见面，好不好？
1: 啊，好。
0: 嗯，好，祝你开心。那你现在想好了听什么歌了吗？
1: 李荣浩的《黑马》。
0: 哟，李荣浩还有一首歌叫《黑马》呀。可是李荣浩的歌有，但是黑马没有哎。
1: 那李白
0: 啊？
1: 哎，李白有吗？
0: 李白是吧？李白
1: 啊。
0: 我要学李白。嗯。哎，有，那马上一会儿放这首歌给你听，好不好？
1: 嗯
0: 嗯，好，谢谢你的参与，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啊！我觉得这个小朋友有10000多，他完全可以把这个钱取出来啊，跟阿树去欧洲玩，请自己暑假去欧洲玩。其他小朋友有没有那么多钱啊？7月24号跟我一起去奥地利、捷克、匈牙利吧。报名就是加我的个人微信啊，搜索"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

0: 对方。
1: 我看到小 M 是我们燕青功夫会馆的工作人员，他说跟上学一样啊，没几个孩子一开始就喜欢学武术的，就是被家长带去上体验课，然后看到其他上课的哥哥姐姐们超酷，然后就吵着要来上，跟孩子说学武术就是多一份体验，见见世面嘛，然后去体验的时候还可以免费领取我们的素描车贴，多好呀，那素描车贴可贵了，可好了啊，大家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进行一个预约，南京有8家分馆呢，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希望孩子们都能够文武双全，向阳而行。
2: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515即可免费领取2节体验课。8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路上，